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档，十二
茫然接应之后直接低位的强攻没有能打出来，唐真灵

0: 球。这球廖三宁非常的机敏，
1: 双方换人。Green Johnson 三次罚球。
0: 反抢回来，看唐明林最后压哨的三分啊，没投进。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立暂时领先两分。
1: 上半场比赛时间。
2: 慢点。
3: 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得辣。
14: 乡亲
15: 乡亲的。

0: 爱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澳男篮热身赛啊！中国男篮的和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呢，上半场中国队打得还是不错，尤其是第一节，中国队的锋位线表现的都相当不错。打到第二节中后段呢，因为在后卫线上，相对队员没有那么成熟和太强的攻击力，所以在整个进攻组织上呢稍微有所欠缺。但是今天整个中国男篮的锋线表现的相当好。中队这边还是做西班牙挡拆啊，然后胡金秋下水了，选择了直接的外线投篮。赵继伟今天的组织策应做得非常好，但是进攻端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终结。
5: 掌声鼓励鼓励王俊杰。
4: 王俊杰直接打反击，所造成的犯规。
5: 主打犯规，苏林巨。
4: 王俊杰上半场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其实去年的亚洲杯我们就看到王俊杰的这种出色能力，这一年的时间下来呢，感觉明显更加的成熟了。

0: 这个盐雾做的并不足够好，其实就这样的盐雾呢，就虽然是一个弱盐雾，但是太弱了，沉退的太快，
1: 我们的球员现在倒地，
0: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方的持球人。
1: 掌声鼓励鼓励赵继伟。
0: 这是赵继伟出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抽筋了。
1: 中国队换上雷炮高诗林，
0: 带走防守人，清空一侧，王俊杰回传给了高诗岩。
1: 来了 ，Bounce， 进 China ball， 中国的球，中国队。
0: 好球啊，攻防力是非常强。
1: 中国的球，前场端线制球入界。
0: 好球，
1: 廖三迪，
0: 很聪明。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又还了一个三分。胡金秋的前场篮板造成了犯规。
1: 奥斯维恩朗的 hand contact， 非法触击手犯规。个人第一次 first personal。
0: 好球，
1: 21，
0: 高低位，然后打错位，反掉回去。
1: 加油声，助力在场，中国队。

0: China Number Two Kobe， 石头队十号拉人犯规 ，T 奥斯卡联盟，先上端线去守。 Out of box. T. Shine up on.
1: 澳大利亚队把比分追平了，因为赵继伟过早的下场，中国队在进攻组织梳理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欠缺。看王明杰外线上用三分球来终结，解决问题没有能成功。这个阵容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一节。
2: 四分球，进，三分球进，进，中国队反应。哎，可惜了。
0: 帅，不进，不行，没放，替人犯规。三球进，金帅呢？换下了金帽，胡金秋换上了十九号，许昕。中国队暂时落后，中国主场的加油声最大声，中国队！以及防守，守。
3: 鼓励高诗颜。
0: Out of box。太空下来。Yes, replay。表达这一次球权的最终换防。

看一下裁判对这次挑战的最后的认定。

0: 好球。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也在下降，没有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投得准了。
1: 掌声鼓励王浩然，中国球队的第一球。Okay, 接下来，横转防守，防守员。

这段时间中国队防得不错，就是澳大利亚队反超比分以后呢，中国队没有急躁，没有着急，还是按自己的步骤去稳稳的打，立足防守，保护篮板，有反击打反击，好球，王浩然再来一个。打了一个9-0，三分钟的时间，又重新把领先优势拿回来。就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不准了。

0: 小球，唐人龙突然的加速，许昕在场上之后呢，整体的护框能力不错，因为高度有啊。许昕这么一个高度在场上，整个中国队的护框能力和篮板球控制这段时间有所提升。
1: 李三杰，硬气防守。
0: 这时候许昕被对方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啊，连续强顶，好球，压哨突进来。

0: 在那里比赛，中国男篮非常的拼，球迷朋友们再次将掌声大合唱送给中国队。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好球，王俊杰再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二进攻打进。
0: 一起，这一次一起防守。

0: 防守中。
1: 从目前来看，前三节或者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王俊杰搭配崔永熙的锋线效果是不错的，然后呢内线上用许昕的高度啊，中国队的护框和篮板是相当好。调给胡金秋，低位的进攻，好球。
0: 21。
1: 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了一个三分。
0: 好球，
1: 王俊杰真是不错。

0: Kenzo Plank, China, number 6, Holding. Stop closing, full speed. Stop on my way.
1: 哇，好球！澳大利亚队还是很有韧性、很有能力的。
0: Adam Barnes, Team Turnover, 中国队球。
1: 节奏上庞真林稍微快了一点，当然如果说是在俱乐部当中呢，就庞真林可以充分把个人能力、个人进攻发挥到极致，但是在国家队当中就是并不需要所有的球都是由自己来处理和终结，尤其是挡拆啊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可以考虑再把这个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就是张弛有度一些。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啊，又恢复了它的稳定性。就中国队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是，篮板球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许昕上来之后呢，还是要加强护框和篮板。对方要打反击。直接封盖了，
0: 掌声鼓励龙泉。三分线金枪法，中国队发言人欢迎王队杰出战房，掌声鼓励鼓励，欢迎高诗典，好人，加油。

0: 心的高度在篮下确实可以很好的干扰到对方的进攻。这球传的有点不踏实啊。哎呦，可惜了，极好的一次传球。
1: 中国队加油，中国队！

等待罚球，加油，球不要停。

0: 中国男篮每一位球员拼尽全力，只要登场，与中国男篮一起并肩作战，继续加油，中国队！声音再大声，感谢将力量传递赛场，中国队！
1: 好球、
2: 非常好的一次掩护。
1: 走蛇形，基地给到了内线。
0: 天生自动，起枪得分。连接。中国队犯人，个人第四次 ，fourth personal foul。

0: 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只差两分啊。霍尔特的技术还是挺细腻的，别看他的体格比较大，但是他的进攻技术细腻程度还是挺高，手感很柔和。这球投得有点着急，对赵继伟来说，球队全场领防。进攻犯规，赵继伟防守还是得很顺。进球的到后。
1: 中国男篮拼搏时刻，全场的加油声再一次响起，中国队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最高分贝的加油声，继续中国队
0: 加油。最后这一分多钟呢，其实中国队用的不是一个最这边是王俊杰上，用的是一个相对攻守比较均衡的一个阵容，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最适合收比赛的阵容。好球啊，造了一个犯规，王俊杰比较坚决的三分出手，
1: 鼓励王俊杰的掌声再热烈一点。
0: 对方有点收不住步子，
1: 三次罚球，
0: 表现还相当全面，有三分，有突破，有转换进攻，也有出色的单兵防守。哇，澳大利亚队这个球有点神奇啊，超远的一个打板三分。最后时刻敢出手啊，篮板球收下，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球，崔永熙的三分，就是王俊杰和崔永熙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其实能够观察出来，他们俩在锋线上的搭配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

0: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那等于说这个暂停，澳大利亚队布置完全落空了。
1: 打着鼓励鼓励击雷，
0: 双方犯规次数都已经到了。
1: 后点，数据记录，三分线。Third personal foul，个人第三次犯规，罚球两次。
0: 最后换下赵继伟，换上了庞征林啊，打最后的这个回合。不给三分不犯规，我想要一个二加一，这球打得很也是很聪明。
1: 有请拉拉队带来激情活力和能量的经理人秀场。

0: 进攻，来自防守。
1: 要一个三分，这球李荣全把篮板球摘下之后，对方还是选择了犯规。澳大利亚队最后时刻还是很严谨啊，就是完全是按照差一分两分的这种极限状态来去操作。其实这已经差八分，一个回合也打不回来。时间是肯定不够的。 好了，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男篮一些突出的闪光点，期待着他们在后面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和取得一些更多的长足的进步。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欣赏台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进入到了第一周比赛的尾声，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中国队跟古巴队的较量，双方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呢，先是中国队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为了让你有更好的欣赏比赛的体验，我们今天在演播室是继续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来和您一起分享比赛。翟德军你好。
1: 西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对于中国队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其实双方都还没有取得这个赛季的开门红，所以都希望在对方身上拿下首胜。所以你觉得今天中国队应该在哪些方面上做更多的调整和准备来应对古巴？
1: 我觉得在面对古巴这场比赛吧，大家在心态上还是不要受到前面失利的影响，还是要继续放低心态去冲击对手。古巴队也是急需要一场胜利来缓解一下他们输球的局势。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注定是一场特别激烈，大家都非常想赢的一场比赛。
0: 肯定是一场恶战。其实过去几场无论是打日本、打斯洛文尼亚，包括咱们也一起解说了乌克兰的那场比赛，整个过程你看，虽然最后结果失利，但是并不是说没有一打啊，还是有的一打，都是有一些机会，只不过在细节上就像你说的，还是可以有更多优化的空间。
1: 对，我们要需要延续一下自己的攻势，尤其在局末的关键阶段，或者是20分之后的一些关键分上的把握上，还要做得更好一些。
0: 对。开始转到二号位，好球。今天呢，在首发方面，我们看到啊，是上了二号江川，对角是11号吴斋。今天呢，从这个人员安排上呢，当然也刚才也做了一些调整啊，这是已经是比赛开始之后快速做了一轮调整。因为之前呢一直是让温子华跟王鹤斌是打首发。再转移到二号位，打手出界，这球处理得不错。现在调整回来了，王鹤斌上了，换下了江川，然后呢，应该是温子华，回到前排，对。
1: 可以看到今天海宁指导的人员安排上还是继续延续了昨天针对日本队的办法，选择用开局还是用二传来替换下接应的发球，用飘球来进攻冲击一下对方，
0: 最后人把斜线防起来，三人拦网拦到了界外，就稍显可惜了，被对方炸手了。
1: 这种换人方式呢，也是得益于今年世界男排联赛的规则改动，由6次换人改到了8次换人，所以要给了更多人员上的安排的战术方式。
0: 这斜线防起来了，
1: 古巴队出网，
0: 好球啊！古巴队呢，其实他在过往的比赛里，给我们的印象，这支球队呢，他的身体素质啊，天赋是非常出众的，但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起伏，
1: 属于比较粗糙的一支队伍，
0: 我们要抓他的一些失误。

0: 跟古巴队打呢还要更加耐心一些。
1: 嗯，九人一传不错，直接组织后二进攻，
0: 林子华大脚得分。
1: 嗯，
0: 王斌第二次发球跑得很好。
1: 嗯，顶过去还是去找接应啊，这个球打过来了。
0: 因为在目前这支古巴队里，他们的主要进攻手还是这个九号接应。
1: 嗯，
0: 冈萨雷斯。
1: 九号接应冈萨雷斯呢，他这个场均接近拿14分啊，所以在场上他的球量会非常大。中国队再拿一分，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跟咱们一开始判断一样啊，一定是一场恶战，双方都要抢今年比赛的首胜。一传给到位之后呢，前排的掩护给到王斌的后三进攻。嗯，没有打到篮网手啊，中国队再拿一分。今天的古巴在主攻线上是三号的卡德纳斯和十号的内瓦尔多。接应是九号的冈萨雷斯，就是冈萨雷斯的进攻，这球打到了吗？打到了，打到篮网手，给球给的比较早啊。元太抓到了机会，九号接应冈萨雷斯，二传是八号的戈麦斯，另外在助攻线上，十五号的费尔和二十号的蒂亚戈，最后人七号加西亚。直接衔接了一个后窝出界了，这就是刚才咱们说他的很多机会球啊，因为他技术相对粗糙一些，所以他打不上打不到。
0: 对的，而且一直选择用的抛球一直在冲击对方吧，但只要自己不失误，其实他们的压一传压力是非常大的。
1: 这边呢古巴队也迅速请求的暂停，古巴队主教练呢是克鲁斯洛佩斯。发球的是十二号的张哲佳。今天呢跟他一起搭档副攻线的是彭世坤，短平快拦回，开网反击啊，有效拦网成功了，这球稍显可惜没有过去啊。古巴你就是跟他硬拼呢还是难一点啊，他这个弹速啊纵跳能力是比较强，
0: 所以打这种队就要比他做得更细一些。
1: 嗯，
0: 耐心一点，
1: 对，
0: 就去抓他的失误的地方。
1: 嗯，今天的古巴在篮网上明显他就是着急啊，他给的比较他给手比较的早，你抓他一些打手啊或者炸手，当他篮网有犹豫的时候，你就可以果断

0: 进攻了。
1: 对，面对乔更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0: 嗯，这个弹起
1: 了防守。
0: 嗯，你看有变化，两板给到元太，球自己没打过来。他呢，现在就一旦进入到这种多回合，二传可能还是比较依赖冈萨雷斯这一点。
1: 可以看到我们在对古巴队的拦防上还是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
0: 温子华现在的比较固定的首发就是王鹤斌搭档温子华的二传跟接应，发球不错，球是给了界内啊，打手了。
1: 一般选的古巴队在球比较困难的时候还是比较依赖这个接应。
0: 嗯，
1: 而这个接应的主要进攻点呢还是重点在斜线上。
0: 嗯，哇，这打到王斌了。追凶确实是不好接了，
1: 而且他的球比较飘一些。
0: 嗯，啊，变了一个节奏，
1: 温子华
0: 这几分丢的是比较快，
1: 对，还要想办法在进攻上多想办法，然后把一攻的压力给到古巴队，让古巴队尽可能去多接一传。
0: 嗯，他这个主攻三号卡德纳斯到后排之后打一个后二的进攻，
1: 好球。
0: 嗯，二后二的直线，二传分配的不错，给了一对一，而且这个边篮网呢基本上也没有 起跳，他封的是一个斜线，手腕上有些变化。
1: 对，看到他完全的把斜线罩住，然后拐了一个直线。
0: 跟古巴这样的对手呢，中国队必须要控制好自失，因为 对手可能会失误送分，你不能再把这个分数还回去。十号内瓦尔多，
1: 好一传，
0: 好球，王斌的四号位直线得分。很好啊，今天呢就到位球基本上都是一对一啊。
1: 彭世坤的发球，昨天在对战日本第三局也是通过彭世坤一开始发球建立的优势。
0: 嗯，果然啊，像你所说，现在彭世坤这个发球是很有特点，有威胁，而且他的节奏会不断的变化，球线找人找点都是很有特点。
1: 对，因为他的飘球发的是比较重比较平的一些，现在像他们应对飘球一些传球的方式可能不太适用于这种重飘球，所以说他只能他去垫，他垫的话他有些球员可能垫中球也不太适应。
0: 嗯，嗯，这个球是前排的主攻适应了，三号卡德纳斯稳住了一传，自己接自己攻。
1: 这个球他就选择用球减比较减了一下力吧，发球控制了一下，然后他就比较好传一些，没有像第一个球那么平那么冲。
0: 球不好打了，嗯，打飞了。
1: 我们还是也要控制好自己的一传。
0: 海宁叫暂停了。现在呢，古巴队在第一局把比分追到13-14。另外也是像翟德军所说呢， 还是要

0: 把这个一传稳住。我们今天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呢，成功率非常高。
1: 对，
0: 一旦一传波动的话，跟对方硬拼，这个不是我们最擅长的。
1: 我觉得像这轮如果他在发球的话，可以自由人去多接一些吧。让主攻直接往后撤一下。可以看到自由人也是跟元太换一下位置，首先到中间去多承担一些一传的面积。
0: 发球下网的帮中国队渡轮了，现在中国队来到前排三点。
1: 我感觉今天这场比赛可能也就是一场发电对抗，去看谁能做得更好。
0: 是，我把这个球防起来了，还保证进攻，转移到二号位，古巴队触网。这个暂停回来之后，中国队呢迅速又建立了一些领先，16-13。
1: 所以他像一开始说的，自己还是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古巴队他自己会失误的。
0: 发的不错，这球也没传好，所以这还是失误。
1: 对。
0: 因为呢现在给对方的前排主攻一定的发球压迫，迫使二传去找他这个接应，这球没传好，接应还要保证进攻的话就很难了。
1: 这传的传球质量也比较差。
0: 这边古巴队也赶紧叫了一个暂停。其实古巴队呢，因为过去的几场比赛从数据来看，他确实是有短板。那主攻呢，下球并不多，更多的时候就是靠这个接应来解决一些难题。所以今天中国队呢发球冲击，先打掉他这个，打掉他这个主攻手是绝对有针对性的。
1: 对，给他主攻施加一定的压力。他主攻呢，其实他一传也没有很好。
0: 他一旦主攻这个一传开始稳不住的话，直接影响就是球队的整体进攻稳定性。
1: 是的。王鹤斌暂停之后的发球，发不错，
0: 这就打了中国队一个卧果，这是没办法，其实已经达到一发带篮的效果，就是冲过来了。
1: 前面对后面这种古巴队后面的话，可能重点还要想办法在发球上还要顶好。后面他可能会，因为他没别的办法，他只能通过冲发球来弥补他是丢的分。
0: 一传短平快。今天我们就是粗略统计，基本上一传到位球都转化为得分了。
1: 是的。
0: 王斌的发球，你像对于你们这种职业球员来讲，这个发球是不是在跳，就是抛起来击球那一瞬间你就知道这球有没有了？就是失误还是基本上能拿分，大概是心里有一个数吧？
1: 其实是没有的，
0: 没有数。发过去得看效果。
1: 发过去，因为你要看抛球嘛。从抛球抛好之后，你再全力的去发。当然发球最基础还是抛球。如果你抛球能抛得好的话，这球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0: 对，抛球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环节。
1: 对发球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个抛球。你只有先有了抛球，才能去考虑后面的击打呀、落体啊这种。如果球都抛不好，你只能处理控制一下了。
0: 是，现在中国队是20-15。那你像，就是我们在观赛的时候，怎么看他这个球是？当然抛不好。跟打不好，你是怎么去看他这个细节？就是没抛好，还是因为没有包好？
1: 他没抛好的，他要不就来不及，要不就上不会顿一步
0: 啊，
1: 对，抛到了，
0: 就不是很顺畅。
1: 对
0: 如果他这个上。

0: 中部啊，扣球几节奏都很顺畅，还打发的不好，发失误的话，那就是手腕手上的感觉。
1: 发球的失误啊，其实现在非常正确的看待这个发球失误的问题，就像昨天的一个技术统计一样，就在首场比赛中的失误率特别高，平均每局都有12次失误，两人加起来。现在各个队伍都在加强发球的威力，当你加强发球威力的时候，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失误。
0: 这很正常。韩宁这边是要挑战，
1: 还像是一开始说的，古巴队在面对这个局势上，他只能通过发球来冲击我们。我们最主要做的还是要接好一传，要把整轮一攻渡过去，不能让对面连续发球。
0: 一旦他进入到连续发球的轮次之后，他这个上分也很快。
1: 其实对面的发球是没有那么冲的，还要更耐心一些。
0: 手没有打实。那古巴这样的队呢，就是不能让他完全打兴奋了，情绪上来了，情绪但上来呢，再想摁是不好的控制的。就是换了28号的通代克，应该也是用了一个2点换3点。
1: 好球，于元泰打手出界。
0: 上李磊了，主攻线换人了，
1: 加强一下前排拦网吗？
0: 发的不错，还是给后二打手了。
1: 这种球没关系，还是需要把对面一传接好。打好一攻，因为现在还有3分的优势。
0: 又换回来了，就是像你说的，是不是刚才上立的就是要拦网？
1: 对，加强一下对二号位的拦网。
0: 这个球挺难的。球还是比较低频的，
1: 只需要顶住一攻就可以。
0: 一传到位了，副攻手费尔快攻得分。这个球不好防，那顺手线，整个力量速度还是很快。10号是内瓦尔多，好球！伦德华这个2号跟后二进攻都还是有保障，关键分了。王鹤斌现在整个的这种节奏拿捏的，跟温子华的配合感觉是比较顺畅的。
1: 对，而且刚才王鹤斌传球手上还有个动作，就晃了对面副攻一下。
0: 是，想要切一个小斜线出界了。
1: 就像以前我们说了，古巴队还是比较粗的队伍，特别困难的球，他不会去控制这样。
0: 他可能他想控制，但是这个手法上可能还是起伏比较大。24-20，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又是彭世坤的发球强轮，这球是高点的扣球。32号安德烈乌。现在继续要打好一攻， 啊，主攻。

0: 换下了，换上了30号的马丁内斯，看看是不是也是用大力跳发，然后冲击中国队的一传。
1: 好一传，
0: 不错啊！再给温子华，这球应该是拦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首局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呢，今天呢上来适应能力是比较快的。首局呢是25-21，先下一城，1-0领先古巴。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世界男排联赛的转播。中国队和古巴队的第二季比赛要开始了，这一站呢是在山东临沂来进行，临沂的这个奥体公园体育馆，现场的上座率也是能在10000人以上，是一个非常大的综合性的体育馆，每年的夏天都会举办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今年呢，中国队也是在世界男排联赛作为总决赛的这个承办方，所以中国男排呢对于进入总决赛呢实际上没有晋级的压力。那么在第一站比赛是先要去更多的锻炼队伍。这局比赛过后呢，从数据的体现上，失误送分双方都还是比较多的，是8-9，中国队比对方呢少失误一个，但虽然是少失误一个，但是也都不少。在这样的比赛里呢，还是要想办法先把失误数控制下来，然后再打出自己的高质量的反击。这边呢，第二局上来就是一个挑战，挑战的是球触地。啊，不是，这个字幕上错了，是挑战踩线，还是踩过去了？
2: 应该挑战没有过。
1: 嗯。因为刚才裁判是吹了嘛，是吧？吹了犯规，就是
2: 裁判。裁判吹的对面后二接应的犯规，挑战一下。可以看到，在第一局里，我们对古巴队的重点的篮防限制的还是不错，包括发球啊，找重点人，找对面给该发给谁发给谁。所以这是上一局能够取胜的一些战略。在这局呢，还是要准备好对面应对你这种战略的一些方式。我觉得古巴队可能会想办法从发球

0: 打开局面。嗯。
1: 因为感觉古巴队呢，他在进攻的整体性上是相对弱一点，整个整体的对于进攻攻守的调动、组织串联呢，还是起伏比较大。
0: 是，他只能想办法通过一些硬实力的方法、比较省力的方法，那就是发球。
1: 嗯。一旦进入到这种多回合的需要串联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失误。今天在现场也看到很多的观众前来观赛，山东呢也是体育大省，
0: 对
1: 啊，体育大省，无论是这种，我们先说三大球嘛，足篮排确实是对于山东本省和全国，包括国家队都输送了非常多的人才。我们看看这个球，踩过中线，
0: 过线了，
1: 嗯。这还用挑战吗？这不是
0: 因为他球员可能给教练一个错误信息，我没有离地啊，我脚后跟没离地。因为他有规则是你只要脚后跟踩在线上，那你就不算过线。
1: 他右脚一脚都已经过去了，
0: 但你只要抬起脚来就算是过线。他可能说我踩在线上，我没有抬脚。
1: 第二局中国队在首发安排上呢，还是让吴斋跟江川来首发。作为二传和接应二传，
0: 应该上来打一轮。
1: 嗯，
0: 说吴斋发球再换。
1: 这个是这种安排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就是想减少一下挑发球，让接应小发，然后多加一轮挑球。因为一是古巴队呢，面对这种挑球也不适应，他不会接，刚才明显也看出来了。他这两次接发球接都不算很好。再就是呢，可能自己发球的跳发球性能不好，也是有可能失误太多。
1: 好球啊，江川抓住了一对一的机会，打了一个小斜线。
0: 因为他每场的比赛都有一些技术统计嘛，在哪里可能效果比较好。
1: 所以这个就是每一局上来的时候先发的这个轮次安排还是挺重要的，
0: 也是换人次数变多了，有了更多的可调整性。
1: 是的，还是上手一传，组织的副攻手费尔的快攻。
0: 就说古巴队一直在调整，他知道你要想要一直用飘球来发我，那我就可能手硬了，我站前了，我都传出去传你。两边在斗智斗勇。
1: 轻
0: 球前缺，
1: 现在看四号位的直线，漂亮。我记得咱们之前就是转播，咱们还在探讨王斌现在这个直线的质量还是不错
0: 的。对的，这二传的球能给他拉出来，他直线打得比较下手比较果断。好发球，
1: 这个三号卡德纳斯的一传不是很理想。
0: 对，你可以看到其实他就算是选择去传，他不用电来处理，但他其实传的效果也是不好的。二传只能去给他弥补，当然这种球他是要靠自己的硬实力再去硬解。一传起不错，
1: 王明连续四号位的两个直线都拿分了。
0: 选择两点换三点，换下了吴山跟江川，换上温子华跟王鹤斌。
1: 因为还是王鹤斌跟温子华来主打，
0: 连续的两轮发球。
1: 过渡一下再来，
0: 还是温子华，
1: 这球让盯死了。
0: 这球王鹤斌还是玩了一个心理，他觉得上个球我给他了，你可能副攻会偷跑到我的四号位，我还是给二号位。打在了对面的三号的主攻手里，
1: 其实他副攻也没完全起，
0: 对，副攻已经来不及起跳了。
1: 古巴 队的发球

0: 直接出界。
1: 他一直想通过发球来冲击我们，去改变这个局势，要不他是一直被我们压着节奏在打。
0: 好发球，强攻，处理的不错，再直接给后攻。这就是打到接应最舒服的节奏上。
1: 面对古巴队，在调整攻上一定要盯好他们的接应，因为他无论在哪里球，他可能都会去找接应。中国
0: 队这一版质量还是很高的，因为三号卡德纳斯到后排发球，一传到位，四号位进攻再拿一分，于元泰。
1: 直线打入出界，
0: 这就给了一个靶子是吧？
1: 对。
0: 这球不好打。
1: 转了直线接外了，可以看到其实发球是有效果的，对面接这种球是特别不会接。
0: 球呢它也没有完全形成平网攻，球没有完全立好，所以攻手追着去打就难一些。好球，我们的三号位的扣球得分。

0: 这属于进体快还是拉三？
1: 拉三，
0: 拉三。嗯。
1: 我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了，还是追发三号的卡德纳斯。
1: 古巴队在下三路上还是比较粗糙的。
0: 还可以接应，直接打到界外。我觉得这次没有给篮网守。
1: 温子华连续第三个发球，
0: 好发，发了一个后二，球可惜了，又打了一个卧步，我估计古巴队这二传平时的训练当中可以就是会传这种大脚的翻个后二，是吧？
1: 在各种比较难的角度，现在都要去找这个接应。
0: 嗯，
1: 因为他主攻是
0: 下球少，
1: 对，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能力，发球失误，中国队10-7领先。也是选了一飘球，
0: 直接送探头了，何世峰把握住机会，直接定死。
1: 这发球的转变非常好，我不跟你硬碰硬的发，我就发个飘球，你不会接。
0: 就是接飘球，它的难点主要有哪些？
1: 因为飘球它会很飘，你如果一直盯着球的话，你就不自觉的就手跟着动的话，那是接不好的。接飘球必须要快准，而且不能提前伸手，所以说它的对技术要求还比较高。
0: 就你对这个球要有一个预判。
1: 对。
0: 所以往往他接不好，是就是球到了快到手上的时候再去做准备，那肯定就容易

0: 解飞。
1: 而且像这种古巴他们队伍吧，他有些挑球很少，所以说面对这种比较挑的、比较冲的发球还是比较困难。所以说现在面对飘球，大家更多采用是一种传发球的战术。
0: 嗯，
1: 就像这个球，他就选择传。
0: 嗯，
1: 传是比较好传一点，
0: 就是你的说是就是上手接一传。
1: 对，上手接一传。
0: 古巴队发球下网。
1: 对，因为这动物的面对古巴队这种粗糙队伍，就是减少自己的失误，再去抓他们，只要把球给他们，咱就有机会。好发！
0: 哎，直接是一个发了一个大脚的 ace。
1: 这就说他们接一般的飘球可能好传，但像彭志坤这种比较冲的、比较低的发球，因为他也是身高比较高嘛，他的角度一般是直接往下走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他已经站，其实对面主攻已经站得很往前，他就想传你这个球，但这个球他是没法传的，他又平又快。
0: 就是彭志坤应该是他这个发球啊，他也是看对方主攻那个脚下的情况。
1: 对，你如果传的话，我可能会去卷你。
0: 嗯，又冲击到了，先让32号安德烈乌上来接一传。因为后排彭世坤在防啊，也是接应抓了一个他这一侧的防守区域。
1: 没关系，他能打得好的话，一个两个人打就好了、
0: 嗯、
1: 他不可能一直打得好。
0: 嗯，发了一个下沉球，好球、哦、衔接很快。中国队的这次一传准备是比较充分的，并没有让对方这个发球破了中国队的一传一攻。
1: 这样一定要抓住对面现在的状态调整不好。
0: 嗯，镜头没跟上，又是发了一个 ace。中国队现在整个比赛的情绪和士气提升上来了。也还是发两个人的一传结合步。
1: 嗯，像这球他以为王鹤斌会发一个飘球，他两个人选择同时往前走了一步，
0: 还是一样的好球。这球没传好，再来。看得出来王鹤斌他希望能把这个快速的节奏保持下去，不让古巴队回过神儿来。
1: 是的，
0: 又换人了，换上的时候那瓦尔多换下4号卡米诺。那古巴队一直是挣扎在一船上，
1: 每次接一拳都非常艰难。
0: 嗯，这个球倒是撑了一下，但是出界了，
1: 是可以接受他们这样的球，让他去得分。
0: 现在古巴队的进攻呢，倒也简单化了，就是高高的给这个接应立起来。
1: 因为他一拳接不好，
0: 你自己解决吧。
1: 他没有办法组织一些快速的进攻。
0: 球啊！前排的助攻掩护给到后三，扣球得分。
1: 而且如果古巴队一直像这样面临一传压力的话，他的发球也是发不出来的。
0: 因为这个发球啊，他越接不好，心里越发毛，越发毛，他越犹豫，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了。
1: 对，他可能有些想发狠，他 越发狠的话，他失误就会越多。
0: 嗯，过了，哎，这球单手调得不错，这球古巴队调整还是比较快的，从网口上把球给拉回来，
1: 可以看到，其实古巴队接。

0: 变得每个一传都是非常匆忙。
1: 现在是30号的马丁内斯，他为了持续保证前排的进攻火力，还是用了两点换三点，替补接应。
0: 好一传，好球，
1: 漂亮！二号位温子华的小斜线，18-11。九人一传到位了，被传到二号位被平得分。
0: 其实发球啊，只要避开他自由人就好，就让他两个攻手去接，如果发到他自由人的身上的话，其实效果是不太好的。
1: 他这个替补接应马丁内斯啊，也是00后，05年的主力，然后冈萨雷斯是03年，这两个接应的都比较高啊，也是翟德军之前咱们解说的时候介绍的，现在高接应是国际排球的一个主流发展趋势。他现在这个替补上来的30号呢，2米15确实够高的。
0: 对，他又是太高了
1: 啊！你看他这个，他比副攻高啊，他副攻最高才2米02，他最高才2米05，他2米15。
0: 好发球！
1: 你看他全是给这边高点拖。所以这就是你看海宁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当然就是我觉得高是一方面，你别让他这一点打成那种战术进攻就行了。
0: 我觉得倒是没关系
1: 啊，
0: 因为他你只要让他一直让他打的话，他不会打几个了。
1: 但你不让他就是打得太舒服啊，
0: 对，一直让他打这种强攻啊，
1: 你看这成了古巴的秘密武器了。
0: 你调整没有调整好，
1: 要不行就叫个暂停稳一稳吧，这个现在对这个高接应中国队还不是很适应，
0: 就调整到了标志杆的外面。
1: 但篮球可能你高能解决很多问题，排球光高还不行，你的那些技术要求还是
0: 是的。
1: 当然现在整个的三大球各个运动项目它要求全面化是一个趋势，就是光会一个技术环节是不行的，你要全面全能，这是一个趋势。
0: 对，你看包括现在的接应可能有些都要参与几轮接发球，像因为有的些大力跳发的确三个人接面积太大了，
1: 是的，
0: 四个人接比较简单一些。
1: 一传到位，
0: 扣三，
1: 扣攻，球是在界内打得不错。说很好，这球前排来把对方副攻给点起来，
0: 我们只要一传到位，四个点一块上，古巴队是反应不过来的。还是飘球，
1: 今天古巴的主教练布鲁斯洛佩斯，他是把所有的主攻都用了个遍，三号的卡德纳斯，四号卡米诺，十号的内瓦尔多，32号的安德烈乌。
0: 是的，就像之前说的，如果你一传是生命线嘛，如果你连这个生命线你做不好，你有再多的实力你也用不出来。
1: 是的，
0: 就你进攻再强，我不给你进攻的机会。
1: 他这个四号卡米诺啊，是他的主攻线上最矮的了，1.86米，所以整个古巴的这个整体高度是很有优势的，二传都是1.9米以上。破攻，就被盯死了。别急啊，现在中国队不能急。你看他现在两边往里边收的还是很果断，
0: 对，因为他身高很高，他步代表步子大，
1: 对，
0: 其实他一步跨步他也可以去到两边。发球踩线，
1: 这种失误确实是在这种关键追分的阶段出现比较伤。
0: 是的，
1: 古巴队这哎呀这一下这一踩看来是真准啊。

0: 脚尖。
1: 你像这种低级失误，是在这种强队中是不应该出现的一些失误。
0: 嗯。
1: 好发球。可以接受这种，如果因为发球有效果，可以接受他这种突破，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去硬解这种球，这没有关系，这他证明他打得好，还要抓更多的是一些他们出错的一些环节。
0: 先把一传稳住，转移到后二，漂亮。所有的整个篮房注意力呢，还是偏向于四号位这一边，所以这分了一个后二。这球晃得漂亮，
1: 飘球。
0: 这个高质量的直线进攻，32号安德烈乌。
1: 从这球可看出，其实古巴队其实真不会接飘球，
0: 就是接一传开始用旧球的方式开始接了。
1: 对。还一直在拼命的起，
0: 嗯，孙子华又一个，帮着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局点。差了一点点，没关系啊，现在手里还是比较富裕的优势啊，可以拼一下发球，但是不能别连续出现失误就行。
1: 也是可能为了下一局有更好的发球表现，
0: 嗯，
1: 这个球我选择要冲一下。
0: 对，
1: 好一传，
0: 还找温子华，
1: 这么一招接应，
0: 嗯，高点拖，拦回，再转移到四号位，这个斜线的扣球，是吹了古巴队得分。嗯，这球啊，那是出界了，啊，出界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在古巴队这次的斜线扣球出界的情况下。中国队再下一城啊，目前呢总比分上2-0啊，领先古巴队。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

0: 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在局间休息过后，我们继续来欣赏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中国队和古巴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过去两局比赛呢，中国队分别是以25-21、25-19啊，连赢了两局。这两局比赛过后呢，翟德军觉得这两局比赛双方呢各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和特点以及问题？
5: 我觉得我们队吧做的最好一点什么，就是在严格贯彻教练一统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就是通过这种具有对面不适应性的飘球去一直让对方冲击他们，可以看到在古巴队在面对这种飘球的击传上是非常困难的，就算偶尔到位一个，但他绝大部分都是在不到位的情况下，这样他的二传因为也是不属于传球多好的一个二传，而他身高也很高啊，让他一直移动去传球，他传球质量会下降，就是通过发球去影响他的所有的技术。现在需要面对的就是应对古巴的也冲发球的这种情况，
4: 用这个触吧。
5: 对，古巴队在自失上也是控制的比较差。
4: 因为古巴他现在这个调攻啊，就是他是调攻打不出来，他一传部门调攻也打不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5: 可以接受他偶尔一个两个打得好的球，
4: 砸过来那没有办法，你可以给啊，有一些分可以给。
5: 对，但他更多的还是在他不会打好。
4: 古巴队呢，在过去的第二局比赛啊，也是尝试使用这个高接应马丁内斯。第三局呢，再把主力接应冈萨雷斯换回来。
5: 就像这种球也是有布置的，还是要从我拦防把这种球给起来，抓住这种防守的机会。好球，同时很快就快攻得分。
4: 这三局比赛呢，海宁的首发都是让吴斋跟江川来首发，担任二传跟接应的位置，其他点不变。
5: 对，保证一轮吴斋的发球过后，马上换成一个王鹤斌的发球。
4: 对。这个平拉开速度不错。
5: 去调也没有调好。球上好。二位
4: 一对一，有稍微点可惜。江川也想要手腕变化，切一个小斜线出界了。这一局呢是古巴队没有退路的一局了，所以他上来肯定这个前半段会拼得比较凶，中队要顶对方的发球。
5: 对，古巴队一定是会在发球上去冲击我。
4: 顶得不错，一传到位了。这个球给四号位，他是盯四号位盯得比较紧。
5: 对，因为这尤其是这个球其实已经偏四号位了。
4: 对，
5: 副攻跟主攻基本上是挤在一起的，对面副攻看完副攻之后，他不需要移动，只需要一个跨步就可以去到四号位，就尽量避免一下这种球，让对面多移动一下。好球，一传起不错，
4: 这又遇到点问题了，就是现在二传，但是刚刚两个球嘛，就是但是其实这两分还是挺重要的，不让对方把这个气势打出来。
5: 对，你看可以看到从这个九号进开始，他一直在冲发球，他就是冲发球，他没有别的办法。 他通过别的技术他赢不了你，他只能通过冲发球去打乱你，让你也发不出来，让你也攻不出来。
4: 所以海宁没有等，他也不用，
5: 对，没有等，
4: 不用这个吴宅跟江川这个组合了。
5: 他不是非要我去发两轮飘球，他现在遇到点困难，可以马上换成两换三点。嗯，
4: 这一个换人又打乱对方发球节奏。
5: 对的，打乱一下对方的发球的节奏。

0: 好球，三人拦网，拦住了古巴队接应。这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他就算打，他不会打让打接好球的。
1: 对，
0: 我们对他重点拦防，他没那个能力可以一直突破我们。
1: 这个球啊，你看，就是中队还是要有预判，这球本身已经比较上网了，但是很大概率就是要调整，或者说要直接掉二次，所以还是故宫要主动给他一些压力，是吧？
0: 上网球员要盯一下，因为二传前排。
1: 嗯。中国队千万不要觉得这第二局打的好像很简单就松劲儿。
0: 对，尤其在接一传，因为做好对面冲击一传的准备，可以看到现在上来他每个人都在冲击发球。
1: 对。看这个发球，他现在发出信心了，越发越敢发。海宁请求的第三局的第一次暂停。翟德军觉得这第三局上来我们的主要问题哪些方面需要优化？
0: 因为古巴队是属于一种没有退路的一个阶段，是不是？他必须一上来，肯定是一上来安排就是我要拼命冲进去，我跟你，我不会再跟你玩任何的那种过渡球什么，他就是要攻，进攻上也非常果断，发球非常果断。我觉得目前为止，我们必须要在一传上扛住对面压力，他发得很冲的情况下，我们就起到中场，我们先不直接丢，你再通过慢慢耐心去抓。因为多板球对古巴来说，这是他们不擅长的。
1: 我非常赞同啊，就是你先把球顶起来，哪怕是半到位的球，
0: 对，
1: 是吧？也把他这个球尽量能顶起来。
2: 中国队，
1: 卡德纳斯，看他发谁啊？二传后插上。海宁今天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挺有技术。
0: 是的。一次暂停，策划人都起到了干扰对面发球的效果。我还要从发球中把主动权给占回来。
1: 好发球啊！王明这个球追发的效果非常好，发的就是三号和九号。之前
0: 啊，一号位一个边线，对面球员之间站比较往里，
1: 两个人还就是有点干扰啊，
0: 因为他研究王密线路一直都在中间，发不到边线上。
1: 这球也很像啊 ，ace 球压底线了，
0: 连续 ace 两个，王斌。
1: 所以你看，就是发球其实特别长情绪，
0: 对。
1: 我越发越敢发了，现在就是这个三号卡德纳斯啊，他这个一传落位，中队可以根据他落位情况，然后选择自己的发球方式。
0: 自由人跟主攻换位置，
1: 飘一个，飘一个，拦回，这球是破坏性拦网，
0: 因为。现在分联赛的新规则，在球员抛球之后就可以换位，所以给了自由人更多的承担任务的空间，可以在他抛球瞬间换到中间，或者换到边上。
1: 过渡一下，再组织，好球，张哲佳的，这属于。
0: 短平，
1: 原来他这个球处理的比较聪明，
0: 对，
1: 硬勒是勒不下去，
0: 通过打出保护，我再组织一次别的进攻，
1: 还是上手接一传，让对方抓。

0: 了两个了。
1: 因为古巴队前两局也是在飘香吃了很多亏嘛，可能这局也是一直采用了一些，也适应了，就采用一些进传球的方式。
0: 他这个二
1: 加上这个发球性能可能也没有那么好。
0: 他这佟代克1.9米，元泰的四号位直线得分。
1: 其实古巴队也发现，发球让我们到位，他们也拿我没有办法。所以他们也一直在冲发球，所以这就现在男排的趋势，包括排球趋势吧，包括女排都在冲发球。
0: 这隔网项目呢，发接发就是比赛的核心。
1: 对，
0: 它是对这个新的回合是打基础奠定基调的。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质量极高的话，那就没有后续的回合了。
1: 是的。
0: 一传啊，这个还比较圆网啊，圆网的快攻，王志坤能把这个球能控制住也不容易。
1: 现在很多副攻故意打都是圆网，因为圆网快攻它的副身面长要广一些，可以有效的避开篮网手，如果太近的话，对方篮网手里也不太好打。
0: 打了一个身后球。打了一个背快，
1: 在第三局在发球质量有所下降，所以现在古巴队有了很多的一些快速的进攻。
0: 男排比赛里打身后球多吗？
1: 很少，
0: 对吧？
1: 还有
0: 好球啊，王斌看到篮板手之后直接打手出界。
1: 这个球也是比较栽了，抢了一板，攻守弥补的比较好。好发球，
0: 又是发的三号卡德纳斯。何志坤今天这个发球得分是不少了，
1: 是的，而且就发个人的破坏性的球也比较多。
0: 对，可能最后这个发球得分不是很多，但是这个发球破坏对方这个一传可不少了，
1: 发球效果非常好。
0: 有
1: 一个
0: 好球，
1: 连续性的发球
0: 都是打成了平网攻。国家队现在呢在第三局继续建立领先。
1: 看何志坤暂停后的发球，好发，
0: 这球可惜了。
1: 像这种机会球，还是要再仔细一些，因为你不能让这轮强势的发球轮度过。
0: 对，他刚才是后排的主攻保护了一下前排主攻的一传，是不是？
1: 对，
0: 看中的这一轮发球啊，
1: 贺斌的发球

0: 挑球，
1: 嗯，这个球点很低，还是砸过来了，
0: 就是让对面的二传一直去传这种球，
1: 嗯。原看觉得这个球应该有机会起来啊，
0: 回传
1: 没问题，二号位再给快攻，漂亮，让大家这个定一个三米线，
0: 反击后的快攻得分是非常成绩非常高的，
1: 这种一对一基本上是没法防，
0: 是的。
1: 我发现张哲嘉相较于过去几年啊，他这个扣球的力度果断性是要加强，
0: 现在主要抢一手快，
1: 嗯，好球，又是分配给二号位的温子华，面对双人拦网打手出界，
0: 今天的一些反击球的进攻成功组成率是比较高的，就能把一些防反转换成得分。
1: 没问题，可以继续尝试，因为之前你看海宁也给他点赞，就是之前你看他拼的那么好，可以尝试一下。
0: 对，球员的只能只要自己感觉好，就大胆去做自己想做的。传中攻，处理。其实这个球，古巴队上球上其实没有多好，就是二传呢也没有传得多好。
1: 主要是过来之后是一对一啊，选择会多一点。
0: 挑球，一传前很好，
1: 好球啊，这球吹了中队出界，嗯，
0: 挑战一下未出拦网手，
1: 挑战了一个对方触网，哎呀，这确实是触网，
0: 在这球中间的回合环和回合中间
1: 都没注意到啊，海宁看的还是挺准。今天啊，古巴这触网是真不少了。
0: 是的。
1: 探头，
0: 好发球，
1: 哎，可惜了，可惜了，这个球，你就看古巴队这个队员啊，他有抓二次的能力，他也有封你的这个探头的预判，对吧？
0: 是的，
1: 这个二十八号二传佟代科1米9。
0: 其实现在像这种探头球直接打的一些选择上，一定要特别的谨慎。约球你打探头，你都不如传起来再堵地。
1: 嗯。
0: 因为探头的线路是没有那么的广的。
1: 嗯。
0: 这个拦网如果准备好的话，就要犹豫这球是不是该打。
1: 按说这种探头球，你复攻面对对方这个二传，他即使拦你可能也不好拦，但是说就是像翟德军说，你这个变化就不像队友传你球你再扣选择那么多，
0: 你有些探头球过来你只能打那个线路，就是
1: 顺
0: 着在对方手里的
1: 啊，
0: 他如果能充分的封死的
1: 话，嗯，哎呀，这几分丢得很伤啊，这几分丢得非常伤，这个看看这次挑战怎么样啊，上一次挑战成功了，所以保留了挑战的机会，
0: 而且像是打探头之

0: 前啊，我们有些也会提醒，如果二传是在后排的话，我们就是有看头就走在那场。
1: 嗯。
0: 如果在前排的话，就要看球怎么时候看他的位置。
1: 嗯。
0: 有时候副攻也是会上来看球的。
1: 嗯、对。
0: 嗯。
1: 啊，
0: 打手
1: 打到食指了。这两次挑战是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第三局呢，古巴队是没有退路，想要延续比赛必须要赢下。
0: 是的。
1: 所以他肯定会拼每一个回合。现在他明显已经是在第三局，一点点扭转的局面，所以这一分挑战成功，一下又让中国队领先了。
0: 好球！
1: 三米线上组织四号位进攻，中国队这球是拦网得分，
0: 拦
1: 到
0: 了对方的头上。还是要从发球上打开局面，发球冲得非常好。
1: 这个球呢，王鹤斌在前排，他想突破，他有一个提前的预判，起跳比较充分，基本上跟复工呢节奏一致。
0: 好，前缺。
1: 嗯。再来，这球打得漂亮。
0: 他这个两网快球。
1: 嗯。
0: 要顶住一传，不要让对方的发球。42号主攻的发球，太像了，
1: 有点像。哎，这球还是非常关键的啊！关键分焦灼的时候能够顶住压力，跟子华打了一个后二。
0: 球，那温子华现在在关键分上进攻，现在也没那么犹豫了。
1: 嗯，
0: 非常果断。
1: 这种焦灼的时候就是需要有更强的执行力。于元泰到后排，跳飘，进网，让中国队出网失误了，犯规了。古巴他现在这个28号二传啊，他整个这个球调整能力啊，包括他传球这个节奏、速度、力量上，感觉是不错的。
0: 调整一下，挑战一下对方的传球是否够。对方是否有过网击球的嫌疑？
1: 看这个通代克二传，28号二传，他有拦网，然后有一些这种上网球的单手调整啊，
0: 是的，
1: 还是这球没问题。
0: 因为身高比较高嘛，
1: 对，
0: 所以说他在传一些要动腿啊，要一传垫的不好要动腿的球上传球可能稍微差一点。
1: 你又把这个2米15的接应拿上来。马伊内斯
0: 重建发球，因为上一局换他的发球效果比较不错的。好，一传，这传的比较近啊。
1: 他现在是一个双接应在场上，高萨雷斯在前排，马伊内斯在后排，这种高接应在网口上边还是要给的稍微开网一点，
0: 这球传出在对方手里了。
1: 嗯，这就没办法，这王斌只能硬着头皮打。
0: 嗯，
1: 现在比较困难了，这几分一定要顶住啊！在第三局比赛呢，古巴队现在是21-20，反超了一分。啊，海宁叫了第三局比赛第二个暂停，看来换上马利内斯这个发球啊，确实给中国队带来了一些麻烦。
0: 因为他在上一局的发球中都是发几个比较效果比较好的球。在局末阶段还是要坚定自己的内心，相信自己，放平心。

0: 暂停之后的发球。中投，
1: 好球！重压之下，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双方呢，在第一周的比赛里，目前都还是难求一胜，所以今天呢，就是其中有一方一定是会获得世界男排联赛的首胜。中国队希望在主场能够迎来第一场胜利。之前的三场失利多少是有一点沮丧啊，因为很多球很接近，但是没咬住，没拿下来。第一天，跟斯洛文尼亚那场比赛就可惜一些。包括昨天的日本，
0: 李磊来加强一下拦网。
1: 好球！中国队又一次拦网得分，拦住了古巴队四号位的进攻，反超了，22-21。古巴队也是用了第二个暂停，双方在这一局都是把暂停用完了。
2: Dale para la palma la mano, dale para arriba, dale con toda la palma. Puedo hacerlo. Tranquilidad con el recibo. Miren el marcador, estamos ahí. Hay que hacer el K1 este para volver a empatar. Es el K1 este para volver a empatar. Recibo para arriba, vamos, equipo.
1: 董世坤的发球轮，
0: 继续找对方举球。
1: 2-1啊，双人拦网啊！董世坤、张哲佳今天这个两个副攻线，关键分上还是非常的果断。这个封的斜线封非常好。哎呀，这一下，
0: 古巴队也是因为自己一传没有接好，所以只能打一个暴露性的强攻。这是我们想看到的。
1: 继续发助攻，这个球打过来了。四号是卡米诺，策略是贯彻比较的坚决，但是这球被打穿了。
0: 两个抓一个就够了。
1: 一传到位，带给霍尔，打手出界，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温子华最后的几次强攻，
1: 今天啊，温子华关键分上立功了。三点攻啊，发球效果不错，中国队形成的集体拦网，可惜是拦到界外，还有一个赛点在手里。现在呢，其实比较考验古巴队的发球选择了，他因为现在呢是中国队的赛点，想要发出性能，发出威胁呢，就是冒着失误的风险，发赛球就等于送分。所以中国队现在在接一传的压力上，实际上，心理上要更主动一些。
0: 压力是在古巴队的。
1: 轻球没问题，快攻得分，一锤定音，全场比赛结束了。第三局比赛呢，中国队是以25-23再赢一局，3-0的比分战胜了古巴队，从而是迎来了本届世界男排联赛的首胜。我还是要祝贺中国队啊！这场比赛呢是。是一场非常提振士气的比赛，虽然过去三场比赛的失利，但我们从中呢汲取了经验，希望他们后边能够再接再厉，打好后边的比赛。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之后的排球赛事转播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四百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七岛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3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四百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四百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栏间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

伊士米兰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米82一次过，

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

克劳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克劳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克劳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米95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也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米94。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米97。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蒂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米97。卡拉里斯5米92，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米17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米31，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蒂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啊，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普托姆森是1999年6月1号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号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连续三年，曾经是三年获得最终的金牌。

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八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六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了，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三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哈，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第三，第三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三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

舞蹈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四乘一百米的第四名，那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0: 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
1: Norway and Botswana top 10 on the curb in third position, just ahead of the USA's Alison Wiley in the purple and yellow. And in second is
0: Sir Peter, who is from Holland's 领跑员.
1: Looking for 56.5 through halfway, pulling up to that old money.
0: 800米的比赛呢，只有两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那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力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 U23 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男子跳高的比赛。

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020，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020。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91年6月24号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焦力2.24米，也是相当的轻松。多罗什丘克2.24米，没问题。多罗什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的2.30米。小李挑战2.27米，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西奥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27米，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43米。

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十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的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米43，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巴尔西姆的2米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齐奥利第三次尝试2米29。齐奥利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米30，赛季最佳是2米28。好的，齐奥利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米23，这个2米27也是齐奥利的，2米29也是齐奥利的赛季最佳。2米29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米31，但是没有成功。2米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齐奥利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

埃塞，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五千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二三四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五千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On the runway in the javelin will be Ramesh Vatirakay of Sri Lanka, who of course in the recent 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

0: مجموعة من المتسابقين في ميدلين 24 سنتيمتر بينما العروض
1: 现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
2: The bar looks like it's getting moved up to a new victory record. It is indeed. The bar's going to go up to 6.03 in the pole vault, which would be an outright new victory record for Carolise.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two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We have a new leader in the javelin, Anderson
1: Peters. 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
2: And here goes Ramesh Bhattarage of Sri Lanka.
1: 还有两圈。
2: 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
1: 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
2: Joined outside by Alibi in the blue, and now the move is made to the front. Ayushi is running.
1: 最后一圈。
2: They take the bell. The time is running.
1: 最后的四百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你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53.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53.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卡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60。

0: 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海洛摩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凯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今年呢，卡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老斯也是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穆什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记录。

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就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1996年10月25日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记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美国选手柯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米。汤姆森，

0: 胖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美国选手汤姆森，汤姆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姆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96年2月8日出生。这样斯里兰卡选手帕蒂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
1: 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 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0: 也是打破。

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十四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96米，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1996年1月7日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So the pacemaker, Blasio Morocco takes it over, Mario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Dug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帕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身高腿长的，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帕卡利开始提速，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三千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 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
0: Doha meeting 2026.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of your fantastic support for all of the athletes here.
1: 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件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精神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刚才这熟悉的乐曲声响起，瞬间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亚平宁，仿佛又看到了巴乔忧郁的眼睛，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2: 你六岁
0: 给你讲战术？
1: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0: 父亲抱着这6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442啊，
1: 很有画面。
3: 那越位啊，
1: 对，这个叫越位，
0: 太有画面感。
1: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过了36个春秋了。
4: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0: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4: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种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嗯，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一个乐队，嗯，
2: 对对对，
1: 然后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给有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2: 对对，
1: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2: 对，
1: 这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1: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史，它也是意义深远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是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2: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1: 对对。
2: 那九十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
1: New Age。
2: 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红丽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0: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嗯，虽然那时候也六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3: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刷就带回来
0: 就回去了，
3: 就回来了。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那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
2: 38岁，
3: 而且还有进球。
0: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3: 科耶奇啊，
2: 科耶奇，
3: 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扑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奇，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1: 是
3: 啊，然后这个最
1: 后来也不见了啊，
2: 对，
3: 后来也没了，
2: 就是微光时刻，就是留给的世界杯，
3: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它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它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

0: 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1: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2: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1: 对，官方的电影里边啊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2: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九零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
3: 对，
2: 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重金属乐团，那个金属乐团还和那个交响乐团去合作，这是之前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举动。
1: 然后紧接着就是英文的改编版。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0: 通过电台那些，
1: 对对对，没怎么，对对对，
0: 电视啊。
2: 李培呢？
3: 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2: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1: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种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定要提乔治·莫洛德尔
0: 嘛，莫洛德尔，
1: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0: 包括 disco 啊这些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1: 都是。大师
0: 开创
1: 新风世纪的，
0: 对，
1: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加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0: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
1: 非常非常
0: 好
1: 的，所以他是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流行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好像北京是我印象很深。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来是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0: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1: 对，
0: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1: 其实这个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的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0: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2: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0: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嗓，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1: 意大利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梁雨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梁雨和平》其实要比《烈日下》就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
1: 嗯，
0: 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首歌的本身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2: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粤语版，
1: 嗯。
0: 这个词儿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2: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3: 对，
1: 为理想为和平。
2: 就体育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2: 易懂。
3: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4: 叫
3: 小了小火
4: 在
3: 永
4: 州，
3: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3: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觉得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
1: 嗯，
0: 然后这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
1: 嗯，
0: 而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3: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就叫钩子，就是整的副歌第一句钩子，就是要不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更手拿把掐了吗？
2: 当年那个陈秀楠老师就是说副歌第一句
0: 对
2: 非常关键，
3: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时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5: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久，

可以说《小了闲火在永州》这首歌曲除了同样旋律简单上口之外，说明一首体育歌曲不仅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空间里体现出无限的情绪放大器的作用，也让群众联赛真正从赛场走向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8决赛的争夺，由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第96场比赛了。场上的瑞士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战袍，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和白色短裤。本场比赛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嘉远为大家做出介绍。我们再来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瑞士队呢，今天门将1号科贝尔，后防线4号埃尔维迪，5号阿坎吉，13号罗德里格斯，6号扎卡里亚，中场8号弗洛伊勒，10号扎卡，14号亚沙里，前场22号里德，11号恩多耶和7号恩博洛。哥伦比亚队呢，则是门将12号巴尔加斯，后防线3号卢库米，23号桑切斯，2号穆尼奥斯和17号莫西卡，中场14号普埃尔塔，16号莱尔马，以及11号约翰阿里亚斯，前场则是7号迪亚斯，10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25号前锋苏亚雷斯。
1: 1/8决赛的时候呢，每个球队其实上来在开场这个阶段打得都不错啊，都在想抢开局。再看今天这个状态呢，两个队好像都想稳扎稳打啊，并不想在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情况下呢，丧失防守的这种平衡。
0: 刚开场呢，方卓提到的这一点，我就提出一个疑问哈，就是因为瑞士队呢，他们少了曼赞比，他们少了阵容当中

0: 最能跑的一名战将，而且曼赞比不光跑的速度快，跑的范围大。
1: 对，
0: 他其实是瑞士队全队阵容当中最能够让我们突破对瑞士队传统这种刻板印象的一个队员。现在少了他，所以瑞士队今天会不会缺少这个提速的能力，一上来呢就不太快。
1: 对，所以说呢，看看今天哥伦比亚他的战术是什么样的。如果说瑞士队他能在中后场把对方吸引出来，然后寻找身后的这个空间，可能是瑞士队他们想要的。不管说阿坎吉也好，还是扎卡也好，都有比较强的这种长距离的这种转移，甚至说打身后球的这种能力。所以看看今天哥伦比亚他会不会在这种比赛强度上给瑞士带来更多的压力。
0: 哥伦比亚队呢，在小组赛踢完之后呢，防守非常强悍，进了四个球，只丢了一个球。而在16分之1的对决当中呢，又是90分钟解决战斗，他们1-0小胜加纳。要知道，加纳队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的非洲球队里防守纪律性最强的。所以哥伦比亚队上一场比赛呢，能够拿下加纳这个对手，应该是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对哥伦比亚队来说，这场比赛最大的挺战就是他们这次转场呢，飞行了2530公里，还跨时区。另外，队内呢有流感的症状，所以今天哥伦比亚的队员到底身体状态怎么样？我估计赛前呢，这应该是哥伦比亚队内的一个需要保守秘密的重要的情况。
1: 对，
0: 所以只能边踢边看了。哎，
1: 而且呢，哎，这个就是阿坎吉他的特点。他是可以从强侧进攻转移到弱侧，不需要从中场去过渡。所以说今天瑞士可能会采取更多的这种大斜线的对角转移，或者说直接去寻找哥伦比亚身后的这种比赛方式。因为今天可以看到恩多耶也在，然后前面有恩布洛，都有这种比较强的纵向的冲击力和一些单打能力。
0: 这边撞倒的是莫西卡，弗洛伊勒。弗洛伊呢，刚来抢这个球的时候，莫西卡是想挤位置，结果弗洛伊呢先抬脚了，
1: 对，
0: 膝盖顶到莫西卡的腰上。
1: 这一下看着好像上的不狠，但是腰顶这一下，
0: 对，
1: 膝盖其实上的顶的这下会痛。
0: 瑞士队呢，他们在中场的调度能力非常强，除了刚才方多提到的中后卫阿坎吉，加上中场的扎卡，而且这两个队员呢，一个右脚，一个左脚。调动当中呢，可以很高效的往左右两侧快速分球。哥伦比亚的右路进攻上了，对手想两个边路做个连接，还是不错的想法。迪亚斯呢也向队友的这个传球意图鼓掌。
1: 哎，这下这个传的思路真的是特别的好，
0: 瞄着扎卡里亚呀。扎卡里亚这个提速明显有点偏慢的。
1: 这下如果说迪亚斯能够了解队友的这个传球想法的话，提前起速，可能扎卡利亚这下要出问题了。
0: 因为扎卡利亚刚才有点慢慢悠悠的，好像警惕性不太够。
1: 对。
0: 裁判伊万巴顿啊，先过来跟双方的队员强调一下，
1: 你不能碰守门员啊，你可以站这儿，但你不能阻挡他。
0: 今天的执法主裁判伊万巴顿啊，他在本届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执法的个人风格是比较鲜明的，就是呢，他的这个预警比较强，他会提前给球员呢在一些这个
1: 情绪上降温，
0: 一些情绪上先降温。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执法的手势，说比较像交警，非常明确，非常的严厉，
1: 指向性很明确。今天呢，能感觉到两个队啊，想把节奏先降下来，先不要把节奏打得太快。尤其是哥伦比亚这边，可能确实受到一些伤病的或者说生病的这种身体情况干扰。
0: 这个球呢，连停带打，
1: 越位了。但是呢，这是一次非常精妙的边路向中路，然后有一个纵深的这么一个结合，三人之间的小配合，内部球员前插，然后中路球员前锋回接，形成非常好的三人三角形配合。
0: 这个球刚才可以夸一下桑切斯的意识啊。曼赞比今天无缘登场，这是瑞士队本届赛事的最大闪光点，三球两助攻，而且凭借着在世界杯赛场的出色的表现，据说弗赖堡俱乐部已经给他标价1亿欧元了。

0: 扎克雷亚他有点不敢上去，
1: 对，
0: 因为回追慢，他一上去就得阿尔维迪过来补防了。
1: 就现在这个就是这种情况，这个迪亚斯插到了扎卡利亚身后，埃尔维迪一出来，这被人球分过。
0: 你看扎卡利亚回追的时候这个表情，狰狞的表情，他已经尽力跑了，但这不是他的，不是平常他的跑动类型。
1: 是，就这个步频他就很慢，对吧？
0: 其实赛前有预测啊，如果迪亚斯冲起来这么拉扯他，以扎卡里亚这个类型来说，跑三十分钟他可能是喘不上来。嗯。
1: 所以这也可能是今天瑞士他想把节奏给降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哥伦比亚呢，说反正你慢我也慢，但是我快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上，对吧？
0: 刚才迪亚斯都突破二维的补防，
1: 哎呦，
0: 哥伦比亚的一个点不错，
1: 嗯，
0: 二点球。顶下来之后门将控制下来这个位置啊，哥伦比亚的任意球还是很有威胁的。
1: 对，第一下呢这个球出的呢是守门员最难受的时候，看着奔自己来，但是呢
0: 又往外转，
1: 一看，对，往外转，想出出不去，所以刚才守门员有一个想出停顿的这么一个动作。
0: 所以以前德国的门神卡恩他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必须把身旁的人都吼开，
1: 哎，就怕门将这个时候非常犹豫，想出不出。
0: 哎呀，双方的屏幕下方这条边路的对抗会有很多故事。
1: 嗯，
0: 罗德里格斯这边呢，因为他上来以后他不太多纠缠，他就直接传中，
1: 对，
0: 所以他会比较考验桑切斯和卢库米这两个人的回退的选位。
1: 反正现在呢两个队伍打得都不快，还是在试探的一个过程。
0: 扎卡利亚现在上来都是靠走上来，但是估计跟扎卡还得说我不是不上去啊，我得看着我前面这迪亚斯呢，
1: 得先交代一下我上去谁来盯他。
0: 恩多耶上去到前点抢空间，看看瑞士队的这个角球，哥伦比亚队防得不错。
1: 两个队呢虽然打得慢，但是身体接触的这一瞬间呢强度还是给的比较狠。
0: 这是刚才哥伦比亚的那个机会，
1: 嗯，
0: 发出来之前压在前面的队员一个反套，保证了整条进攻线呢都安全。
1: 哎，这个发球质量确实很高。
0: 这个哈梅斯罗德里格斯随着年龄增长速度降下来之后，他的传球的创造力还是很强的，
1: 嗯，
0: 他越踢越有点像当年这个老一辈的巴尔德拉马。嗯，这个中路反抢，哦，一脚出球
1: 钻进来了，
0: 空当来了，调整过来，普埃尔塔大绝球，
1: 哎，
0: 这是在前场瑞士队丢球之后迅速被打穿了两条线。
1: 对，这个正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一旦边路打不开呢，纵向这个前锋回接以后，普埃尔塔的这个前插是非常有威胁，
0: 连续一脚出球，
1: 对，
0: 然后后防线只能退，结果把禁区边缘的射门空当全部露出来了。这个球打的质量非常高，科贝尔纵身一跃，
1: 嗯，
0: 双掌扑了出去，
1: 很猛虎不实啊！这个球，
0: 这个球，哥伦比亚队的转换节奏非常快。
1: 对，对，今天哥伦比亚他左路的这个三人配合将会是，瑞士队需要好好进行一个针对防守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嗯，
1: 看看会不会再等会儿补水啊？教练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新的部署。
0: 他这三叉戟在预选赛就是哥伦比亚队的稳定的进攻配置，所以呢今天教练组在没有其他伤病的情况下让迪亚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苏亚雷斯获得首发，这个对哥伦比亚的整个进攻稳定性来说呢至少这个 A 方案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恰恰瑞士的今天两个边路呢有先天性的不足啊，所以看看在这个局部对抗的时候哥伦比亚队能不能够尝到甜头。队友刚才示意门将巴尔加斯往前给，巴尔加斯还是选择就近找后卫了。哥伦比亚的队员他们的这种 撞墙配合啊，今天让瑞士的大个子队员挺难受的。
1: 对，
0: 恩博洛啊，现在踢得很别扭，他一个人在前面扛身体呢，面对桑切斯和卢库米，他又没有明显优势，
1: 扛不动。对，
0: 扛不动的情况下呢，背身他也很难做球。
1: 主要是呢，他身边呢今天没有这个曼赞比以后啊，他找不到一个队友。嗯，就一旦呢作为前锋，他自己跟后卫不能形成身体对抗优势的情况下，他要寻找队友。嗯，
0: 上半场比赛刚开局的时候，哥伦比亚队没有提速的情况下，瑞士队今天缺少了曼赞比，他们也缺少一个提速的爆点。瑞士队现在场上的这些队员呢，调动队友的角色多，但是去穿插跑空当的那个角色少，恩多耶算是一个，但是开场之后呢，现在又比较少找到他了。
1: 恩布洛呢在前面呢又很少能得到队友的支援，一旦球到他这儿呢，他又没有身体优势，扛不住对方。扛不住对方呢，身边又没有人啊，所以说这个确实瑞士看看补水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0: 那扎卡不停地指挥扎卡利亚，你往前面去，要不然这个边路没人接。
1: 扎卡利亚心里想，我不敢呀，你这中场丢了怎么办呀？
0: 他平时实际上他是站在扎卡那个位置的，
1: 对，
0: 他不需要太多的折返冲刺。今天让他打右后卫对着迪亚斯，
1: 对，
0: 他心里还是挺怵的。
1: 这个一直让埃尔韦迪说，你这往扎卡利亚那传呀。
0: 因为扎卡这样的队员，他拿球他习惯性的得往两个边路附近得看，这是他转移的空间。
1: 莱尔马这一下其实提前预判了扎卡想要做动作的这个路线。
0: 扎卡利亚已经慢慢悠悠地上来了。
1: 是，
0: 这球啊，在他上来之后越是没有第一时间给他，他心里越拿不准。
1: 估计今天扎卡利亚心里想的是，我今天的比赛啊，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0: 别犯错。
1: 对，
0: 别最后锅在我头上。
1: 哎呦，哎，漂亮
0: 这
1: 一下，
0: 这球，他到前场，到他的习惯区域，他传球有一定的危险。
1: 对，
0: 但是就怕上来以后回去危险。
1: 是。就你看他现在就只要队友一丢球以后，他马上第一时间先回位。对，我不是说我去限制你的人，而是先回位。迪亚斯也很有意思，看着球的位置，然后盯着扎卡利亚。我放你一定的空间，
0: 这样的话就给我能跑起来的空间。
1: 第一个呢，我可以在补防的这个回防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第二个一旦出现反击，我这个还有优势。你这个速度在迪亚斯眼里可能他觉得他是有优势。
0: 弗洛伊呢看了一下，没有给扎卡利亚，然后扎卡绕过来这侧接应，因为刚才防线和扎卡利亚确实拉得也太开了。
1: 就英超来的这几个哥伦比亚的球员对扎卡的踢球方式还是比较了解，
0: 非常熟悉。
1: 对，知道他拿球以后呢，喜欢在脚下多拿两下再出球，所以一旦他拿球，马上把他路线或者说他的这个对抗给他加强。
0: 瑞士现在有意的加快传球速度了。这球穿透性很强，看看怎么给，队友还没有跑出来。哦，反抢不错，射门，跑出来一个角度，直接就打了。这个球完全是里德抢出来的。
1: 对，亚沙里刚才这一下呢，自己没摸着头脑，应该往哪跑？不然的话，他其实在内部八号位的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球空间的。但还好，里德传完球以后还有一个向前的压迫。
0: 这个球弹下来之后呢，正好给里德留出了一个加速和调整步点的空间。
1: 这下还运用了一下脚法，就脚背内侧去推的，还不是正脚背往里抽。

0: 这个非常规解围动作，虽然扛住了前锋，但是也没处理远。抢下来，阿坎吉出现了失误，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一下上来六个人中路，苏亚雷斯的射门被堵出来。
1: 对，这下瑞士队啊回防速度还算比较快。阿坎吉这一下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失误？想解围第一下，好像没处理好。
0: 会不会球旋转的厉害？
1: 对，
0: 因为刚才埃尔维迪那个解围动作不规范。这个球过去了，侧身准备凌空的，这下打呲了。普埃尔塔上来，
1: 这下居然没出底线，出了到了边线，
0: 转回来了。哎呀，这个旋转的太厉害。
1: 是啊。
0: 再来看看啊，这个球确实刚才解围的时候，又是埃尔维迪，
1: 对，
0: 拿小腿侧面挡出去的。
1: 这下倒是把这个扎卡里亚的身高的优势体现出来。这要是个小个子球员，这一下可顶不出去。对，
0: 角球，约翰阿里亚斯来罚，两名中后卫都上来了，迪亚斯也在人层当中。回防的是罗德里格斯和扎卡，两个人还开了个玩笑，这因为迪亚斯不知道是不是逗了逗扎卡。刚才这下，
1: 其实是这个阿里亚斯给碰出去，所以瑞士球员觉得有点冤。瑞士这边反正也是切断你向前传球的路线，我呢也不急着说把这个球给抢下来，但是呢我慢慢就等你没有耐心，或者说你传球出现失误的时候，我再抓你这种转换的这个可能性。大脚往前踢呢，前场因为哥伦比亚确实身高也不占优势，他也不怕你怎么打。
0: 上半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在补水之后尝试了一下进攻提速啊，但现在双方还没有获得太好的射门机会。恩多耶刚才跳之前被穆尼奥斯手上的小动作影响了他的起跳，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给了三分钟。瑞士队踢球啊，总体来说是比较有板有眼。
1: 对，
0: 虽然这些年呢有很多移民球员加入瑞士国家队，但是总体他的球风，尤其在世界杯的赛场，他是赢谁都费劲，谁赢他也难受。但是今年有了曼塞比之后，瑞士队整个进攻呢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但是进入淘汰赛，这个小家伙消耗太大，受伤之后呢，瑞士队今天又回到他们传统风格。
1: 对，就是踢的呢横就是横，竖就是竖。这个就是我想好这么踢，我就一定这么踢，变化不多。
0: 就像他们的钟表一样啊，很规整，
1: 对，
0: 也很精准。
1: 哎呦，今天可能冲刺最多的应该是埃尔维迪了。
0: 对，因为苏亚雷斯跑他得回追，
1: 对，
0: 迪亚斯跑他得回追，普埃尔塔往回啊，往上往前前插他得顶上来，他比阿坎吉纵向活动范围大多了，他还时不时的得帮扎卡利亚兜底。
1: 对，他是今天整个球队最繁忙的那个人。
0: 瑞士的主帅穆拉特亚金今天主要看他进攻当中有没有后手啊。这个球墨西卡已经出球的情况下、已经出球的情况下被踢到，
1: 给了犯规。今天这个比赛啊，慢慢的就打成一场消耗战。
0: 对，
1: 就看谁体能更充分，谁板凳厚度更加的厚，看谁更有耐心。这下
0: 倒是没撞到，
1: 对，是吧？里德是在收动作。
0: 莫西卡有点夸张。哦，这个球线路不错，有机会抢。
1: 但是可以看到埃尔韦迪速度不慢。
0: 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在节奏不快的情况下呢，也没有创造出太多进攻的好机会，射门数

0: 有限。两支队伍在这样的消耗当中呢，目前还很难说下半场比赛什么时候会有突然的提速，或者会有突然的变数。暂时是以0-0结束上半场比赛的争夺。好，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方卓在中场点评的时候用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双方上半场都像抡大锤在砸对方的铁门。瑞士队中场先换个人，
1: 对，
0: 上来一个更硬的榔头，我误上来，
1: 看是上了个榔头呢，还是找了把钥匙啊？反正现在大家都没想着找那个锁眼，
0: 最好是找到钥匙，这样两边都省点劲儿。
1: 对，
0: 不管是谁先找到开锁的方法。上半场比赛呢，扎卡里亚是我们重点分析的一个战术点。因为今天让他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不是他作为后腰常出现的位置。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进攻防守显得有点纠结。
0: 恩多耶想占位置呢，
1: 给了越位。
0: 越位。其实扎卡拿球的时候往左边分，找恩多耶是比较顺的，
1: 对，
0: 就看恩多耶自己怎么跑来接扎卡的分球。
1: 但是呢，今天因为哥伦比亚穆尼奥斯对他的防守呢也比较注意，基本上上的也不大，所以呢，今天恩多耶在这个位置上也没有太多发挥。
0: 巴尔加斯一脚斜长传，找到迪亚斯这一侧，瑞士队把球断了下来，直塞过来，这是恩波洛。恩波洛没有挤开空间啊，速度也降下来了，这球只能回敲了。
1: 桑切斯也很有经验，反正我让你拿球，但是我挤你身位，让你拿不好就可以。
0: 恩多耶一对一突不突，恩多耶突了过去，斜传给中路，后点扫射，
1: 哎呦，
0: 横穿禁区啊，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索乌。
1: 哎呀，索乌这一下其实拿停都可以啊，停打都可以，
0: 处理的比较仓促。恩多耶刚才的挺起啊，这两下节奏还不错，很轻灵就抹过去了。
1: 莫西卡这一下被这个对方的弗洛伊勒给带走了，本来第一时间呢他是在盯索乌的。
0: 恩多耶感觉是想像姆巴佩那样来个卧射，脚下没站住滑出去了。
1: 对，这个哥伦比亚中场出现了一个失衡，正常来讲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让边后卫跑去盯两个中场球员。
0: 可能就像刚才从通道里出来前，哥伦比亚队委会开会商量的，咱们下半场比赛进攻得多投入，这一投入呢，后面反倒空了，
1: 中场没人了。还是希望把整个的进攻阵型给拉开啊，把整个场地都给铺上铺满。但这个呢就等于说现在这种情况，一旦丢球以后啊，第二点的这个包围圈他就跟不上了。这下危险哦！
0: 不是，主裁判第一反应不是犯规。
1: 对，裁判觉得呢，反正两个人手上都有动作，
0: 对，
1: 是一个常规的对抗。
0: 画面对准了伊万巴顿，你看看他这个执法，
1: 这个表情也很丰富、啊。
0: 对，
1: 这手上都有动作，
0: 拽了一把。
1: 裁判可能觉得这种动作不会让你出现这种摔倒的可能，但这一下可以看出下半场瑞士队的这种变化了。全场的这种压迫一旦形成失误的时候呢，局部形成多打少的情况，就这种两人二打一的配合慢慢体现出来。里德他们现在加强了这种高位逼抢，这种体能的优势慢慢展示出来。瑞士这边呢形成了快速的这种人员的穿插，下半场他的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

0: 上半场慢悠悠的这种比赛节奏不一样。
1: 这下反击，看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没有第一时间给直塞，选择变线走边路找迪亚斯，迪亚斯应该会往里切啊，这个球哥伦比亚队打得不够坚决啊。
0: 哈梅斯想把球让过来，但对方呢确实更快一点，球捅出去了。
1: 这个球瑞士的队员呢回来得很快，哥伦比亚队反而打得有些犹豫。
0: 转移
1: 交给普埃尔塔，哈梅斯罗德里克斯，哎，他的左脚在这个线路有威胁，是能够传出很好的弧线球的。
0: 阿利亚斯这下就是个矮了点，球就在他的头上。哎，给了
1: 扎卡，这怎么吃的牌呢？我看看，努尼奥斯这儿一瘸一拐的，看来是抢这个两拼球的时候。
0: 哦呦，
1: 扎卡踩脚了。
0: 哇，还好啊，扎卡这下穿的是死底，也就我们说的短钉。如果是长钉的话，这一下努尼奥斯真就麻烦了。
1: 长钉因为这个钉更少。
0: 一个是钉少，再一个它是钢钉，它是长
1: 钉，扎进去容易对关节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0: 对，
1: 你像死钉，它钉比较多，相当于
0: 它是胶钉，
1: 啊，
0: 对，它又是胶钉，它的这个伤害杀伤性不大，
1: 不容易在一个点给扎进去。罗里格斯，阿坎吉。阿坎吉也慢慢的推上来了，扎卡现在来到左边，在观察起球的位置。瑞士队两个肋部空当呢，都站着有接应的人。这个背身要球呢，还是让哥伦比亚的防守队员有点被动了。里德出来，造成了犯规。
0: 下半场呢，瑞士队他变了，他有人回接，他总有第三人形成前插，他这个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小组轮转。这个跟上半场那种慢慢的传来传去的这种比赛方式不太一样，
1: 这就让哥伦比亚这两个中卫挺难受的。
0: 对
1: 啊，内部空当老有人，
0: 哎，
1: 这个位置你不跟他，他就拿球反切了，
0: 对，
1: 你跟他两个中卫的间距就拉开了。
0: 这是一个好位置，怎么来罚。
1: 弗洛伊勒和扎卡都站在球前，排了四个人墙，巴尔加斯这边，
0: 这算是一个训练点位了。
1: 看罚球质量，哎呦，打的什么上角，弧线不错，
0: 还真像
1: 里德，他创造了机会，最后这脚球罚过来以后绕过人墙，这个是以前很经典的传统任意球踢法，
0: 对，
1: 从外线绕人墙，
0: 哎，
1: 然后兜上角。
0: 脚感不错。
1: 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摆那个人形牌
0: 啊？
1: 就是练绕这种线路。
0: 对，现在人形牌比以前还厉害了。
1: 对，
0: 你这边一出脚，它那个人形牌还会往上
1: 弹。
0: 对，
1: 与时俱进呢。
0: 哎，今天瑞士队啊，对身后的这个保护做的还是不错。今天哥伦比亚想打瑞士身后都没打成功。
1: 恩多耶这个反身处理很灵活。
0: 三打三，
1: 好球啊！外脚位视野首先很开阔，观察到另外一侧的机会。瑞士队现在呢，恩多耶下半场比上半场要活跃了。然后里德呢，顶到锋线上之后呢，在内部空当也更多机会。看看扎卡利亚，扎卡利亚最好不要冒险丢球，他这个位置最好丢球，内部空当进来。犯规了。扎卡利亚呢原本是有利的位置，但是趟着一脚的时候迪亚斯速度也很快，扎卡利亚吃到一张黄牌，这对他接下来的攻防选择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的。
0: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个曼赞比到底是真伤了还是
1: 烟
0: 雾
1: 弹？
0: 对，
1: 啊，
0: 就看会不会出现70分钟上来然后解决战斗，
1: 也不是不可能。
0: 哎，就现在看着是这个膝盖包的挺严实，但那个东西呢很难说，
1: 最后一看是艾灸。是敷了个草药包。
0: 哎，
1: 打到这个阶段

0: 情报站也是一方面，
1: 对，
0: 包括哥伦比亚是不是真感冒了，
1: 哎，这个都不好说，反正都是
0: 补完水之后全队开始疯跑，
1: 反正都是自己这个报社报出来的消息，对吧？
0: 因为这两个队呢，说实话从前面的比赛踢下来都是防守更擅长，
1: 嗯，
0: 瑞士队虽然这个小组赛进球数也不少，但是你总体看起来他们手段都不算丰富。
1: 哎，哇，这下停
0: 了，这次转过来，迪亚斯，迪亚斯示意球迷给鼓鼓劲儿。
1: 对，
0: 哥伦比亚的现在需要士气。
1: 第二，哎，
0: 是不是给了桑切斯呢？啊，苏亚雷斯。就是刚才迪亚斯转身射门的这下，
1: 啊，
0: 苏亚雷斯拉了一把，这个动作有点没必要啊，
1: 这有点主动申请黄牌的意思，
0: 看上去无心之举，但其实什么都逃不过裁判的法眼。尤其是他不能小看今天的主裁判巴顿先生，
1: 嗯，
0: 啊，当时就说他抓住了阿尔米隆捂嘴，
1: 是对新规则的理解非常的透彻，
0: 嗯，
1: 好的一次摆脱，
0: 啊，索乌过来帮着扎卡里亚协防迪亚斯，稍微有点大了，墨西卡传回来这球的落点不太理想，
1: 感觉这两步墨西卡有点跑不动，
0: 对，
1: 嗯，
0: 最后触球的位置也不好，
1: 对，
0: 越位了，哦，应该不是，是不是发球延误了？等会儿再看看。
1: 对，也不给咱看，反正。米奥斯，瑞士队呢？小组赛第一场是因为这个比分领先以后松懈了，所以呢被卡塔尔扳回了一个进球。
0: 嗯。
1: 看看今天
0: 时刻
1: 对，看他们今天会不会保持一个比赛的专注力，这个很关键。
0: 普埃尔塔坐在地上整理球袜的时候，警惕性很高。
1: 哎，
0: 虽然扎卡是善意把他抱起来，但是他第一时间上去干嘛呢？上去先搂住扎卡脖子，控制住对方的这个关键位置。就有的时候他是球员一些本能啊。
1: 是是是。哎，
0: 哦，这是抢下来一个机会，射门！哎呀，
1: 苏亚雷斯，
0: 这可是个黄金机会啊！有人数优势，又面对球门。
1: 对，刚才在说呢，要注意力要集中，不能出现涣散的情况。这一下差一点就被对方抓住这个机会了。
0: 扎卡被抢断，苏亚雷斯直接面对科贝尔，
1: 这个脚法运用，
0: 哎，这球打呲了，
1: 太糟糕了，这个脚法运用。一般现在前锋呢，面对这样的机会，一般都是脚背内侧去打，
0: 嗯，
1: 把这个部位先吃实，尽量呢不去发全力。
0: 他太想发力了，
1: 对，
0: 不打角度。换上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换上金特罗，这也是老将了。然后换上坎帕斯，换下了约翰阿里亚斯。两个中场调整，金德罗比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小两岁，但是也参加了此前哥伦比亚的两届世界杯比赛，2014年和2018年。嗯，现在

0: 调了这两个人，哥伦比亚的应该要进攻上、要继续的加把劲儿。
1: 对，在纵向的进攻上呢，增加一些这种冲刺能力。金特罗呢是有比较好的这种传球盘带能力。
0: 瑞士队只是中场休息回来，换了索乌上了，换人窗口常规时段内的还没有占用。
1: 没问题，远端还没起来，是不是把球给踢出去了？脚踝出问题了吗？这是应该没问题，还能偷看。
0: 他就是想讨个公道。
1: 对，想讨个公道。
0: 伤应该是没伤。
1: 对，
0: 就是要个说法。所以一直在跟裁判喋喋不休的。
1: 是是。
0: 他在这儿。实际上呢，他是落地之后啊，他是在这儿，其实是被他可能膝关节受到的压力反而更大，在空中被压腿了之后，
1: 哎，这一下呢，因为他把腿抬起来了，对方呢也不好躲过去，
0: 搅到一块儿。
1: 哎，
0: 瑞士队在场边，二号穆海姆，看来是要准备上场了。罗德里格斯呢，跟准备替补登场的穆海姆呢，交流了一下场上的情况。然后呢，他也要被换下了。罗德里格斯估计是交代了一下他这个位置啊，之前主要的压力跟风险都有哪些。两队的老将现在扎卡还留在场上啊，克洛普
1: 现在是说他要去德国
0: 队，有这个消息
1: 啊。如果他真去了，那可能德国队球迷有福了。
0: 嗯，因为他赋闲的这段时间是担任红牛集团的全球足球总监嘛。
1: 对。
0: 而且迪亚斯就是他提拔起来的。
1: 嗯，是。是一个非常注重球员场上表现的这么一个教练。一上来感觉啊，两个队确实在加强这种对抗了，但是怎么打破僵局，这个是需要好好解决的。这像这种定位球，瑞士队他就要好好把握一下。李德呢，今天在前场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1: 啊，虽然不是
0: 下半场把他往中间挪了以后，
1: 对，
0: 这球。给过来之后，第一点还是桑切斯顶到
1: 啊，越位
0: 啊，越位。
1: 哎呦，这一下，
0: 这一下巴尔加斯出来可不让啊，这一下可能挺严重啊。
1: 这下他是想阻挡守门员吗？
0: 这个球啊，
1: 这下有点危险、
0: 这个球两个人都吃亏。
1: 对，
0: 关键是以刚才这个情况，巴尔加斯他不想冒险，万一这个球没越位呢？
1: 是。
0: 但是从画面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因为恩博洛没有充分的跳，所以他这后脑勺往后一磕，直接撞到巴尔加斯的肋骨。巴尔加斯出来这冲击力呢，把恩博洛后脑勺撞得也不轻，两个人烧都伤得挺严重的。
1: 而且恩博洛落地的时候呢，头也是先砸在地上，而且两个人
0: 因为要处理这个球，巴尔加斯从后向前，速度还挺快。恩博洛其实相对可能还好点，
1: 对，
0: 巴尔加斯是因为。可能肋骨这下不知道撞的严不严，
1: 因为他这下呢注意力都在球上，他对守门员对自己是没有保护的、这是为什么说这个小禁区里边守门员是不可以被接触的、这种情况守门员是比较吃亏的。
0: 如果撞到肚子撞到胸口都还好，
1: 对，
0: 就怕撞到肋骨，
1: 对，
0: 尤其这个肋骨下侧啊，好在两个人都没什么大问题。
1: 对，
0: 画面上看着猛一看呢有点吓人。
1: 是，
0: 恩博洛这身板应该问题不大。

0: 他只要不是门将出击，双臂打到恩伯勒的头上，
1: 对
0: 他的问题都不会太大。
1: 只要不是这个拳啊、肘啊直接打到这个。

0: 停车，哎呀，
1: 这太糟糕了，这个处理、啊、
0: 太潦草了，最后这下虽然也越位了，嗯，但是这个球最后的处理也太潦草了。
1: 禁区里面只有两个包抄点，现在其实投入到禁区里面的人也不多，更多的还是在外围进行传导。其实现在这会儿哥伦比亚已经体现出来体能消耗过大的这种状态了、嗯、瑞士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这个很关键。
2: 换上了莱尔马，换下了前锋苏亚雷斯，他错过了一个机会，吃到了一张黄牌。莱尔马在拖后后腰的位置扫荡不错，但是此前的几次出球，过分出球，一脚出球队友跟不上，嗯，也出现了不少失误。现在换上里奥斯，里奥斯的扫荡能力同样不错，踢法很凶悍的一个后腰。另外一名前锋埃尔南德斯上场，99年的国家队的轮换前锋。
1: 这球埃尔南德斯呢，联赛当中也有不错的表现。
2: 嗯。科尔多瓦这个大腿肌肉拉伤啊，看来确实是短时间好不了。
1: 对，肌肉拉伤，估计世界杯是赶不上。快的话，可能也要2到3周。嗯。
2: 看看这个角球，瑞士队的两个中后卫都上来了。里德，还是由他罚，中路都没有顶到，扎卡往里挑了一脚。莫西卡，
1: 后点是空的，能够看到，
2: 一直在看，看到后边了。
1: 但是
2: 后点一脚出球，哎呀，这个球想法是真好啊！
1: 哎，
2: 扑出来，科贝尔没有没收这个球。啊，还是越位了！
1: 这下传的真好，库乔这一下没有拿到。
2: 金特罗啊，他应该是一直在观察队友的位置，他就像个助理裁判一样。
1: 哎呦，其实就越了一点点，
2: 探了一点点。金特罗已经意识到这球不能停，
1: 嗯，
2: 停的话，两个前锋是两个等球的前锋就越位了。
1: 对，
2: 必须最快的给出去，所以给他提出了一个极高的传球难度。
1: 帕斯这个身体是真好。场上球迷也在等待那奇迹的一刻啊、嗯！
2: 大家好像心理上都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突然间有一个让人激动人心的时刻出来。哥伦比亚的后场可能后场这个控制啊还没有缓解险情，刚才有些犹豫，瑞士队险些抢下来一个直接射门的机会。那边瑞士队有前锋倒在禁区内，暂时还没起来。阿坎吉他看了看前场自己的锋线队友还没起来，所以没有选择长传。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这下双方啊，中场空间已经被拉扯开了，但是反击当中哥伦比亚的传球失误太多了。
1: 对，现在哥伦比亚就等于前面留2到3个人，就是我打转换了。后防线这边呢，
2: 嗯，这个点不错，射门，恩多耶。
1: 内部空档已经出现了，就现在中场啊已经没办法限制对方向前的这个传球路线了。之前这几个覆盖还能够拦截住、
2: 嗯、
1: 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0: 啊，这是里德。卢库米刚才啊有点犹豫了，和桑切斯两个人，他们俩确实消耗也比较大。恩多耶被换下，瑞士队换上了17号巴尔加斯，啊，这是个烟雾弹啊！赛前说巴尔加斯也有伤。踢倒了扎卡，又是坎帕斯。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已经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 这意思是前面就犯规了啊！我只是给了一个有力进攻，所以这个位置呢要再往前去推。
0: 看，直接常规时段双方是战成了0-0。这场比赛这样的消耗过程啊，两支球队在进攻端可以说乏善可陈，但现在呢随着接下来的加时赛要展开，两队到底还有多少隐藏技能呢？这是我们现在最好奇的。哥伦比亚队从目前来看，90分钟踢完之后呢，在体能上已经不太乐观了。而瑞士队呢，在比赛快要结束常规时段争夺的时候，才开始换上生力军。所以这个比赛呢，现在接下来加时赛啊，还可能有新的变数。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

0: 相。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在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啊，感觉哥伦比亚队的防线啊，注意力已经开始有些松动了，而且特别是中场回防开始有些盯不住。不过他们换上了里奥斯，最大限度的去弥补这个位置开始出现的松动。现在加时赛的上半场开始，
5: 这两个球队啊，在世界杯舞台上点球都没赢过。
4: 如果按照历史战绩的话，两队不应该想去踢点球。
5: 是，
4: 哥伦比亚队此前是在点球大战输给过英格兰，而瑞士队的点球经历呢，则是曾经面对乌克兰三罚不中。嗯，
5: 直接打身后。瑞士确实，你给他一个时间做回防呢，他们回防速率到位率还是比较好。哎呦，这个位置给一个定位球可能有点麻烦。今天哥伦比亚其实很少能在这个区域形成有效的威胁的。
4: 里尔斯停完球之后准备处理第二下，
5: 这个只能说啊，还是迪亚斯他的这个速率脚下频率快。
4: 这个球他可能有点吃点暗亏啊，双方队员在摔倒的过程当中，他的左腿膝关节侧面呢是被压了一下。
5: 这一下呢，你还不能说是威德莫特意的去伤害迪亚斯。现在球员都喜欢穿这种
4: 小
5: 的这个护袜，
4: 对
5: 啊，护袜，然后穿这个小小板。
4: 哎呦，中路第一点还是没有抢到，再补。
5: 最佳机会啊！
4: 哥伦比亚的队员呢，认为他们抢二点球的进攻队员是被瑞士队员给踢倒的。
5: 桑切斯最后的打门嘛，如果说能形成倒钩的话，其实能把球压下来。
4: 对，
5: 但他选择了这个侧凌空。这个
4: 还真不好说呢。
5: 对，真不好说，
4: 真不好说，因为这个球呢，停完之后扣过来。坎帕斯这一停，停的还挺聪明。嗯，
5: 关键这个位置呢，它还确实是有连接上的这个可能。哎，这个球罚的质量还是挺好，挺快过去。
4: 现在两个中后卫，哥伦比亚的两个中后卫要注意啊。
5: 嗯，
4: 卢库米现在身上还没有黄牌呢。
5: 对，
4: 但是桑切斯已经有黄牌了。
5: 现在慢慢的防守动作已经在变大了，这个是体能消耗的一种改变变化，就很怕对方一旦突破自己会追不上。嗯，
4: 只能把身体往外扔。
5: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只能正面的时候能接触到对方，就一定阻断对方的进攻。
4: 卢库米连抢两下把球断了下来。嗯，
5: 漂亮的过程。哦，接下来
4: 近身的能力真强。嗯，转移出来了，交给迪亚斯。
5: 诡异的机会。哎呀，
4: 迪亚斯
5: 没劲儿，
4: 可能没劲儿，脚下软呐。

0: 次这场比赛可能能形成正面一对一的机会啊。别说这个坎帕斯上来以后还真有用，
1: 就是局部
0: 对他得
1: 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挺突出的。
2: 中路头球，哦，这个球瑞士队居然盯漏人了，这是整场比赛哥伦比亚最好的机会，打中了横梁卢库米。这个球发出来，瑞士队完全没有人盯卢库米，卢库米自己都不敢相信，跳起来争顶这个点这么轻而易举。
0: 所以这个点就是注意力集中啊，注意力不集中，角球任意球就会出现丢球的情况。
1: 嗯，还是
0: 瑞士这边也追不上。
1: 对，这是卢库米，刚才防他的是中锋伊藤，
0: 就刚上来，
1: 哎，伊藤
0: 就过了 C 点就不跳了。
1: 伊藤不应该这么防他呀。
0: 对，
1: 这人球两边是根本防不住的，
0: 而且这一下呢，这个身体站位朝向也出现了问题。哎呦，打脚冷射有点远。
1: 里奥斯，
0: 想趁没有人干扰来一脚。
1: 其实被换下的哥伦比亚的这个功勋球员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成名绝技就是在这儿打世界波，
0: 嗯，
1: 在这儿打远射。这场比赛啊，双方展现出来的特点啊，
2: 嗯，这还有，
1: 哎呀，门将。巴尔加斯扑了出去，后点头球摆渡过来，中间被卢库米解围了。
0: 哇，守门员立功了。这个时间如果让瑞士进一个，哥伦比亚想扳回来确实就不容易了。
1: 对，这是阿姆杜尼刚刚换上场的前锋的射门。
0: 嗯，
1: 再来看一下边路的发展过程。但今天啊，双方获得机会的时候基本都是选择大力爆射，
0: 哎，
1: 很少能够冷静下来打角度，所以导致呢这个局面就像中场休息的时候你说的，仍然是拿着大锤砸铁门，砸到现在了咣咣咣的，还是没见谁的铁门有松动。
0: 对，
1: 就是不找开锁的办法，不找锁匠，
0: 就不找这个锁芯儿啊，这个锁口。
1: 这场比赛双方的胜者呢，将会在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队，而这个半区呢还有挪威队和英格兰队。
0: 嗯，
1: 另外一个半区呢，则是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法国对阵摩洛哥。穆海姆也吃了一张黄牌。加时赛的上半场补一分钟。
0: 好的转移，能不能钻进来？
1: 哦，这下里奥斯给小了一点，折射。还是个角球，
0: 这一下传给迪亚斯不如自己打呀。
1: 对，角度都出来了。
0: 对，这下库乔尔南德斯传的好啊，
1: 这个横传找得很准，找到里奥斯，
0: 刚好是一个小个体。到了加时赛，哥伦比亚几次角球任意球其实都挺有威胁的，看这次能不能获得一个进攻有效机会。

0: 这次角球在前点，今天哥伦比亚队的角球第一落点抢得不成功。加时赛的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比分还是0-0，双方呢在短暂休整之后马上开始加时赛的下半场。这是要论好的机会和绝对机会啊，哥伦比亚队三号卢布米顶住横梁是整场比赛踢到现在双方出现的最好的机会。其实进入加时赛的上半场呢，能感觉出来哥伦比亚队是想尽快解决战斗的，越往后耗对他们的体能来讲越不利。而对瑞士队来说呢，穆拉特雅金的调整呢也是在两个边路开始换人，开始寻求进攻的威胁，但是瑞士队似乎进攻端还是没有太好的办法。而哥伦比亚这边呢，替补登场的贾明顿坎波斯，他的目前位置完成了比任何其他队员都多的过人，就他是场上哥伦比亚队和这个首发的迪亚斯，他应该是两个进攻最有威胁最有活力的两个点。伊藤啊，伊藤要保持控制情绪，当然这个球主要是刚才桑切斯过来，桑切斯呢和伊藤两个人，伊藤想上去找裁判说说理去。
1: 哎，说他已经好几次对我侵犯了
0: 对，
1: 身上还有黄牌，
0: 现在确实得注意，因为他有张黄牌了，
1: 对，
0: 他情绪得稳住。伊藤呢也不完全是为讨个说法，他就是要给裁判员施压。
1: 对，
0: 他已经好几次了，
1: 顺便提醒一下裁判，
0: 对，
1: 他有黄牌啊，
0: 对，要把他身上这个危险的开关呢随时触发了。
1: 对，
0: 现在加时赛下半场继续，看来最后一个名额啊，
1: 哎呦，
0: 谁都不想轻易的拱手让人。埃尔维迪，埃尔维迪这个阶段有点不太能跑了吧，毕竟上半场和常规时段内他冲刺回防最多。
1: 对，他今天确实是把这个迪亚斯限制的比较死，詹卡里亚一旦出现身后这个空位都是他来，
0: 今天要不是温哥华气温宜人，23摄氏度，也相对湿度也不高，两个队现在估计被折磨得够呛了。
1: 我估计这队估计这会儿就要有身抽筋了。
0: 穆尼奥斯

0: 这个就是体能下降以后，技术能力已经没办法去控制了，核心都失衡了。
1: 嗯，
2: 这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把两队的一些问题，从预选赛开始到小组赛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暴露得非常充分。
0: 嗯，
2: 哥伦比亚呢就是进攻的效率不行，
0: 对，
2: 他有机会的时候他经常不好好把握，他不是把握不住，他是不好好把握，打得很随性。瑞士队呢就比较依赖我们反复提到的曼赞，确实他是能够，别看年轻，但他确实给瑞士国家队带来了长久以来少见的活力。
0: 嗯，
2: 边路给过来，
0: 哎呀，
2: 这是扎卡尔擅长的打远射推射的区域。
0: 这也是瑞士队今天啊唯一一次在边路打到一个有纵深的这个情况下形成的倒三角射门，在大禁区外围形成远射。

0: 这个时候就看在接下来有限的机会里，谁能把握住最后的这一下得分了。
1: 如果照着这个趋势耗下去啊，两队可能得提前谋划一下点球大战。
0: 是，估计这个技术师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安排了。
1: 至少得根据场上现在队员的体能状况预排一下排序。

0: 他得有一个排序草稿，然后根据等会儿谁具体还有这个情况或者腿不适合再临时再微调。
1: 是，就体能下降以后，这个跟体能完全充沛的时候，这个罚球的这个稳定性是不一样的，心态上的这种波动，估计肯帕斯肯定得罚。
2: 嗯，
1: 现在还有劲儿。
0: 他甚至可能要求第一个罚了。现在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已经被换下了。
2: 嗯。
1: 还正冲呢。哎呦，机会，
0: 这个机会，射门，太厉害！
1: 这种机会，我的
0: 天，这可是杀死比赛的直接机会啊！金特罗呀，
1: 哇！
0: 这是完全送礼的机会啊！扎卡等着这球落下来，
1: 这怎么能？
0: 哎呀，坎帕斯！所以哥伦比亚队就是我们刚刚说这特点，
1: 哎，
0: 他总是不好好把握。
1: 对，
0: 这就让教练也没办法。
1: 教练在战术板上呢，点球的这个预案吗？漂亮，
0: 嗯，阻挡了，嗯，
1: 到这个时间还能冲呢，真了不起。
0: 迪亚斯这场比赛的消耗和他跑动量，如果等会儿他要罚点球，他可能是个变数。
1: 对，
0: 他这双腿能不能还听那么听使唤？
1: 对，
0: 真不好说。
1: 这会儿都已经拖着走了该，所以说这会儿还能有这种变数爆发，太了不起了。

0: 金特罗传到前点，
1: 还有没出气，哇，这瑞士真是逃过一劫。
0: 瑞士队现在在反击当中，他们还是以先破坏为主，就是整个比赛踢到现在，瑞士队今天很难看到说在反击当中转换当中守中带攻。遇到这么一个对手啊，哥伦比亚队踢得慢慢也没脾气了。瑞士队那边还是有球员暂时啊，这是卢库米啊，
1: 抽筋了，
0: 中后卫卢库米抽筋了。
1: 啊，不行了，坚持不了了，
0: 想被换下，双腿的小腿肌肉已经紧绷了，就是站位置他也有点站不住。那这样一来，两个中后卫如果有一个被换下，另外一个有黄牌，最后阶段说不定还会有新的情况出现。
1: 确实小腿抽筋啊，这个真的，这走一下他就要抽一下。
0: 他不是你的意志坚不坚强，或者你比赛的斗志还有没有的问题，他是真正出现这种双腿不听使唤的情况，所以站在场上的球队呢也是风险。米娜准备替补登场，
1: 就有的时候踢到真的疲劳的时候，他会全身都抽筋。
0: 你遇到过吗？这种
1: 我遇到过，
0: 全身抽筋的感觉。
1: 对对对，有。以前真的是踢到消耗过大的时候，气温又高，
0: 水分跟电解质流失太多。
1: 对，就是踢完了以后，在房间里边全身抽筋，动不了。
0: 卢库米被米娜替换。看看瑞士队能不能够再组织一波进攻。这是换上来的米娜。
1: 米娜这个身材很高大，但脚下频率有点慢，应该结束了。
0: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而且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那接下来呢，两支队伍就要面对点球大战的考验了。接下来的点球大战将会决定今年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八强的名额，看看谁会笑到最后。
1: 先让体能充沛的球员上来罚，金特罗这是后换上了。
0: 瑞士队在过去的5场大赛，算上世界杯、欧洲杯的点球大战里，只赢下过1场。就是2020年欧洲杯16强赛当中5-4淘汰了法国啊，他们赢的这场战绩很彪炳，但是从总的数据来讲，瑞士队没有太多优势。在德甲联赛当中，科贝尔并不算是擅长扑点球的门将，他以往在联赛里29次点球扑出了5个。金特罗，
1: 我们就从这个视觉上来看，这个195的守门员站在球门里，球门感觉都少了一圈。
0: 金特罗助跑射门打中间，科贝尔猜错了方向，哥伦比亚队先罚命中。

0: 看看瑞士队谁来承担第一个点球的任务。
1: 哦，
0: 扎卡，毕竟他是这支队伍当中国家队参赛经历最丰富、经验最丰富、心态最稳定的球员。面对巴尔加斯，看看扎卡的处理。扎卡在观察巴尔加斯准备做什么举动，
1: 哎呦，
0: 扎卡打得很坚定，
1: 这个
0: 就是打球速。
1: 对，这个就是身材的劣势，碰都碰到了，就差这一点。
0: 虽然巴尔加斯反应够快了，但是他天生这个覆盖面要小，
1: 你看，
0: 所以呢，擦到球的边缘，
1: 对，
0: 球的力量罚得又大。其实这个半高球不难扑，
1: 不难扑。这个如果说一米九以上的守门员啊，这下可能还真给推出去。
0: 哥伦比亚队第二个出场的是23号桑切斯，中后卫。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会给瑞士球员带来比较大的信心。
0: 嗯，
1: 就我只要角度罚出来有一定的角度，我力量大，可能你在这个控制范围下你就处于一个劣势的情况，我只要不罚飞就可以。哎，给一些射手师，
0: 看看桑切斯中不中招。桑切斯射门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来，
1: 被干扰了。
0: 哥伦比亚队连续两个点球呢都罚向了中间，但是桑切斯的这个射门的处理啊没有把球压住。
1: 这种正脚背呢，我们说就是没有信心，我就往里抽一脚，完全没在线里，压在线上。
0: 科贝尔前两个点球啊扑了一左一右，所以哥伦比亚的队员呢确实选择打中间，是基于这个大数据可能对科贝尔的分析，他的策略没问题，
1: 对，
0: 但是脚法运用不够细。
1: 哎，
0: 这样一来呢，看看瑞士队的第二个点球能否把握住。替补登场的前锋阿姆杜尼，
1: 现在对于瑞士球员来讲就是不要发飞。
0: 阿姆杜尼有节奏变化，打门，他很冷静啊，等着门将巴尔加斯先飞出去了。

0: 这样瑞士队两轮过后领先。巴尔加斯前两个点球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就看看他第三个方向会怎么猜了。科贝尔呢是左右各一次，所以哥伦比亚队第三个出场的队员会不会还罚中间呢？21号坎帕斯，
1: 今天面对科贝尔的时候打飞了一个单刀，看这一下会不会打进。
0: 坎帕斯这脚射门，哎呀，从腋下钻了进去，还够冒险的。
1: 其实今天来看，哥伦比亚球员打的这个角度都不好，都选择相对比较中路的这个区域。
0: 目前科贝尔是左右左，
1: 对，
0: 各扑一次，
1: 哎，
0: 不守中间。坎帕斯这个球运气成分挺高的，从腋下钻过去，幸亏球速快。
1: 对，
0: 瑞士队的第三名主罚的队员阿坎吉。
1: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罚球，
0: 前两个巴尔加斯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看看阿坎吉这次如何判断。面对巴尔加斯，阿坎吉观察了一下，哎呀也打飞了。这两个人啊，哥伦比亚的第二个和瑞士的第三个，两个后卫脚啊，他还专门去有意的确认了一下巴尔加斯是不是还往右扑，
1: 哎，
0: 果然巴尔加斯又往右扑了，巴尔加斯就死堵这一侧，结果阿坎吉这么好的机会没把握住，
1: 也想打中路啊。
0: 如果他都已经堵对了，巴尔加斯还往右边去，说明他这个堵的也不是那么自信，是吧？如果是都堵对了，哪怕踢个勺子点球都行。进入第四轮，双方现在各踢飞一个，还是2-2。哥伦比亚队的这个点球被扑了出来，
1: 这个就是身材的优势啊！
0: 科贝尔这次扑向了右侧。而且科贝尔的扑就是很有规律的，结果埃尔南德斯完全中招了，
1: 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啊，哇，这接近在立柱这个区域把球给捞下来，
0: 还打了个半高球。
1: 对，
0: 按照前面的点球规律，科贝尔的扑就已经被摸出来，这两个门将的规律现在都很清楚。
1: 对，
0: 结果没想到哥伦比亚队的点球直接埃尔南德斯扑了一个门将最喜欢的位置。
1: 打半高球呢，之前都说过，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大忌，
0: 所以点球大战进行到现在总共踢了7个，开始瑞士队罚他们的第4个、
1: 哎、
0: 伊藤来罚，他会不会打向自己的右手边，因为巴尔加斯此前已经往他自己的右手边扑了3个。伊藤打中间，你看巴尔加斯还是扑右边，瑞士队再次领先。
1: 阿坎吉
0: 从罚点球来看，双方也都挺轴的，瑞士基本打中间，
1: 是，
0: 然后哥伦比亚基本打两侧，但是都中了门将的规律。第5个点球很关键，迪亚斯
1: 必须得打进才有一丝希望。
0: 看看迪亚斯能不能让哥伦比亚还活着，
1: 会不会打中路啊？
0: 迪亚斯射门啊，骗过了科贝尔。这次科贝尔没有按自己的规律去扑，迪亚斯赌了一把。科贝尔这次是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左手。还是按照他的规律。
1: 对，
0: 对，还是按照他的规律。迪亚斯看来是吃准了科贝尔的习惯了，帮助哥伦比亚队保留了最后一线希望。瑞士队巴尔加斯替补登场的巴尔加斯来罚最后一个，罚中瑞士队就晋级。

那么这边的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扑了四次了，谁能够赌赢这把呢？瑞士队鲁本·巴尔加斯准备助跑，调整射门，哈哈，鲁本·巴尔加斯他赌赢了，帮助瑞士队罚中了第四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经过120分钟的鏖战，在点球大战当中双方倒是斗足了心眼儿，最后鲁本·巴尔加斯罚中了点球。此前哥伦比亚的门将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连扑了四次，最后一次他想变化，但没想到对方猜透了他的心思。瑞士人在这场比赛当中以他们的坚韧的防守和耐得住磨比赛的性子和耐心熬到了最后。瑞士队这场比赛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当中的较量和折磨最终结束了，我们恭喜瑞士队，同时呢也祝贺哥伦比亚队，本届世界杯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好了，我们在北京演播室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嘉宾董方卓带来的精彩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4场1/8决赛，这是由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迎战来访的英格兰，这也是英格兰第一次来到墨西哥比赛，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今天呢，在评论席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董指导你好。嗯，
1: 小雨好，大家好。
0: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都是经历了一个小时的漫长的等待，终于进入到了这场比赛当中。董指导，在你看来，这样的等待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对谁更有利一些？
1: 应该还是会对英格兰球员更有利一些，能够通过更多的呼吸调整来进行一些战术安排和身体上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这个开球前，可以看到很多球员一直在沟通。
0: 嗯，比赛刚刚开始呢，其实英格兰队跟墨西哥呢这个对抗啊上的挺快的。赖斯开场之后仅仅1分钟就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抬脚过高的动作，踢到了墨西哥队的中场7号莫拉的头部。赖斯也是英格兰队中场重要的指挥官和发动机。那正好呢，借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门将是1号兰赫尔，2名中后卫是3号，场上队长蒙特斯，搭档5号巴斯克斯。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是23号加利亚多，右侧是2号豪尔赫桑切斯。在后腰的位置上是6号利拉，他的身前2名中场队员是7号罗莫，就是刚刚倒地的这名球员，以及19号本届世界杯参赛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希尔维托莫拉。墨西哥队的场上首发11人当中呢，大部分球员

0: 球员还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的本土联赛，所以说他们对于这里的场地也好，气候环境也好，还是更加的适应一些。先看劳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尝试着禁区外一脚远射，这真是见着皮克福德，劳尔·西门尼斯就想试一试。
1: 今天呢，两个球队一定会采用这种高举高打，甚至说有采取更多远射的这种方式，因为从一开场就可以看到皮克福德其实他的这个长传球的距离是非常长的。高原空气稀薄的这种作用，在这场比赛当中会对远射带来更多的帮助和不可预测性。
0: 那英格兰队这边的门将是一号皮克福德，在后防线上有二号孔萨、六号格伊、三号奥莱利和26号匡萨，在中场四号赖斯、八号安德森和10号贝林厄姆，左右两个边锋呢是18号戈登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队长哈里凯恩。
1: 今天呢，墨西哥这边有几个球员是值得关注的，除了西门尼斯，还有基尼奥内斯，其实右边路的阿尔瓦拉多他也可以进行更多的关注。他在进攻防守两端的这种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经常呢，他作为一个进攻强侧，其实得分点会在左路，但是他的这种反复奔跑会给后防线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体能消耗。
0: 贝林厄姆，左侧戈登这边有机会，
1: 1-1
0: 面对桑切斯，利拉也回来了。
1: 对，当边翼位回不来的时候，利拉会马上靠近持球人，形成多防少的局面。确实利拉他在这个墨西哥的防守这一端啊，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0: 定位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看家法宝。
1: 对，
0: 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凭借定位球进球最多的球队，其中有两个就来自于角球。
1: 是，这个要感谢赖斯和萨卡的到来，把阿森纳的定位球战术带到了球队当中，确实效果非常好，尤其是这两个人在罚球的这个脚法上确实非常的极致。
0: 镜头呢，刚才是连续的给向了奥莱利和哈里凯恩，但是这一次英格兰没有直接起球，而是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由萨卡的左脚再往后点传，
1: 这个是阿森纳之间的配合。
0: 对，但是好像搬到这儿来呢，显得稍稍的有一点复杂。匡萨呢，今天他打在英格兰队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啊，他的身高要比对手更高，但是由于他年轻啊，所以奔跑能力也强。
1: 是，
0: 上来之后啊，先给基尼奥内斯也上点强度，上点对抗。这其实开场之后双方的这个身体的对抗并不是说没有准备好，而都是在做一个宣言啊，这块地方是我的。
1: 这个英格兰这场比赛上来这么强势啊，有点猛龙过江的意思。
0: 但是呢又稍稍的有点出乎意料。可能我们在赛前会设想，大多数人会设想墨西哥队得先把比赛节奏拉起来，然后争取拖垮英格兰。但是呢英格兰开场之后倒是不保守，当然他们也没有说把比赛的节奏拉得特别快，但是呢推的是比较靠上的，局部的争抢也丝毫的不留力。
1: 对，就是在单对单的这种身体对抗强度上还是拉起来
0: 的。墨西哥队的局部三人的防守体系啊，从利拉拉边到后卫边后卫，跟着戈登往回撤，再到同侧阿尔瓦拉多的回收，这三个人之间的这个位置串联感极强。
1: 对，而且刚才呢可以看到贝林厄姆和戈登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轮转的。当凯恩不回来的时候呢，确实需要像贝林厄姆这样的球员来进行一些跑动和穿插。
0: 但今天他面对的这个1.72米的小个子，这可不好过呀。
1: 是，今天利拉有点人盯人的意思，贝林厄姆出现在哪个位置呢，他就会跟在哪个位置。
0: 这贝林厄姆呢，他在英格兰队他的位置要比自己在皇马的时候更加靠前一些，他对于球门的直接威胁呢也就更大。
1: 对，尤其当他到大禁区里边形成这种传中包抄的机会的时候，他确实会更有威胁。

0: 莫拉，他在墨西哥的前场啊，拥有着非常大的活动范围的权利，并不仅仅呢是在右侧。
1: 对，这个时候呢，阿尔瓦拉多来到内线以后呢，桑切斯他是往前顶的，
0: 是的，
1: 但可惜这一下传丢了，还好桑切斯的回追又把球给断下来了。就是墨西哥他在整个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站位选位其实也比较灵活啊，并没有固定死自己站在哪一个位置上，所以这个对于英格兰球员来讲还是有一些防守压力的。
0: 所以今天安德森和赖斯啊两个人的位置撤得非常靠后，包括呢萨卡也是收回来在右侧加强自己的区域防守，
1: 是
0: 这对于英格兰队对于墨西哥的进攻特点肯定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1: 这一下又是罗莫啊，一次前插。今天墨西哥这些球员啊，在进攻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活跃和兴奋的。
0: 这毕竟是墨西哥队突破第五场魔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1: 是。
0: 之前呢，我们说墨西哥他的最好成绩是打进四分之一决赛，没错。但是呢，当时你是小组出线之后直接就打八分之一决赛了，所以说现在其实墨西哥呢已经是打到了世界杯淘汰赛第二轮了。
1: 对。
0: 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他已经是淘汰赛之后，又进了一步的话，已经追平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当然，你从绝对的这个赛段的名称来看，他离四分之一决赛还差一步。
1: 哎。
0: 英格兰队这个是在预料当中的啊，把自己的球权呢控制住之后，慢慢的打，等对方提上来之后呢，突然间破线传身后，萨卡快速的前插。
1: 这下我们可以看到凯恩的一个回接呢，把身后的空间露出来以后，萨卡很好的利用了对方后卫的这个空间。这下呢传跑其实结合的非常好，就是啊雨天啊确实对球的控制会有一定的难度，对判断视觉上的这种影响也会有。
0: 哎，这个不光对英格兰有难度，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也有难度。
1: 对，
0: 因为呢在赛前本来有消息说呢是想把这场比赛提前到中午的，因为确实在墨西哥城啊只要到晚上的这个时间它就会下雨，在雨季，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事情。那最终呢是并没有能够成型，比赛呢是按照原来既定的时间来开球，结果呢就遭遇到了天气问题。
1: 但是可以看到今天确实英格兰很好的利用了对方人盯人的这种战术啊，凯恩往回一收，萨卡的这种内线的这种空切跑，包括贝林厄姆和戈登的这种轮转，把对方的整个的中场和后防线给带乱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么去进行比赛的话，进球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是，但是呢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个战术现在奏效，但是他们必须要尽快的通过这个方式把它转变成比分上的优势，否则的话随着比赛的进行，这种冲刺跑的能力会下降的很快。因为有一个数据统计呢，就是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首先从全场双方球员的总跑动距离上来看，在阿斯台克球场208.5公里，然后另外呢是冲刺是113次，场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是所有场地里面最少的。
1: 是，确实在
0: 头球的攻门，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顶得非常的漂亮。而这一次皮克福德说你别想再来啊
1: 我了解你的特点啊，我很专注。这一下由盲侧绕到身前进行的越冲顶质量太高了，
0: 但是皮克福德这一下反应跟下地速度也是真快。
1: 是啊，所以说皮克福德这样的守门员确实人越多压力越大他反倒发挥得越好。
0: 哎，很多的年轻的球员确实是我们打引号开玩笑的说有点人来疯，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件好事，只要别过头了就行。
1: 对，
0: 阿尔瓦拉多开前点，之前呢大家也反复的提到过啊，就说这个劳尔·西门尼斯曾经六次攻破过皮克福德的十指关，皮克福德呢是他破门最多的这个门将，但是刚才那一下皮克福德给自己正了名。
1: 但是比赛才刚刚开始啊，
0: 这一次的落点稍稍的往后了一些，
1: 所以说这两个队伍呢都有自己的得分点对于两个守门员都会带来比较大的考验，谁更加的专注，谁有更少的失误，可能是这场比赛两个队需要去思考和这个解决的。
0: 哎，尤其是到了下半场，受到体能严重下降的影响之下，谁还能保持更

0: 高一点的专注，
1: 就是不能犯错，
0: 对，
1: 尽量不犯错。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刚才做出神扑的皮克福德呢，这场比赛是他的第17场世界杯比赛，也追平了彼得希尔顿创造的。

0: 身后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1: 图赫尔呢，看来是有一点想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嗯，
1: 本身墨西哥队他们很擅长打这个的，尤其是在边路。
0: 对，
1: 吉尼奥内斯来了，昆萨啊，这个匡萨上来之后啊，先上身体把位置给站住，裁判没有鸣哨，墨西哥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了。
0: 嗯，
1: 吉尼奥内斯呢是示意认为匡萨有手球。法加尼，法加尼呢，他曾经执法过18年和22年的世界杯比赛，在2018年他执法的4场比赛当中呢，其中就包括一场墨西哥的比赛，是墨西哥1-0击败德国那场，另外呢还包括一场英格兰的比赛，就是季军争夺战，比利时2-0击败英格兰获胜。
0: 是，
1: 其实顺着你刚才的那个话题再说，就是英格兰队减少中场的失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重点球员，特别是像哈利凯恩这样的球员，得稍微的用这种节能的用法，不要让他呢经常长距离的撤回到中场来拿。其实刚才就在你说那个话题的时候，哈利凯恩是从锋线撤回到了中场，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做运转和梳理。但是呢，对于他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需要他的时候当然全力以赴，但是呢大多数的时间得让他稍微节一节能。漂亮，戈登这一下强行的突破底线附近的倒三角传中，又是利拉。
0: 对，这下利拉铲球的时候虽然打到手了，但是呢毕竟是一个自然状态，所以裁判直接给了一个角球，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哎，看，
1: 对，这是正常的身体位置，而且几乎是身体正下方，
0: 所以这种球裁判是不会去做判罚的。
1: 但是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角球也是机会啊。看看毁灭菇奥莱利啊，是不是能够率先炸开对方的城池。
0: 这个时候呢就考验守门员他对于球的路线的判断是否出击，这个就很关键了。
1: 而且呢奥莱利他一直站在兰赫尔的身前，就哪怕说他不顶这个落点不是找他的，他也会影响兰赫尔的判断。
0: 是，
1: 但兰赫尔呢在之前面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得到了墨西哥名宿的这个绝口称赞。
0: 毕竟4场比赛零封，这个确实太难得了。
1: 这就意味着扑救成功率是100%啊。目前的世界杯赛场上只有2支球队没有丢球，一个是墨西哥，一个是西班牙。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好像还踢着同样风格的足球。
0: 是。
1: 哈利凯恩在前场呢，对于蒙特斯的出球线路进行限制，导致蒙特斯最终还是选择了长传。利拉底盘低，确实他灵活呀。
0: 对，他这个转身或者说他的这个转圈的这个半径短啊。
1: 对，这就是利拉爱的魔力。他现在呢是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蓝十字效力。
0: 到目前为止对贝林厄姆的防守还是非常成功的。这下裁判帮了倒忙了
1: 啊，这是不是到了补水时间了？这补水时间呢，比赛的前20分钟英格兰队还没有射门的，这也是从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仅有的6场没能在前20分钟完成射门的比赛。其实呢在上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之前啊，感觉呢英格兰队把自己的这前20来分钟，也就是我们开玩笑说本次世界杯比赛单场的第一节，安排的还是比较的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先抢一个开局，然后发现没有抢下来之后呢，哎，开始收回来慢慢的悠着打。
0: 是，这个托尔对这些比赛困难准备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1: 没错，由于呢刚才这个球啊是在裁判影响了比赛的情况下迎来了补水时间，所以说呢裁判是把球追球给了英格兰队。戈登，漂亮，这一下过了桑切斯，小角度自己选择打门了。这就是戈登呢他在处理球的时候可能跟拉什福德不太一样的地方，拉什福德呢冲起来他的威胁更大。
0: 哎，
1: 但这个球有没有出底线啊？

0: 对，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这种嫌疑啊。但是戈登这一下连停转身带过人，确实难度很大。
1: 嗯，
0: 展示了非常好的身体的这种协调性。但今天西门尼斯在前方也给英格兰后防线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
2: 对，
0: 几次这种控球、传球，包括接应，都显示出他对这个球队、对方的这个球队的后防线的不陌生，很有信心。
2: 现在的射门，墨西哥队是三射一正，英格兰队呢是终于由戈登完成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
0: 嗯，
2: 并且质量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过人的过程。就戈登呢，他除了沿着边线往下之外，他还有往里，而且往里呢，他的这种小范围当中啊，通过自己的脚下技术的摆脱，这一点其实是他和拉什福德之间的一个区别。
0: 哎，
2: 但是如果说要冲起来打速度、打直线的冲击力，那拉什福德显然更强。
0: 确实，
2: 英格兰这一下身体上的啊，
0: 今天两个球队在中场的这种拼抢，还是非常顽强的。
2: 嗯，
0: 基本上只要你球稍微没有处理好，马上身体就跟上来了。
2: 刚才那是匡萨抢了基尼奥内斯，而刚才呢，这个罗默又一直在贴着哈里凯恩。
0: 你看，今天这个利拉啊、对这个贝林厄姆的盯防，就是挂在屁股后边了。
2: 赖斯指挥一下防守的交接，
0: 是
2: 阿尔瓦拉多把这个球正好是传到了赖斯离开自己防区之后的这个位置上，
0: 但是贝林厄姆很敏锐地发现赖斯出现的这个空缺。
2: 桑切斯把球给断下来了，小将莫拉再传一个直线，俩人好像没有想到一块去。
0: 对，这一次配合其实还是不错的，
2: 嗯，
0: 转换打得非常的快速。墨西哥这个球队呢，他打法非常的有章法，你能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的进攻思路是什么样的。
2: 是的，
0: 当内锋出现一个内收以后呢，边后卫是一定会前插的。
2: 这一瞬间双方的阵线拉得很开，但是刚才桑切斯啊，这是一个哎呦
0: 下脚真准，但是这一下好像自己的脚
2: 导致自己受伤了，
0: 掰了一下应该。

0: 有远射的机会，
1: 又尝试着打一脚，打高了，还是来自于罗默。罗默他是有一脚远射的，
0: 对。
1: 小组赛第二轮在瓜达拉哈拉那场比赛，在自己的主队的球迷面前，因为他是瓜达拉哈拉竞技的队长，
0: 是
1: 就打进了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
0: 但刚才这一下有点可惜了，想要为自己创造更大的一个射门空间，这下呢球没有领实啊，如果说是往前压小半步再来有一个助跑的话，可能打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就刚才这一下变成了一个横向跑动，
1: 哦，漂亮，
0: 哦，
1: 里拉的转身
0: 真太棒了。他如果这样踢的话，我相信很多欧洲主流联赛的球队会把他带到这个更高舞台的。
1: 嗯，他有着后腰球员的脚下技术，他虽然没有高大的身材，但是有着极其清晰的头脑。
0: 对，而且他的这种移动能力、对抗能力和这些英格兰球员也并不落下风。
1: 以巧破千金，
0: 哎。
1: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在打完三个进球之后，基尼奥内斯因为他现在是在沙特联赛效力嘛，
0: 嗯，
1: 也接到了这个欧洲俱乐部的邀请了。
0: 是，
1: 基尼奥内斯说：“我在这儿挺舒服的，我不去。”基尼奥内斯是过去一个赛季沙特联赛的最佳射手，第二射手是谁呢？坐在英格兰替补席上的伊万托尼。
0: 嗯，确实，通过这几个进球也展示了。沙特射着，哎，
1: 罗默的传球，基尼奥内斯获得了一个加速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啊停起来有点难，只能降速。
0: 对，再一个呢，宽萨他确实转身回追这一下比较快，啊，直接把内线内切的这条路线给切断了。
1: 所以这也是图赫尔让宽萨在这场比赛打首发右后卫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身体得跟得上。
0: 是。
1: 阿尔瓦拉多，在横向转移到中间。莫拉又开始啊，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横向的开始偷偷的游走，就是你感觉好像一会儿他突然间在左边，一会儿突然间在右边。
0: 对，
1: 英格兰队今天对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到目前为止防守非常成功，至少呢没有让他形成这种破线的突破，或者说接到破线传球之后完成实质性的威胁。
0: 今天呢英格兰两个后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失位，
1: 是
0: 只有赖斯之前有过一次上抢，以后呢形成对方的破线传球，但是贝利厄姆马上回追到位，就说今天英格兰的这个中场三个人的这种轮转，尤其在防守端的这种轮转做的还是比较协调，
1: 而且到目前为止呢三狮军团是打得非常的有耐心，他们也知道在这个球场欲速则不达，
0: 对，过度的消耗呢伤害的只会是自己，
1: 是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哎，对，大家都在等待对方体能耗尽的那一刻再去发力。
1: 但从墨西哥队这边来说的话呢，哎，基尼奥内斯看看这个球，罗默没有办法再传进来，蒙特斯，
0: 哦，这一下挺大，但没关系，这下戈登没有上去压迫，
1: 对，
0: 嗯，
1: 他可能在那一瞬间收的比较靠后，防止呢阿尔瓦拉多起速插自己身后，
0: 对，阿尔瓦拉多他确实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而且有很强的这种奔跑能力，今天英格兰应该还是对对方有着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研究的，
1: 是
0: 对几个球员的特点有着很好的这种部署。
1: 嗯，传身后，
0: 哎，
1: 阿尔西文尼斯，
0: 哎，
1: 皮克福德率先出来了。那，其实我们在聊啊，在聊的时候，在外围墨西哥在倒的时候，其实劳尔西文尼斯一直在跟对方在扛，
0: 对，
1: 在较劲，在要这个位置。萨，
0: 哎，
1: 卡，一对一面对加利亚多。走底线的
0: 后点有了，
1: 这个头球的攻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由贝林厄姆打进了一个进球，
0: 哇，这个进球我觉得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皮克福德，正是他拿到球以后的快发，对方的整个防线都还没有回到位，让萨卡形成了一对一的这种条件， 而凯恩的前插为后套的贝利厄姆带来了更大的得分空间。拿到球以后马上把球发出来，这下发的速度非常快，赖斯拿到球以后没有人去对他进行压迫和干扰，而萨卡为自己的宽度带来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要球空间，这一下是自己个人能力的一个展示了。
1: 而且贝林厄姆最后呢，他在跑动之前，哈里凯恩其实把蒙特斯给带走了。
0: 是，所以就说这一下整个的进攻非常的立体而且快速，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进攻。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1: 小组配合。哦，里拉身后有些拉拽，但是英格兰队这边有球权，哈里凯恩禁区内再传到中间来，2-0，三十八分钟，两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连下两城，贝林厄姆独中两元。
0: 哇，敢想象吗？凯恩这个传球太伟大了，他没有贪功，形成自己的射门。其实，在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射手来讲，尤其是之前表现出的这种状态，他完全可以自己去采取打门的，但是他依然是把球传给了禁区里边位置更好的队友。
1: 我们可以理解为哈里凯恩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帮助球队力挽狂澜，但在这样的时刻他更愿意帮年轻的小弟弟们一把。
0: 是，这一下安德森的上抢太关键了，而戈登快速的把球又给分给队友，最后这一下质量太高了。
1: 安德森呢，本身他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在过去一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里面就是数据领先的。
0: 对，所以我们说这场比赛啊，谁能更加的专注，谁能减少失误，才是这场比赛的

0: 关键。哎，在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墨西哥一直体现了他们这种专注力，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误，让对方抓到了这种转换机会，让比分变得更扩大了。
1: 这个时候除了英格兰的球迷高兴之外，还有谁高兴？穆里尼奥高兴
0: 啊，确实自己麾下的球员在世界杯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当中有这种发挥，
1: 是啊，
0: 太重要了。
1: 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应该是这场比赛两球之后四个进球了，嗯，到目前为止呢，哈里凯恩应该是五个，在射手榜排在并列第一的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个人呢是七个进球。
0: 是，
1: 这这么看的话，如果英格兰队过关，贝林厄姆还能争一下最佳射手。
0: 是，现在就看哪个球队走得会更远了。
1: 对，
0: 今天啊，英格兰在中前场的这种压迫呢非常有针对性，当对方形成背身拿球的时候，一定是贴身进行压迫，当对方形成转身了以后呢，先回到自己本方位置，把位置区域给占据住，让对方不能形成这种破线传球啊。在不同的环境下，他们采取的防守方式都不一样。
1: 是的，但是至少呢，就是今天英格兰队中后场的防守体系搭建得非常的完美。
0: 对，
1: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呢，其实之前我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好像打到三十多分钟之后，墨西哥队有机会但不多，同时呢有进球的机会但是没进，好像这个墨西哥队啊就稍微的心气儿有一点上来了，有一点上头了，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所以被英格兰队这个反击啊是一打一个准，丢完第一个球之后更上头，之后立刻又丢了一个，又丢了第二个。
0: 对，这个就是球队他们的这种核心球员的这种作用，凯恩在队伍里边他能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球队打的都不会偏食于自己主教练的这种安排。
1: 贝林厄姆这两个进球之间啊，只有98秒。
0: 再一个呢，就是墨西哥之前的几场比赛太过于顺利了，
1: 是
0: 没有受到过这种比赛的这种比分变化的考验，所以心态上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
1: 墨西哥队上一次在先丢球的情况下把比赛扳成平局，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揭幕战，当时他们和南非打成1-1平，而上一次先丢球之后获胜还要追溯到2002年逆转击败厄瓜多尔。所以从至少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啊，现在摆在墨西哥队面前的难题还是挺大的。
0: 是，
1: 机会，这一下又机会大门，基尼奥内斯本届世界杯的第四个进球。哇，这一下墨西哥做出的回应也是很快，42分钟通过一次定位球，同样呢还是劳尔·西门尼斯，包括其他的好像还有两名球员在压制着英格兰队的防线，点球点附近把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给露出来了。
0: 这一下英格兰的防线站得太平了，
1: 是
0: 对于外围没有任何的保护，这个进球太关键了，在进的回到更衣室之前让比分变得这个差距更小，这个其实对于下半场教练的战术部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基尼奥内斯呢先是一个假意的前插，然后自己突然间一个急刹车，把对方给晃出去了，
0: 这个是射手的本能。这一下孔萨解围啊，怎么能这样去解围呢？
1: 基尼奥内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呢，他也追平了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单届世界杯四个进球的墨西哥球员的记录。
0: 现在就看两个教练在中场的时候会对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了，心态平和很重要。
1: 是，英格兰队这边领先，但是你不能拖大，因为之前英格兰队抛开进球不说，他们的防守其实是成功的关键。
0: 是，这一下又来了一个角球，刚才是定位球，这把又来了个角球，看看会不会，
1: 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表情上来看，好像最终的结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0: 好像有变化，看一下。哦，
1: 给了英格兰的球权。好球啊！这次斜线的破线传球给的稍微的深了一点，但是桑切斯把球又留。

0: 留了下来。
1: 桑切斯今天一直去寻找奥莱利的这个身后，但还好奥莱利呢专注力在位，
0: 而且在最后时刻腿长还是有优势、
1: 是
0: 金奥内斯呢，这名球员实际上他是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当然是哥伦比亚边境，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被人所遗忘的小村庄里面。
1: 哎，
0: 随后呢来到了墨西哥之后，由于和这个自己的伴侣，他的妻子是墨西哥人，结婚之后获得了墨西哥的国籍，而现在呢成为了这支墨西哥队当中的顶梁柱之一。
1: 是这个球员确实他的射术太精准
0: 有反击的机会，墨西哥可以往中间给，
1: 转移到另一侧，
0: 阿尔瓦拉多第一下没有停好，顺势左脚把球搓起来，刚才是赖斯回撤到自己的后防线上完成了一次解围。其实呢墨西哥队他们队史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就是四个进球，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呢是单届世界杯打进的，而小豌豆哈维尔·埃尔南德森呢是在多届世界杯当中打进的，而这一次呢基尼奥内斯也是一届就追平了这个记录。
1: 是
0: 在这场双方上半场打的攻防确实内容很丰富啊，
1: 节奏很快，都在抓对方的失误。
0: 这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节奏来看的话，不管谁输谁赢都是一场很好的值得反复去揣摩的比赛。
1: 又来了
0: 劳尔·西门尼斯打门，劳尔·西门尼斯今天已经是三次单挑皮克福德了。
1: 是啊，这下有点太想发力了，反倒没吃正部位，
0: 但是这个球一旦打正的话，其实皮克福德他的这个反应可能不足以支撑把球给扑出来。
1: 是西门尼斯是一个非常会无球跑动的这么个球员，很会利用队友给他创造空间。
0: 嗯，
1: 所以说对他的盯防啊，不能有一秒钟的这个失神。
0: 阿基雷他已经是第三次带领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了。
1: 嗯，
0: 而墨西哥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获得最好成绩，就是1986年本土世界杯的时候，阿基雷是那支球队当中的重要成员。
1: 哎，这脚质量打的是真高。
0: 嗯，
1: 萨卡是个老实孩子，他一般不太会做这种欺骗裁判的这种动作。
0: 这脚打门也是极有危险呀、啊！
1: 应该又是西门尼斯吧？嚯！
0: 西门尼斯今天啊，真的是跟皮克福德有点较上劲了，
1: 斗上法了，这
0: 斗上法了。这次头球攻门，你说他质量怎么样？真的非常高啊！包括他第一脚远射，但是呢，皮克福德今天好像就是金条内斯进可以，但是你不行。
1: 对，今天进攻防守两端两个球队都贡献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0: 是的。
1: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相信现场的球迷不会失望。
0: 没错，这真的是来自于中美洲的美洲豹，以及三狮军团这头雄狮。禁区内蒙特斯起脚稍微的慢了一点，被解围出去了。
1: 可惜了，不是射手啊，没有把球。
0: 贝林厄姆这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啊。
1: 对，
0: 这个球点下来之后，还真没有越位。劳尔·西门尼斯这一点很关键。
1: 第一时间贝林厄姆失位了，但是呢，他的反应速度是确实快，决策能力真的快。
0: 哎，
1: 一步就回来了，这个确实难度很大。
0: 这真的是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了、否则如果他不防这一下，蒙特斯就是打空门啊。
1: 哎，
0: 外围的二点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因为把比分追回来一个以后呢，确实士气在上涨。
0: 嗯，
1: 这段时间压制的英格兰球员啊有点难受。估计英格兰这会儿他们更多的希望是赶紧比赛结束，上半场结束，回到更衣室把心跳情绪稳定下来，进行下半场的比赛。
0: 没错，
1: 就这个时候 先领先再被对方扳回来一个的这个过程，其实领先一方是最难受的，因为对方的势头已经起来了，而且又是在主场作战，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基廖内斯，他目前呢也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个在连续三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有进球，他小组赛第三轮16分之1决赛本场比赛都有斩获。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已经到了，看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墨西哥是否还能够再组织起一次进攻来。桑切斯这一下挑的真清楚，在压力之下还能够保持着这样的技术使用。
1: 对，这下桑切斯有点不冷静了，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身体对抗啊有点不占优势，所以这一下有点上头了，
0: 而且他也知道剩的时间不多了。
1: 对，
0: 好，这个时候呢上半场的比赛呢是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贝林厄姆的两个进球帮助英格兰2-0领先，但是基廖内斯的进球呢为墨西哥队扳回了一城。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随着主裁判法加尼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英格兰是从左来向右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效率。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是三次射门，三脚打正，完成了两个进球。如果说戈登那一下个人的突破是敲山震虎的话，那么后两次进攻，英格兰队真的是将效率发挥到了100%的极致啊！
2: 是，
1: 这好像和上一场比赛的英格兰队换了一个队一样。
2: 哎，
1: 上一场比赛面对大把的机会，当然了，对手的比赛策略也有关系。
2: 嗯，
1: 罗默。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呢，墨西哥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效力于西汉姆联的阿尔瓦雷斯现在是替补出场，换下了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人呢也进行了一个队长袖标的交接。阿尔瓦雷斯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16分之1决赛当中呢，是并没有出场。其实他在今年的年初也是经历过了脚踝手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再加上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以及呢利拉后腰位置上的表现出色，他的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
3: 阿瓦雷斯上来以后呢，应该还是想要继续加强后场的这种稳定性和对。

0: 对抗强度。哦，这一下确实踢到膝盖
1: 了。嗯，但是利拉的这个处理球，小球处理的非常的漂亮。
0: 对，
1: 利拉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小个子后腰球员的一个研究的模板。嗯，桑切斯。今天呢，由于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的内收，桑切斯压上的幅度非常高。
0: 对，
1: 我感觉好像甚至比他在16分之1决赛面对厄瓜多尔那场比赛 啊压上的幅度还高，还要频繁。
0: 对，尤其是阿尔瓦拉多他要收到内线的时候呢，把这条边路空出来以后，等于说前后这条线都交给了桑切斯。
1: 哈里凯恩连续的躲开对方的纠缠。
0: 英格兰后防球员需要处理球更果断了。
1: 是的，
0: 简单一些。刚才这一下孔萨差一点又玩火。
1: 基乔内斯获得了正对球门的机会，但是这个射门有点过于果断了。
0: 是，就感觉今天脚感不错啊。
1: 哎，
0: 凯恩又回到中场，
1: 他一撤回来，贝林厄姆呢迅速的做前插、
0: 哎、
1: 然后萨卡从右侧内收。
0: 嗯，这个是萨卡在之前比赛当中所没有展现出来的，不管说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当中都很少会出现在这个区域。
1: 没错，
0: 但今天图赫尔为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跑动方式。
1: 戈登再推直线到三角传回来，哎呦，中间稍微的慢了一点点呀、啊、
0: 萨卡这一下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有点可惜了。
1: 萨卡是不是以为老大哥凯恩中间就解决问题了？
0: 这一下原本应该是萨卡可以做出一个反应的，
1: 但英格兰队他就是这样，他打过来就有威胁，只要打到你防守三区就有威胁。今天不得不说呢，让戈登打左边，戈登的表现非常出色。
0: 戴维
1: 有机会直接尝试一脚球，打在了门柱上。
0: 安德森吧，哎，
1: 好像是孔萨，
0: 孔萨对，
1: 右侧再起。
0: 奥莱利
1: ，对
0: 对，左脚打的这一下太扎实。刚送完，差点送出一个助攻，以后又回到大禁区外围、
1: 嗯，
0: 形成一脚远射。
1: 奥莱利小的时候打的就是这个位置，
0: 对，
1: 小的时候是打攻击型中场的、
0: 哎，
1: 这位置他熟啊。
0: 是啊，所以他在俱乐部当中又能当边后卫，又能当中场球员。
1: 黄萨。这是孔萨、
0: 嗯、
1: 现在奥莱利的位置呢就真的是收到了一个中场球员的中路位置上来，这样增加一个中间的攻击点。
0: 对，
1: 戈登一对一单拖阿尔瓦拉多，利拉这个身体用了小脚下的小技术，连续躲过两个人的纠缠。
0: 对，而且呢他对抗呢其实不会像大家想象当中小个子球员没有优势，他呢这个位置一直能压着你的这个腰这块啊，让你没办法去发力。就我们一般踢球的时候说这种球员呢会压你的腰眼儿，
1: 哎，他的重心本身就低。
0: 对，
1: 而且脚下的这个单位时间内呢能够触球的频次又高、
0: 哎、
1: 其实墨西哥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被人们一直称赞的就是阿基雷打造的这套整体战术、
0: 嗯、
1: 但是你的整体战术是需要在任何一个点位上有相应能力的人去做执行的。贝林厄姆
0: 一条三啊，这一条四了，
1: 还在起诉阿尔瓦雷斯，最后时刻这一下的铲球很干净，一个铲流球。
0: 但是刚才在两个人的夹防下把球给摆脱出来以后，又连续的摆脱第三人，最后又出了一个油炸丸子的突破。确实贝林厄姆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1: 英格兰队的下半场开局跟他们的上半场开局一样，都非常的凶啊。
0: 嗯，
1: 那这场比赛呢，这真的是狮子和美洲豹之间的较量。
0: 是，尤其在中场这个环节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1: 你看这种五五开的球，
0: 这一下太漂亮，
1: 谁都不退。
0: 对，
1: 但是感觉好像这一下
0: 有点连球带人了。
1: 嗯
0: 左脚右脚铲球，另一只脚呢有一点点带到人了。
1: 加利亚多很痛苦的倒在地上，现在还没有起来。
0: 这下犯规了，
1: 这个犯规呢可能带着有一点心理上的怨气。
0: 哎，这个位置犯规赖斯有很多选择。

0: 这一下对裁判来讲很难去做出一个判罚，因为确实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铲球，而且是贴地面的。我们看看会不会有回放啊，更细节的一些展示。
1: 哎呦，
0: 这一下
1: 正好蹬到脚踝上
0: 了、哦、那这样的话确实是有问题的。
1: 而且如果一旦视频助理裁判开始启动的话，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
0: 对，这一下有点不太冷静了，宽撒了，这个不应该出现这么一个动作。刚才我们远端还看不太出来。
1: 哦，果然视频助理裁判这启动了。
0: 嗯，
1: 现在把这个问题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主裁判法加尼。这一下确实是脚抬的还是挺高的，
0: 这个就是
1: 蹬到了加利亚多小腿上。
0: 年轻球员不冷静啊，不应该啊。
1: 法加尼甚至没有过多的思考，他只是看了几遍单个角度的画面就回到了场上，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0: 严
1: 重犯规，直接红牌。英格兰队正在起势，他们的进攻在这段时间打得很出色，但是在这个时刻一张红牌罚下了宽萨。
0: 这个红牌可能会决定英格兰最后的一个命运，看会不会成为墨西哥的一个
1: 转折
0: 点。
1: 其实刚才这个球啊，其实这个五五开的球，墨西哥队自己本身处理的并不好，这是把加利亚多往刀尖上送的。但是匡萨这一下这一刀还真的就捅上了。
0: 其实这一下是完全没必要做这么一个极致的这么一个极端的铲断，不管说萨卡还是戈登都为球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后防线不可能去动的。
1: 阿尔瓦拉多，
0: 凯恩这一下。
1: 哈利凯恩也是冒着被踢伤的风险在禁区里完成了一次解围。什么是战士？
0: 凯恩也是一个不会假摔的球员，这一下还是有点痛苦。
1: 是，这两个人呢都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哈利凯恩这一下他有点像是一个前锋在捕捉进球机会一样。
0: 对，
1: 他的启动速度是很快的，让他呢站到了有利的身位上。
0: 应该是最后带到了膝盖这一下。倒不是特意的一次对人的犯规。
1: 所以说裁判他在判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去判断你的这个主观行为。
0: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你动作过程以及随后有可能产生的连带伤害。这是奥莱利刚才那脚禁区前沿的打门，打在立柱上。萨卡其实也挺冤的，他在这场比赛里边有点渐入佳境的感觉。
0: 对呀，不管说跑动范围变大，还是说比赛当中带来了一粒助攻。
1: 戈登要点球，看看有没有点球。主裁判的手是指向了点球点，风云突变。刚才是哈利凯恩的一次过渡，镜头一切回来，英格兰已经打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凯恩一个过渡，戈登的前插，这个位置啊，确实让兰赫尔非常的难受。出也出不来，然后呢想要做动作要不做动作，戈登能直接控球打门。
0: 对，
1: 还是啊门将的位置上直接发动的进攻。但是这一下看看传球的一瞬间，凯恩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对，这是由于这个是球门球啊。
0: 哇，这一下可以看到高原对于守门员开大脚有多大的帮助，跨越了整个前场。
1: 确实距离远，
0: 跨越整个球场。
1: 法加尼呢他的认定还是比较坚决的。
0: 这届扑点球布努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
0: 通过心理姿态的这种变化不停地影响发球者，看看今天兰赫尔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而凯恩呢会不会在进球数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在。
1: 凯恩现在已经五个球了。
0: 兰赫尔现在应该也是采取心理战，采取
1: 这是一个极致的对决。哈利凯恩的助跑打门，兰赫尔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还是打进了，比分变成了

0: 3-1，哈里凯恩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6个进球，目前他距离排名榜首的前3个人只有一球的差距。
1: 看准了我要打的方向，就算判断对了还是扑不到，
0: 球速很快，力量极大，
1: 也是打在一个侧网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守门员确实很难去勾得到了。
0: 哈里凯恩现在他也是30军团在世界杯赛场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本来呢是墨西哥队一个有利的局面，但是英格兰今天他们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在人数缺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完成自己的对于自己战术的执行。所以接下来的难题啊就是交给墨西哥队，本来说呢难题来到英格兰队这一边，没有想到的是英格兰解题的动作这么快。
1: 对，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换下了阿尔维托莫拉，而古铁雷斯是换下了罗莫，这是两个中前卫位置上的人员调整，也是阿基雷呢比较多的用的这个人员的调整方式。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之后，墨西哥队在前场形成了双中锋的试探，等于其实是减少了一个中场的，所以说在中场的这个纠缠过程当中，英格兰队这边呢是不是能够至少形成一个均势，因为现在毕竟英格兰是少一个人呢。
1: 对，
0: 这是刚刚换上来的古铁雷斯，吉尼奥内斯在这一侧一打一
1: 等待队友插上，
0: 加利亚多，英格兰队这边两个人同时倒地的放铲，
1: 双人的这个封堵啊，两个人也很有这种信念。
0: 利拉直接起球到后点，
1: 皮尔福德活动范围很大，
0: 阿尔瓦拉多，
1: 哎，
0: 奥莱利呢很聪明，没有上去扑，而是备好手之后把位置给站死，让你没有机会起球。
1: 皮尔福德刚才这一下出来其实很坚决，身前呢有队友的这种影响，但是并没有因为这种环境下他出击就出现犹豫的情况。看看补水的时候啊，会不会为英格兰带来一些喘息的这个机会。
0: 而墨西哥呢可能也希望着借助补水的这个时间来调整一下自己啊。
1: 是，
0: 加利亚多这段时间墨西哥队也是增强了自己的边路传中，因为禁区内多了一个包抄点了。
1: 对，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了，又是一个角球，
1: 现在呢想要把比赛踢得支离破碎一些的是英格兰球队了。
0: 阿尔瓦拉多，第一点还是英格兰队顶出来，外围古铁雷斯，吉尼奥内斯，这种穿插并没有完全的甩开英格兰的防守，哈里凯恩在防守端也非常的专注，球搓起来，哦呦，这一下还真的是奔着阿尔瓦雷斯的头顶去的呀。墨西哥的球员好像在投诉是不是对方禁区内有犯规，
1: 凯恩刚才是不是有踢到人，但是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有 VR 的回放，所以呢这种犯规是逃不过这种 VR 的监测的。
0: 是，这个就得看裁判最终的主观判罚了。两个人都是奔球去。
1: 对。
0: 由于古铁雷斯出脚呢更快一些。巴加尼两次来到复检区，第一次给英格兰队带来了非常不好的消息。看看这一次，他对于哈里凯恩的动作性质认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而且要看对方古铁雷斯是否有把球控制下来的可能性。
0: 啊，最终还是判罚了点球，判罚了哈里凯恩的犯规。这场比赛的戏剧性真的是太大了。英格兰队刚刚吃完了红牌之后，转瞬间打进了一个球。 这边翻回头来之后，

0: 墨西哥队呢眼看陷入到被动，也获得了一个点球。劳尔·希门尼斯把球抱在自己的手里面，他要再一次寻求和皮克福德两个人之间的正面对决。
1: 今天这个比赛太精彩了，
0: 这给哈里凯恩还出了一张黄牌，哈里凯恩可能在持续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情绪。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球，
0: 希门尼斯节奏的变化，大门，同样也是一个质量非常高、角度非常刁钻的射门，比分变成了2-3，希门尼斯点球破门，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悬念又回来了。
1: 对，这次希门尼斯也没有做出节奏上的变化，也没有被皮克福德所干扰。皮克福德其实向左移动再向右去扑呢，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发球人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一下能够看得出来希门尼斯的这种发球的稳定性啊。再看
0: 皮克福德还有一个假动作，想骗一下希门尼斯，但希门尼斯他就是自己想好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受对方干扰。就感觉呢，今天两边的球员都是拿出了自己的一个相对极致的状态，包括每一个细节的处理。
1: 对，就是这是一场足球盛宴，视觉盛宴。稍微注意力不集中，就会错过很多精彩内容。
0: 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同一场比赛是既吃到红牌又送出点球啊，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这样的表现是1998年，当时那个对手叫阿根廷。
1: 哎呦嘿，
0: 40年前的那段回忆在这场比赛里面，英格兰队你就是要努力的去打破它呀。桑切斯吃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啊，随着比赛的焦灼，随着双方的比分交替的上升，再加上啊，不能说交替上升，就是你追我赶，再加上这个红牌的出现，点球的出现，情绪，双方的情绪也是裁判需要考量的。
1: 对，
0: 在进入到补水的时候，奥莱利呢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应该也是在之前的一个情绪上的延续。那接下来丹伯恩要替补上场了，看看换下的会是谁呢？老将丹伯恩来自于纽卡斯尔，34岁的老将，他的身高是达到了2米的。换下了安德森，另外奥莱利也被换下，换上的是斯彭斯。斯彭斯上一场比赛呢，他也是首发打的右边。
1: 那这样的话，英格兰这边很有可能要打五后卫了。果然是五后卫，斯彭斯右边后卫，然后丹伯恩做三中卫中的左边的这个中后卫。
0: 德伊在中间，然后斯通斯在右边。
1: 是，
0: 然后呢，让孔萨士去打右边，右边路。图赫尔在这段时间呢，他是必须要以守为主，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防守的姿态。而现在一球的差距啊，如果说英格兰队一直死守，同时撤掉了中前场的过渡点的话，墨西哥队这边的进攻一定会疯狂地扑上来。
1: 而且呢，随着现在的这种比赛进程，传中球在增加，所以呢，丹伯恩他这个身高也是很好的补充了，后防线的这种身高和空间的这个限制。
0: 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丹伯恩在世界杯上的第一次亮相。34岁的老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登场，对他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1: 对，
0: 加利亚多起球被挡了一下，
1: 这一下
0: 形成了相互的干扰。
1: 皮克福德喊，可能因为现场噪音比较大，所以丹伯恩呢听不到。
0: 虽然身经百战，但是第一次打世界杯的赛场，就是淘汰赛这么关键的时段，
1: 会有点紧张。
0: 哈里凯恩回敲之后，英格兰队大脚把球往前开，至少呢先缓解一下自己在腹地的压力。
1: 对，哎，时间也不多了。但是墨西哥这边的后防线呀，也要注意。英格兰 这个队伍呢，他还是有很快的这种反击点。
0: 哎，这个劳尔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倒钩的有稍微的有一点抢。
1: 对，
0: 还想复制一下内格雷特嘛。
1: 嗯，
0: 阿尔瓦拉多，当年内格雷特就是在这块球场打进的那个精彩进球啊。
1: 对，
0: 给他助攻的就是现墨西哥队主帅阿基雷。
1: 嗯，
0: 吉尼奥内斯，这种密集防守啊，对于基尼奥内斯来说好像还真的是限制了他的活动空间跟冲刺距离。古铁雷斯，墨西哥队连续的两侧大范围的做横向的转移，在撕扯英格兰的防
1: 线。孔萨现在是极致的限制对方内切射门和传中。哎，这个就是丹伯恩上来的作用，
0: 是
1: 他要补充两个中后卫身后的这个空间。
0: 丹伯恩在高原之上又原地拔了2米。
1: 哎，
0: 那现在英格兰队呢，在中场的宽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墨西哥在这个区域啊，横向的大范围转移做得比较从容，但是打到禁区里之后，英格兰队的这几个高点防空的能力应该说还是足够。
1: 是，到目前为止墨西哥除了传中以外呢，是不是要尝试一些远射？
0: 墨西哥现在是换上了菲达尔哥，
1: 这是要拼命了，
0: 换上一个中前卫，换下一个边后卫，真的是拼呐！

0: 斯彭斯跟巴斯克斯啊，这两个人在热那亚还曾经当过半年的队友呢。现在墨西哥的传中也好，角球也好，他们的落点全都是找对方防线的外侧。
1: 对，
0: 所以现在还别说，图赫尔上来这三中卫一下把这个防空的高度向横向扯宽了一些。
1: 史克福德这一下移动也够快的，本来是想往前点去的，但是一看球的路线，马上往后跑。
0: 嗯，就是一个角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形成了围攻之势啊。
0: 斯通斯的1.88米，丹伯恩的2.01米，这三个中卫里边就隔一的身高显得稍微的吃点亏。
1: 要听一下 VR 看是要看啊，
0: 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还是阿尔瓦拉多来主罚左侧的角球。
1: 现在，
0: 哦呦，这个落点还真的是很有危险，应该还是，
1: 但应该是被隔一给干扰到，
0: 干扰到了。对，阿尔瓦雷斯。
1: 最后的结果，
0: 凌空的大门，稍微有点着急。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就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他和在俱乐部的时候一样，面对机会啊，自己有着非常强烈的进球的和射门的欲望。但是呢，好像他越着急，自己在最后的这个处理啊，他的合理性就会越低。
1: 是，但是这次的进攻呢，正是来源于马丁尼斯上来以后，他这个身高能压着对方中后卫，形成一个外围真空地带。
0: 哎。现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正牌后卫是在减少的，
1: 对，
0: 所以英格兰队拿球之后大脚往前开，然后让前场这几个个人能力非常强的队员呢去跟你们拼。
1: 哎，
0: 一旦丢失了球权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向回撤，整个两条线都不能说三条线了，两条线保持得很紧凑。
1: 就看现在墨西哥球员有没有足够的耐心了。如果是这样来进行一个进攻的话呢，英格兰这些球员其实是不怕的。
0: 其实呢，从这场比赛的波形图上来看，墨西哥队还是占据着更多的优势。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可能所有的数据上占优，只要你在最关键的那个数据上处于劣势，胜利的就是对手。
1: 对，
0: 这个数据就是比分啊，加利亚多，
1: 而且哎呦，钻进来！
0: 英格兰队这边刚才丹伯恩那儿出现了一个漏洞，还好后续的球员把这个洞补上了。
1: 斯彭斯，

0: 就现在呢，墨西哥这边怎么能把人数优势转化为比分优势很关键。在比赛的方式当中呢，不是只有45度角的传中，是不是换一种思路会更好？就边中结合变成一个跟中路远射的结合。
1: 关键现在墨西哥队这边呢，又是把这个莫拉换下来之后，等于变成了在中场的中路啊，只有利拉和罗莫两个人。
0: 对，
1: 其实中场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成熟的体系也是发生了改变的。达到这种就是对决的生死对决的这个阶段，大家已经不在乎体系了。
0: 是。
1: 阿基雷现在也非常的着急啊。其实呢，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对于阿基雷他的调整成果是口碑是非常好的。哈里凯恩在比赛进入到90分钟的时候被换下场，
0: 增加一个反击点，
1: 上摩根罗杰斯。
0: 罗杰斯是一个可以自己拿球然后突破防线的这种球员，
1: 是，而且在前场也是一个多面手，不再拘泥于边路，而是呢边中大范围的游弋，有点像是一个自由攻击手。
0: 对，他的脚下技术很好，很细腻，有一定的这种得分能力。
1: 但是他必须要带着一个什么意识上来呢？就是一旦当球队收回来之后，他在防守上要延续凯恩在场上的那种防守的状态。
0: 这个我相信图赫尔已经对他交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在球队防守时候的这种立体感啊，他在外围的这种保护他要做得很到位。
1: 墨西哥的边路起球还是找马丁内斯，这种球如果你不是正送到马丁内斯的头顶啊，基本上皮克福德是可以控制的。
0: 对，现在来看呢，防守的时候罗杰斯是收回来，把贝林厄姆顶在最前沿。
1: 补时是11分钟的时间，
0: 看现在贝林厄姆顶在前锋的位置上，罗杰斯回到之前贝林厄姆的位置。
1: 等等，你看一下这个射门的效率啊！英格兰队5脚射门，4次射正，
0: 确实
1: 3个进球，当然其中有一个是点球啊。
0: 对，
1: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射门数吓人呢。就可能上一场比赛之后啊，图赫尔是遭遇到了不少的批评的。
0: 哎，
1: 但是这场比赛之后，这个风评相信会有一些转变。
0: 对。
1: 加利亚多再起球，
0: 如果这场比赛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英格兰还能够给咬下来，我相信对整个团队的这种信心啊，是有无形的帮助的。
1: 是的。刚才有两个墨西哥球迷呢，他们身上穿的也是那种复古的墨西哥的这个运动外套。阿基雷呢，最近这段时间世界杯期间参加发布会，也都穿的那件外套。其实呢，就是想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鼓励，
0: 哎，
1: 就是冲击86年世界杯本土创造的最好成绩。
0: 现在皮克福德出击的范围有点太大了，有的时候呢，有点超过自己身体极限。这个可能对于英格兰的防线来说呢，需要想办法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一旦出现失误，没有打到球，对方将会面对一个空门的情况。
1: 但现在皮克福德是处于一个极度自信的状态，
0: 对，极度自信和这个激动兴奋的这么一个状态。刚才贝林厄姆这个意思呢，我争顶你还是要往后跑的啊。
1: 对，就是咱们并不是说完全放弃进攻的。
0: 对，
1: 所以这就是说摩根罗杰斯上来之后，他怎么能够100%复刻哈里凯恩在场上的这种意识和行动轨迹。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图赫尔啊之前迟迟不敢进行换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1: 直接掉门了，
0: 有想法，体能消耗以后啊，脚法运用和力量的这种使用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
1: 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哈里凯恩那个点球打进之后，英格兰队到现在是没有射门的。刚才那一下吊门是进入到伤停补时的4分钟，那是在那个点球之后英格兰的第一脚打门。加利亚多，
0: 哎，
1: 加利亚多现在动作也变形了，但是呢他就

0: 感觉有一点过于的执着在边路起高球啊。
1: 对，就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英格兰防高空球的一个防守演练。
0: 嗯，
1: 现在墨西哥球员还是要把心态放平衡，
0: 这还有7分钟的时间呢，
1: 不是说在进攻端没有机会，

0: 一个球权的转换都太敏感了。费达尔哥，英格兰队双线紧收，现在就是把最重要的这个区域保护得严严实实的。那现在墨西哥呢，虽然说他们上来了高中锋，但是这三个前锋之间好像扎得有点过于紧密了，没有太多的层次感，
1: 就现在已经失去了进攻的一个章法了。
0: 对，这是我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墨西哥在进攻端的凌乱和慌张。
1: 这下呢是皮克福德喊到了队友说身后没人，可以把球放过去，所以看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明显一个收动作的一个姿态。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守门员啊，他在场上有一个跟队友良好的沟通的结果。
0: 这是难得的英格兰队阵型拉开，看看墨西哥队的推进能不能够打透。
1: 对，
0: 加利亚多他的处理是需要商榷。费达尔哥，
1: 就到了这个时间点，英格兰的防守，哎呦，这一下
0: 倒钩是有想法的，但英格兰防的也很凶啊。
1: 对，
0: 这是一个奋不顾身的防守。
1: 是，现在呢在中路打不进去，可以尝试一下地面的进攻。
0: 对啊，这是墨西哥队的立身之本啊。
1: 他
0: 现在就是这个中前卫的缺失啊，你像古铁雷斯现在倒是在场上，费达尔哥在场上，但是像莫拉这样的球员，他在中场能够有更多的创造力，他现在不在。
1: 对，那赖斯马上喊队友啊，往前提一提，不能让对方这么轻易压到自己的这个防区。就踢到这个时候，英格兰还能保持这种完整的三条线防守是不容易的。这会儿已经不是说谁的体能更好了，是谁的意志品质更好。
0: 没错，双方的子弹都打光之后的近身肉搏战。
1: 对，
0: 英格兰队现在的防守的体系性还是很强，一直把墨西哥的进攻呢顶在自己的圈外。
1: 对，而且呢是一直驱赶对方，只能在边路形成有效的进攻。
0: 加利亚多，哎呦，劳尔·西文尼斯真有想法呀，禁区内直接转身凌空垫射。就这个球的作为一个前锋来讲，都知道难度应该是非常大
1: 啊，非常大非常大，要转身还要控制脚和球的关系。
0: 但是这脚射门完了之后，哎，英格兰队又获得了一个至少几十秒的喘息机会，
1: 能不能控制下来。哎，能控制下来很关键。
0: 罗杰斯，
1: 哎，
0: 还是英格兰的球权。
1: 对，非常聪明，看着呢没有传球路线，但是依然这么传，创造更多的喘息时机。
0: 巴斯克斯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冷静啊，比赛越凌乱，其实这对于领先但是人数处于劣势的英格兰来说是越有利的。
1: 对，
0: 好像在镜头之外又出现了一些争执，这个黄牌是给了英格兰在场外热身的球员吗？
1: 想要找角球的可能性。
0: 阿塞克球场现在虽然还是有着一些观众在欢呼，但是刚才那一段时间有那么几秒钟，似乎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的马拉卡纳球场，当年巴西和乌拉圭在那儿决赛的时候。
1: 是，
0: 后来乌拉圭的球员形容说，当时的马拉卡纳球场感觉就像是一根针落到地上都能够听得见一样。巴斯克斯吃到一张黄牌，
1: 就到这个时间节点啊，很多观众可能都会忘记了自己在呼吸。
0: 是，哎呦，这一下脚踝掰的。圣地亚哥·西门尼斯非常痛苦，自己移到了场外。
1: 哎，
0: 但是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没有牌可以打了。角球开前点，头球的后蹭到了禁区里，皮克福德

0: 最后这一下，墨西哥没有形成实质的球门前的威胁。
1: 差一点啊，还是没有人报到这个位置。这个时间两个队伍人数上是平等的，看看英格兰能不能控制好这个时间的节点。
0: 所以劳尔·西门尼斯，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他刚才的这个状态看，剩下的这一分多钟啊，他好像够呛能回来。
1: 对，
0: 刚才亨德森在场边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1: 这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球员，
0: 他也在干扰着比赛的节奏。
1: 对，这个时候其实人数没有优劣势的情况下，英格兰是可以把球控制下来的。这会儿贝林厄姆应该已经完全跑不动了，勉强拖着腿再走了都。
0: 对于墨西哥的这些首发球员也何尝不是呢？
1: 是啊。
0: 右侧再起球，后点劳尔·西门尼斯摆渡下来、
1: 哎、
0: 这个点位的解围还是贝林厄姆吧。这应该是罗杰斯的那个位置吧。
1: 对，
0: 贝林厄姆现在顶到最前面去了，
1: 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看墨西哥能不能抓住机会啊！就人多优势完了以后呢，虽然比赛思路变得更简单更清晰了，但是效果反倒不好，
0: 好像把自己最擅长的做的事情给忘掉了。禁区里，老西门尼斯、
1: 差点乌龙啊！
0: 英格兰队最后时刻躲过了一劫，
1: 斯通斯。
0: 但是呢，他也确实是在劳尔·西门尼斯的这个逼迫之下、压迫之下，慌乱当中的处理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墨西哥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尔瓦拉多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个时候门将兰赫尔也已经上来了。墨西哥队的孤注一掷，丹伯恩的这个高点，再打一个低平球，还是被挡出来。墨西哥队连续的攻门，
1: 丹伯恩两次救险啊！
0: 他的出场绝对是图赫尔这场比赛的又一个神来之笔啊！
1: 裁判还在给时间。
0: 角球，皮克福德单拳把球打出去。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英格兰队经历了咱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至今为止应该说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甚至比他们上一场面对刚果金还要艰难。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英格兰队是征服了阿斯台克这个魔鬼的主场。祝福墨西哥，也祝贺英格兰。我们的比赛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阿罗萨站的比赛。那么首先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网上个人赛决赛名单，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就是朱雪莹和张瑜。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瑜。节奏还有高度控制得非常好。后半程把位移调整了回来，中国队选手张瑜。这次从资格赛的成绩来看呢，这一站的奖牌的争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
1: 张瑜，
0: 那么这场比赛的这几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这几位选手，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动作成套难度比较大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是16分的难度分。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一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的难度是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完成质量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中国队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完成质量分都是上16.3以上的，那么其他选手完成分有的都是在就是16以下。那么高度分也就是时间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先来看一下张瑜的成绩，难度分14.9，完成分16.3，时间是16.02，位移9.10分，总成绩56.32。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动作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而且完成质量也很好，是一个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三周空翻带转体已经做了2个，然后呢这个地方位移控制得很好，高度也很充分，身体姿态是他的优势。全套结束。这名选手的优点就在于第一难度大，第二他的身体姿态完成姿态非常好，那么从时间来说就是高度来讲也是很充分的，位移稍微还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运动员，这套动作完成的水准很高，可以看一下空中团身姿势、躯体姿势、打开展体，非常的规范和标准，确实这套节目看上去完成质量啊赏心悦目，这是可以说是这次能够在完成度上跟中国队选手媲美的选手。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刚才的成绩，难度15.9，完成16.8，两个分数都很高，时间分16.61，位移分9.5，得分是58.81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选手梅索特， 也是有两个团三周区三周大难度在成套里面，但是腾空的高度啊，后面的高度还需要再控制好，有点低。不错，成套的位移应该说是目前出场的三位选手当中相对来讲他的位移不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员，难度也是有的，但是完成质量还有高度，这是他的一个偏弱的环节。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后区两周打开展体，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前团三周180。目前女子的主流难度呢，就是在成套的十个动作当中有两个要达到三周的空翻带转体。难度分15.5分，完成分15.7，时间分15.27，9.6的位移分，成绩是56.07。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三个运动员当中的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选手列贝德娃。他是一个动作质量非常规范的运动员，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他的身体姿态。你再看看他的腾空高度，很轻盈，落点也非常正。我们看到，基本上踩在了中间，调整回来。好，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确实有点偏的太靠前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啊，确实是相当的规范。那么这一点呢，刚才看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队的选手呢，一直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从头到尾，双腿无论是直体、团身还是屈体，膝盖是并拢的，脚尖绷直。你看。有一个很清晰的从躯体打开到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度分15.5，完成分目前全场最高17.20，时间分16.43。位移分9.4，得分58.53分，这个成绩已经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队的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米哈洛娃。这几位选手，刚才我们看。

尼哈洛娃，这就算是这次一个比较主流难度了。刚才有五位选手上场，有三个人大概完成的难度都是在这个水准，就是在 15.5 左右。但是从完成的姿态来看呢、啊，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膝盖要再直一些，尤其是我刚才我们看到躯体的时候啊，膝盖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点弯，这个在美观上呢会有点受影响。腾空高度不错，它的位移也是大了一些，位移分 9.1， 难度分 15.5， 完成分 15.7， 啊 ,16.74 的时间分，它的时间分是现在出场的五个人当中的最高分。现在的成绩是 57.04， 啊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章鱼之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名将朱雪莹了。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这一次比赛当中名列前茅的，她的动作质量。高度很充分了。控制住，要保证好把位移找回来。嗯，好，不管怎么说，顺利的完成了。从难度上来讲呢，成套动作里面达到三周的空翻转体的数量呢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在难度上呢跟前面的几位选手相比呢是要低一些，但是动作的质量是最好的，这就是底子。基本功扎实，位移的话呢，刚开始还好，到了第三个难度开始就有点大了，然后慢慢的在调整，这个是需要以后再加强的地方。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应该说这一战竞争很激烈，对手也比较多。俄罗斯白俄罗斯选手，刚才我们看到难度就比我们大，起码高0.5。到1.0之间，因为刚才我们的章鱼难度只有14.9，目前最高难度已经达到了15.9。朱雪莹这套动作难度分15分，完成分17.4，时间分16.42，啊，然后位移分9.0，这个位移分以后还要再控制好一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选手雅索娃。

这是一个动作的均衡性比较高的运动员，也就是肩背有难度、完成质量、腾空高度，这三项他都做到了。现在位移呢，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三位选手的位移都是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最好的位移选手是刚才的梅索特，能有一个9.6的位移分，其他选手都在这个之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三个的位移分都在9.2以下，所以这个位移分还是很关键的。

0: 在难度没有能够直接打平手的情况下呢，就要提升位移，因为位移是一个临场发挥很关键的环节，位移和高度。完成质量就是动作的姿态，这个是冰冻三尺微非一日之寒，难度 15.5 完成 17.2 16.16 的高度分，位移分 9.2， 这样呢他就获得了第三名。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两位白俄罗斯选手获得第二第三名，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第四，张瑜获得了第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是王子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这个赛结束之后呢，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赛。完成上来看呢，这次其实这八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还是挺大的，有将近四位选手吧是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四位选手，也就是说基本上这四个运动员当中呢是产生三枚奖牌。

注意这个地方的位移。好，找回来了。他的控制调整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重心找回来。阿尔布奎尔奎他的难度啊是这次能够排前三的，也就是将近 21.5-22 之间，这就是一个顶尖难度了。在国际赛场上这次我们看到八个人当中可能有能够上21的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20分以上的只有两个人。好，看看他的分数。难度分21.80，完成分15.7，高度分17.85，位移分9.2。

下面是阿塞拜疆选手。马苏多夫。

0: 危险，
1: 这里很危险。
0: 好，回来了，但是不能这样两边跳啊，动作结束，这样它的难度就打折扣了。成套编排里面呢有三周，比如说就屈三周540，屈三周180，团三周180，但是完了以后难度就是两周的。最关键的是它位移太大了，位移大的话呢，首先这个动作就会中断，中断你做了几个动作以后就会有几个动作的分数，而且呢这个位移分也会很低。它其实开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啊就不是很充分。偶然性很大，这个项目难度分只有13.30，完成分11.4，时间分是12.32，高度分好，位移分是6.0。接下来要看到是白俄罗斯选手博鲁。

千万别受伤，他这个腿啊正好塞在哦，还好，他是哦，千万不能受伤，对，难度是有的，哦，所以这个项目真的是看上去啊，真的是替运动员捏一把汗，惊心动魄的，就是为一搭了以后很容易踩在网子和海绵垫中间，哦，这个地方调一下弹簧网，因为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看看弹簧有没有松，需不需要换一个，但是最关键的是确认他没有受伤。所以呢，比这个项目先来看分数啊，45.50，鉴于他刚才的表现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所以现在要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械没有因为刚才的运动员的失误踩松。所以后面上场的选手啊，他这个内心就要很强大。新西兰队的斯切米迪特因为前面有选手失误啊，不是掉在海绵垫上，是踩在了网子海绵垫中间的卡的弹簧那一块，所以对，要很勇敢，不能有心理阴影。这真的是个勇敢者的游戏，可能我们看过太多成功套，没有想到过失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场景，主要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动作运动员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他都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与其说运动员在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肌肉状态，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让自己找到比赛感觉，在内心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开始全神贯注完成动作的一个调整，预跳

0: 控制回来。
1: 刚才威力真的好大，现在好了。威力过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啊。就第一，它会影响位移分；第二呢，它会影响高度，高度现在是有量化，有个时间分的。然后在这之上，最关键的是会导致失败，动作中断，蹦床是不能够重新做的，不能补的。还有就是会受伤，这就是为什么别的都可以啊，牺牲将就，位移一定是重中之重。最好就是垂直起跳，起落都是一个这个抛物线几乎垂直，一旦成为了一个大的弧线就比较危险了，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搬过来回到网面的中心点上。难度分18.6，完成分16分，时间分17.94，位移分8.9。下面是中国运动员王子赛，看看王子赛的这个腾空高度，机器啊都要拉出来一点，落点很正。身体姿态，这是我们一贯的优势。好，太精彩了。前面我们看到，在他之前呢，运动员有出现过动作中断的，有卡在网面上的，还有位移特别大的，他的这套动作看起来就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放心，这就是他位移控制的好。而且呢，他的这个高度，从他试跳的时候啊，越跳你能看得出来，这个机位如果不拉出来一点，他跳到电视外面去了，看见空中姿势。就一个高水平的选手啊，在蹦床这个项目上稳定，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种能力。因为尤其是到了奥运会上的是真的是有一些名将是都不能跳进决赛的。66.58分，好成绩，排在第一位。难度分全场最高21.9，完成分全场最高17.1，位移分全场最高9.5，同样他的时间分也是全场最高的。好，最后看的是白俄罗斯选手雅斯科维奇。

危险，回来了。后半程，尤其是在结束前的那两个动作啊，太惊心动魄了，很危险。所以呢，目前来看，其实他能力还是很强的。这名选手他的腾空高度啊，从他试跳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腾空高度很好。身体姿态也不错，但是他的位移太大。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呢，只能说跟其他运动员相比还是不错的，但是跟我们的王子赛比，刚才这个躯体姿势啊，明显他这个上身应该是身体跟大腿尽可能叠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呢还应该再加强一下。雅斯克维奇得分难度18.1，完成16.6，时间分17.71，位移8.9，61.31分，这样就获得第四名。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亚军的是葡萄牙和新西兰的选手。接下来是女子双人同步啊，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是第三队上场的运动员。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双人同步，他这个分数当中除了难度分、完成分、位移分以外，还有一个叫同步分，

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结束了他们的表演。同步性还是不错的，位移也比较好，难度不算太大，完成吧，在这八个人当中，从资格赛看呢，算一般，身体姿态还有提升的空间，完成分要达到基本上在8.5以上，那就是很顶尖的了。那么像在7.5左右到8.0之间呢，现在看完成分只有7.65，难度分11.9，这次难度分高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15分，总成绩47.15。下面是中国组合，看看中国姑娘们的表现，大家可以注意看，重点看我们的动作规格质量。

完成了全套。嗯，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完成分啊，完成分应该在这八个人当中是能够排在数一数二的。那么刚才看到位移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远端的选手有点大了一点，同步性还不错。从难度上来讲，这次我们的难度跟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相比呢，可能有一分多一点的差距。难度分12.80，完成分8.8，同步分是8.14，位移分9.4，是48.74分。下面是加拿大组合。

这是目前出场的三队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一套，它的难度可以达到14分。在双人项目上啊，两位选手，我们看看这个同步性就很重要了，比较明显，回放中就能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的高度啊，包括完成动作的速度有先后，这个在同步分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你看，就出场三队选手，他们是完成的最不好的，这个还要讲配合。有的时候上场的两个运动员，他们自己比单人的时候呢都很好，但是在配合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差异。49.08分，他们难度是最大的，就是这三个人当中，所以他们现在是凭借难度分总成绩在领先。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这套动作完成的不错。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同步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你发现不管是在蹦床网上双人同步项目上，还是在艺术体操的集体项目上，同步性啊，这是他们一个优点。从身体姿态来看呢，不算特别好，像刚这个膝盖啊，躯体姿势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膝盖的这个是否笔直的。50.47分，他们难度是全场最高的14.3，在难度上他们要领先中国组合1.5，完成分比我们低了有0.75左右。俄罗斯组合

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成套，兼备了难度、同步性还有位移，尤其是他们的位移是做得最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位选手当中，同步性也是最好的。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最高的一个难度，将近快要达到15分了。难度分14.9，好成绩啊！8.65的完成分，19.34的全场最高

0: 通过分，
1: 为一分9.65，总分52.54，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的组合。

这也是一套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动作。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前面上场的那几队选手，就将近有四个运动员吧，动作成功率不算太高，就是他没有，就算没有出现中断，也会因为位移过大的原因，导致他的总成绩没有太理想，就是没有上五十分嘛。这次要想在这个项目上登上领奖台，总分要上五十。目前已经得到五十分以上的是两队，就是俄罗斯和日本。看看他们总分50.14分，第三了。这样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三队选手成绩上了五十。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白俄罗斯队获得了第三名，日本队是获得第二，中国组合获得第五。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首先登场的是新西兰队。这个项目我们看看资格赛的成绩啊，就是能够成绩上也是一个样，有五十分以上的水准的话就可以去争奖牌。那么八队运动员当中，可能有将近有一半吧，有四队选手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就是在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就是动作中断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后半程的高度不充分，这是男子的蹦床啊。男双它的难度会低于男子的个人，男子个人可能在它的成套难度里面有达到四个甚至是五个三周的空翻转体。那么像他们呢，刚才回放中比较明显，躯体姿势有屈膝，而且呢身体和大腿没有夹得更紧，团身姿势抱得也不足够紧，这些在完成分上就会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好的完成分能够达到就是高水平是8.8到9.0，这就是已经很好的了。一般的话呢就是7.5上下就属于一般。新西兰组合

48.80，难度14.9，完成7.6，同步17.2，位移9.1。巴西组合。

卷杆的选手。啊！结束的时候必须要站稳，站就是结束最后一个难度以后，垂直踩网，并且站稳，然后才可以确认结束，向裁判示意。刚才这个结束动作呀，他们就像一种传染一样，把本来近端这名选手是可以正常结束站稳的，但是因为远端的选手出了闪失，然后这边就受了传染。这里你看，那种感觉就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它的难度是可以被认可的啊。如果最后一个动作的难度不被认可的话，那就很可惜了。完成分会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裁判员的工作状态。难度15.9，完成7.85，同步17.74，位移9.1，50.59分。下面是澳大利亚组合。

澳大利亚刚才这套动作完成的呀，不算特别好。身体姿势，你看这个同步性，两个人的高度，转体的速度，中间，哦，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结束的时候出状况，第一担心的就是运动员的健康，因为他们都还是年轻的选手，后面的职业生涯还很长，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成绩是44.59。加拿大组合。

0: Dear boys, I'm Alex and Lothian. And the deductions in the synchronization.
1: 回放的时候啊，因为它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它就会放大运动员的不一致，高度不一致，转体速度不一致，所以他们的同步分不高，不到17分。刚才四队选手两队都没有上17。

Thank you.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呀，在举办了巴黎奥运会之后，他们的体操项目，无论是竞技体操还是蹦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水平的这个提高，能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看到这对组合已经具备在这个分站当中获得奖牌的实力了，他们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前面登场的几对选手，他们这套动作难度已经可以上16，甚至要到16.5了。而且位移控制力也是现在看到几队里面最好的。好，51.12分，排名第一。现在已经有组合上51分了，后面还剩两队。先来看白俄罗斯队。

可以看得出来这对选手整套动作已经把蹦床这个项目的节奏、韵律、姿态的美感，还有双人同步所要求的协调一致性，都已经充分的展示了出来，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第一名54.16，这个分数啊已经遥遥领先，刚才第一名跟他们已经差了有3分了。最后看到是俄罗斯组合，这也是一对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能不能够超过白俄罗斯获得冠军，就要看下面这套动作。这对选手的位移是控制的最好的，在这么几个运动员当中，难度跟刚才的白俄罗斯组合呢基本上是相当，可以说打个平手。那么现在要就看回放里面去看一下同步一致性还有身体姿态。白俄罗斯队相比，他们的这个

完成分呢，可能到不了那么高。刚才白俄罗斯的完成分快9分了，他们两个可能到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完成分打不上去，总分就要落后于白俄罗斯。53.28分第二名，这样俄罗斯组合就获得了亚军，冠军是白俄罗斯队，法国队获得了第三名。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刚才这段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古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古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1: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0: 太珍贵了。
1: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0: 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1: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啊 ，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啊，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0: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嗯啦啦，桑格雷瓦 ，This come from Africa。赞格雷瓦，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1: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0: 鼓就是节奏，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

0: 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着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1: 本能，
0: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1: 节奏。
0: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的。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1: 通用语言。
0: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朋友来了，不但有好酒，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
0: 我们的。

0: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1: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的，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0: 对，
1: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
0: 嗯，
1: 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
0: 对
1: 深刻的印象，
0: 对，
1: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0: 也没有印象，
1: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儿，
0: 又好像对。
1: 想不起来，
0: 对
1: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得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

0: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甚至有的有 C 段。
1: 嗯，
0: 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
1: 嗯，
0: 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
1: 嗯，
0: 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

0: 听着挺简单，容易上口，
1: 嗯，
0: 没门槛，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
1: 嗯，
0: 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哦哦哦哦哦哦，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
1: 嗯
0: 啊，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哦哦哦哦哦，
1: 那太有气势了，哦
0: 哦哦，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哦哦哦，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去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
1: 嗯，
0: 在这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父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
1: 嗯，
0: 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
1: 嗯，
0: 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它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那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嗯，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这张票上写的话，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这个乌乌佐拉，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乌乌祖拉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里边到处哇，这一百个这种，
1: 对，
0: 世界各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这个是我买的，六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
1: 南半球，
0: 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
1: 嗯，
0: 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都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
1: 嗯，
0: 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
1: 嗯，
0: 非常少，主要是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的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三个乐队，一支来自北京的，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到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PK 一下。
1: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的，就是叫胜利之照。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可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群众的眼睛。

血量，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阿尔维斯，就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格里斯、舒特、维罗，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古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里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特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道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道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这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转战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乌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3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

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一分53.80，这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C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劳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劳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ça sert à rien de percher les joueurs en vrai.
1: 比赛开始，你看齐宝杰的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 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金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 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才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 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弗，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 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 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也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斯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斯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

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拉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博利诺是1996年10月25日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美国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瑞高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0: 先。
1: 比赛开始，你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唐木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严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严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下，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严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 ，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严子怡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63米83。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一投也是不太理想。

袁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米44，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比赛来到了中国香港，现在中国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过去两周比赛呢，中国队战绩呢是5胜3负，加拿大队呢跟我们的战绩是一样的啊，所以这场比赛也是关乎到一个排名的情况。一上来中国队连续通过发球给加拿大制造威胁，上来也是发对方的核心主攻格雷，
1: 整个球发的质量也比较高。
0: 嗯，今天我们看到呢，中国队在接应位置上呢是安排队长龚翔宇，今天主攻线呢应该是让3号唐鑫跟2号庄宇珊来搭档。好球啊，
1: 看来之后我们整个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0: 没错，
1: 一环扣一环，整体的来讲非常的连贯。
0: 目前中国队的世界排名呢是第7，这一下是打手出界了。加拿大的世界排名是排到第11位。去拼打手，中国队先把球防起来，中央就给球送过去，这个球是反击当中组织了一个复攻的球。
1: 加拿大队的整个的高度也不错啊，所以你看他很多球上球比较上网，二传利用跳传之后也是给我们的拦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所以很多球你看似上网球跟不跟二传跳啊，复攻一旦犹豫高度就会受限了。
0: 没错，今天呢中国队在首发安排上我们再次为您做一个整体的介绍。二传是4号张子萱，在接应位置上呢是6号队长龚翔宇，主攻线2号庄宇珊，3号唐鑫，副攻线呢是16号的郭忠南跟7号的王媛媛，自由人是王梦洁，18号。加拿大今天的整体的安排啊，主攻线呢是9号格雷，搭档16号的盖赞，接应位置是3号的大家非常熟悉，也是在中国联赛效力的3号范莱克，2传13号的弗兰森。副攻线是6号的怀特跟27号的托克布奥姆，好球啊！中国队再拿一分。自由人是17号的约斯特，这是今天双方的人员构成。主教练呢是归代蒂。其实这两周的比赛能够看到中国队呢这些年轻的姑娘们他们的进步。特别是这个副攻线上，副攻线上，你看今天是以老带新，王媛媛去跟郭忠南去搭配，之前王傲谦的发挥也挺出色的。
1: 还有，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阵容来讲，不管是整体的年轻队员，还是有老队员在场上，我们的整个的阵容应该说是越配越好。看似副攻线上的年轻队员进步比较大啊，比较快，但是你看。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我觉得庄宇珊的状态也是逐渐的在好转。
0: 没错，

0: 员的搭配呢，你看我们的整个的一传的阵型也是有变化的。你看这一轮就是前排的主攻唐鑫下来接，这马上又变阵了。
1: 嗯。这个唐鑫呢也是想发力去扣，很可惜出界了。加拿大队虽然在世界排名上呢比中国队要靠后一些，但是这支球队呢，他们的核心攻手也是在世界的顶级排球联赛效力。
0: 嗯。
1: 格雷啊、范莱克这些球星呢，他们在场上这种冲击力很强，所以对核心攻手的这种牵制，比如说我们的针对性要足够。
0: 对。
1: 让他们尽量把球要交给第二点、第三点去进攻。
0: 是。再有就是加拿大这支队伍，它不是以前的那支加拿大队伍啊，以前是比较弱的一支队伍，但是现在慢慢的它整体的实力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就个人的能力还是有这个提高的啊，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能力上来讲啊，是要比以前的加拿大队强了很多，所以我们不能小视这支队伍。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呢，我觉得她在备战中国香港站的这一站的比赛是非常重视的。
1: 嗯。
0: 整个队伍对手整体的研究还是比较细的。
1: 没错。对于唐鑫来讲，现在也是接应跟主攻都打。现在主攻线上的庄宇珊的抢眼表现，他是坐稳了这套阵容里的首发。另外呢，像李晨轩、董雨涵也都是在不断的历练。
0: 嗯。
1: 拦回格雷，第二次，这球还是在这个半场，好球啊！黄渊这个球上的是不错。
0: 今天一上来，我们整个在一攻再到反击多板攻，整体的这个节奏的把控，还有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该干什么，我觉得做的都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嗯，好发球，对方调攻，庄宇珊防守起球，唐鑫。远网攻，这个球在界内，就很快吸取了上一个球的经验。上个球出界之后，这个球呢手腕的控制就更加明显了。而刚刚这一次的反击是庄宇珊在后排的一个高质量的防守起球。张子萱还是想在发球上做文章，再压一压格雷这一点，这个策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格雷这一点绝对不能让他打疯了。
0: 是。
1: 好
0: 球！
1: 完了，这个球发上力了。
0: 对方也是冲发我们的前排主攻啊，但是唐鑫这一点也是耐心的，先接好一传之后再进攻。整个你的一传到位了之后，还有其他的攻手来打，我们整个的攻传之间的配合的时机也非常好。
1: 嗯，这球没有传好，但范莱克还是有经验啊，捅了一个直线，破坏了中国队的防守节奏。中国队应该是挑战了，中国队挑战对手触网，中国队在世联赛的第三周啊人员的计划当中，我们在大名单看到除了首发的二传张子萱以外，二传位置上呢还有老将刁琳宇。嗯，哇，这个球弗兰森确实他的手肘带到了网袋，这个中国队这次挑战看得非常的清晰，就是眼睛很尖。
0: 嗯。

0: 现在我们教练组都有分工的啊，哪个教练看对面，哪个教练看我们这边啊，分工都很明确。
1: 那这些分啊，其实别看他不起眼，
0: 对，
1: 这个可能在一些时候就是这一两分，
0: 一分进一分出，还是其实要相比较起来，还是差距还是挺大的。
1: 嗯。看啊，这个球呢，王媛媛过来取位，这个准备拦网，这一下虽然是隔网，但是还是会影响对方。
0: 对，对方拦网也不错。
1: 嗯。给他盖四号位，小斜线。自由人防守起球，啊，盯死了范莱克，中国队拦网得分。范莱克呢，在中国女子排球联赛当中呢，是效力于上海队。庄宇珊呢，是目前截至这场比赛之前，她的总得分139分，场均要拿17.38分啊，接近18分的场均得分。之前面对法国、德国、波兰也是连续达到20加的表现。
0: 嗯，应该说是越打越好。
1: 嗯，已经是连续之前七场得分上双。
0: 对。庄宇珊本来也是具备了这样的水平啊，她一开始没有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我觉得主要还是心理上包袱有点重，后来慢慢的这个包袱放下之后呢，整个的在比赛过程当中，我觉得技术的发挥还算比较正常。
1: 嗯，十六号盖赞，这是加拿大主攻线上最年轻的队员，00后，05年，身高也是最高的主攻，1.9米。好球！
0: 好球！今天张子萱组织的这两个快攻，我觉得在手上捏的这一下的节奏控制非常好。
1: 嗯，一传稍微有些冲网的情况下，张子萱节奏控制过关，能够发上力。中国队今天的人员调整，我们看刚才应该是换上李晨轩吧，
0: 不是换上的是
1: 谢胜玉、
0: 嗯、他不是谢胜玉，换上的是22号
1: 周叶彤，
0: 主要是他换二传也是2点换3点，应该是上来先提前一轮来拦网。
1: 嗯，周叶彤呢，之前就是在替补名单里啊，这是今天是进入到了大名单当中。
0: 嗯，
1: 这一周呢，谢胜玉跟杨舒明呢是在替补名单里，后边有可能也会做出调整。所以这一周呢，如果说整个名单的变化，主要就是刁琳宇跟周叶彤。刁琳宇呢是老将再次回归阵容，周叶彤呢是新人得到的机会。所以刚才也像林指导所介绍，这是一个2点换3点。
0: 2点换3点，我们提前一轮先把机硬换上，
1: 嗯，
0: 加强拦网。
1: 啊，这个球还是防过去。
0: 对方在打高球的状态下，他的边攻的高度还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动作比较大，所以我们拦网一定要慢跳。这个是线路打的是很清晰。还是要先保证好一攻，因为我们现在领先的比较多。
1: 嗯，这个球发球质量很高。为了

0: 队过两击球，这几分丢的稍微有点快。范莱克呢，这绝对是加拿大的发球强轮，在他这个发球轮次中位还是要再想办法顶一顶。
1: 发球强轮我们也有变化，你看这个球啊，其实王梦洁他是站在一号位的，然后唐鑫站在六号位的，然后在他抛球的时候他俩把位置换过来了，这个王梦洁去接中间的这个位置，但是这个球正好发在他结合部的时候，这庄宇珊和王梦洁结合部的四个人来接。我们换人啊还是比较及时，你看刚才这个两点换三点并不是很成功啊，马上又换回来了。
0: 因为这个两点换三点其实还是比较冒险的，因为刁琳宇这是回国家队，因为今年其实他这个回归对他来讲还是比较大的挑战，而且这个时候让他的上场，包括周月彤上场一下两个点，一个老将需要适应，一个小将也需要适应。
1: 强发球轮，我们四个人接一传，对，先把一传起高，对。好球，还有机会，稳住。
0: 这应该是界外球啊。
1: 但是这球打的还是很果断的。这一轮就像你前面讲到了，稍稍丢分有点快啊，东一个西一个，然后对方的节奏也比较快，所以自我的控制稍微有一点点差了一些。
0: 这就给的不错，
1: 主要还是要加强攻的质量。
0: 对，能够把这一攻打下去啊，先过了对方这个发球轮再说。
1: 发的也不错，
0: 好球！今天开场中国队建立领先就是靠着发球，
1: 是，我们还是要从冲发球这个环节开始啊，去冲着对方打。因为加拿大这支队伍虽然网口的高度和进攻的实力啊，拦网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但是整体来说它的下三路的技术并不是非常的细腻啊，所以我们还是有突破口的。
0: 好球
1: 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现在就是中国队要注意啊，对方呢加拿大也是范莱克这个发球轮过后就是一个两点换三点，二传上了十号的贝克，接应是十八号的斯姆雷克，这是一个高接应啊，2.05米的接应，他在场上这个跑动就跟复工一样。
1: 对，他这么高，那么他的速度肯定就不会非常快。
0: 一传直接过网了，中国队机会。
1: 好球！
0: 好球，
1: 别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先打好自己啊，因为我们自己也有一定的这个进攻实力啊和战术体系，所以不管对方怎么打，先把自己的攻先打出来。
0: 李指导，您看啊，今天双方这个问题都出现在两点换三点之后。
1: 对，没错。其实我们这个两点换三点，在谢胜玉和任何一个接应来搭配的情况下，已经两战过后，整个的换人和用人是非常成功的。
0: 对，
1: 也是形成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节奏的变化和两点换三点，这个前排一直保持三点攻的这么一个优势。

0: 这个球打上了，要挑战吗？
1: 可以挑战一下，有一点界外的嫌疑。
0: 你看他这个副攻啊，就他这个接应啊，就是当副攻用嘛，是吧？压底线，加拿大也在拼发球，中队后攻有保护，再给四号位，这个球有点掉头，再组织，好球啊！这个球唐鑫呢是因为是被盯死了，所以他这个空间呢被封得比较严密，而且面对对方这个高接应，线路不是特别理想。
1: 没错，他其实这球是想拐直线，拐大了。这个球呢也不太适合打直线，因为这个球比较短。
0: 中队后攻到对方一个拦网出界，
1: 这个后攻转移得比较快啊，这是庄宇山在后排的情况下跑到了后二，现在因为前排是两点攻啊，他把前面的前排的战术都放在了这个三号位和四号位，所以他跑到后二来打这个，一下子能把对方的拦网牵扯开。
0: 继续追发格雷，调攻，过渡球，中国队抓机会，稍显可惜，但还有。
1: 好球！
0: 好球！王媛媛又组织了一个圆网短平。
1: 今天张子萱在传快攻的出手的时机非常好，觉得他捏的这一下的节奏啊，一下子就给这个复攻的这个上步的时间给让出来了。
0: 机会。中国队王源这边呢是紧紧的盯着格雷的进攻，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王源源今年去土耳其打了联赛之后还是有明显的进步的，一个是拦网的时机啊，拦网的手型和硬度都要比以往要强，再有就是发球的这个性能也要比以往好很多。
0: 后攻，
1: 好球！
0: 加拿大防守起球，再给后排，这球
1: 漂亮！
0: 中国队又一次在网口上面盯死了对手，直接扣球下网了。中国队成功兑现了这一个局点啊，25-19先下一城。虽然第一局的中段，稍微有一些起伏，不过中国队的快速调整啊，通过发球给对方施压，整体性打出来了。这样的话呢，首局结束，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加拿大。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顺从。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女排世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中国队跟加拿大队的比赛现在是第三局开始了，上来先是组织了一个王媛媛的短平快，那第三局我们看啊，目前呢龚翔宇和唐鑫同时在，那就还是龚翔宇打接应，唐鑫打主攻，唐鑫跟庄宇珊来搭档主攻线。今天他这个16号盖赞确实打得好，一些调攻啊，一传不到位的球，一些强攻球、战术攻都能打下去。一传不错，给他开4号位，这球可惜了，没有保护起来。
2: 就我们看一下加拿大队的平均的身高还是很不错的，整个的边攻啊，然后再加上副攻啊，身高都很好，所以我们在打的过程当中，一个是队员进攻人在对方形成双人拦网的情况下，你的抢时间一定要快一点啊，再有就是二传传球别太扎网。
1: 后攻漂亮，
2: 我们的战术啊，还是尽量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啊，多组织一些战术攻和跑动攻。相对来讲，用这种跑动和立体进攻，把对方的拦防阵型打乱。因为他本来定点的这个拦网的高度就有。
1: 好球啊！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球，发球直接得分，希望能给中国队带来好运。
2: 其实发球这个环节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就是一直要保持一个连续的去冲发球，这样你才有机会。你看第二局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发电环节上做的就不是很理想，所以打了就比较吃力。
1: 刚才这个发球呢，主要也是针对格雷这一点呢，他的一传的取位啊，刚才关于这个滚网球应该是发前区，这个球想压一下后区啊，格雷还是经验很丰富啊，有准备，自接自扣，拐直线得分。
2: 现在来看，他两个主攻都有直线，所以我们直线不能漏啊，还是要把中直线拦死，然后来防斜线。因为直线下来的球毕竟不是很好防，它的面儿啊特别的小，然后这个速度很快，
1: 反应比较难。
2: 对。
1: 加拿大一传到位了，看又是给副攻的快攻，托克波奥姆。这个托克波奥姆他真是身体素质出众，他的整个扣球节奏，挥臂，你看他腿非常长，他这个弹，这身体的弹性非常好，
2: 跳得比较高啊，在空中有一定的滞空。
1: 这就是感觉他是一个主攻的身体素质，然后打的副攻，是吧？有时候会让就是防守的一方呢也不太适应他的节奏，
2: 所以排球运动员一般选材，一个是要个高，再一个要跳跃能力比较强的。
1: 又是一个滚网
2: 球，
1: 这个主要这个区域就是格雷的区域，前区，就是过来保护一下一传，回来又是一个直线，他直线效率还是很高的。

0: 他这个十六号盖赞啊，他这个意识，他觉得现在中国队就是冲击格雷这一点的一传，他现在有意识的要去包上来保护一下。
1: 对，就是在场上互相弥补。
0: 格雷的发球出界，中国队目前7-5领先。
1: 虽然没有打到手，但是唐鑫打的还是很果断的。想法也是想照着上手来打手出界。
0: 嗯。
1: 漂亮。
0: 球。今天这个比赛呢，虽然现在中国队跟加拿大队是1-1打平啊，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起伏，但是唐鑫呢是。今天在比赛里他还是在延续之前这个势头，
1: 嗯，
0: 他整个状态在比赛里，
1: 唐鑫也是越打越有自信，
0: 嗯，
1: 整个的进攻控制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唐鑫现在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持续的一直的很稳定的这样发挥，
0: 是稳定性提升的话，那就是整个能力再上一个台阶。一传没问题，把球稳住，
1: 防得不错，主要还是看攻，
0: 在保护，顾翔宇，现在顾翔宇这一点呢是加拿大队重点照顾的对象，再次被拦。传半到位，他这个点确实不是很高啊。那个两点换三点，拿了，仅仅拿了一分，又换回来首发的弗兰森跟范莱克。这个点高，这个盖赞的扣球点确实是高，
1: 不但点高，他的直线打得很精准。
0: 嗯，今天多少个直线，
1: 打边人的拦网要看球来取位，这球已经拉到标志杆的情况下，直线还是不要漏。
0: 嗯，中国队再拿一分，这现在这20分以后的得分纷纷关键。
1: 嗯，所以我们小环节的技术啊也要做好。
0: 追凶，直接自扣，这次打飞了
1: 啊，打手了。
0: 哦，打手了。现在这个加拿大的关键分啊，不光是范莱克了，打着打着呢，现在整个两个边攻一左一右，十六号的盖赞跟右边攻的范莱克都打开了。
1: 对，
0: 我们看到现在中国队也做出人员调整，现在上了倪非凡，就先要把这个一传先接住，关键分上的一个 ace 球啊，这个球发的可是太难接了，不敢让了。

0: 给换了一侧，庄宇山，王梦洁保护起来。
1: 好，哎，好球，还有机会。
0: 这个球掉得漂亮。在已经把庄宇山盯死的情况之下，选择了一个吊球，
1: 还是很灵活，主动求变。
0: 刚才其实这个球保护的好，后边，
1: 对对对。他边攻的实力还是很强的，他三个边攻都有一定的进攻的这个成功率，所以你在篮网上的取舍还是有一定难度。强，
0: 格雷这一板又是造了一个打手啊，这个球庆祝的时候是不是跪在地都冲到场地里，
1: 尤其是在来回多板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拉高点来平打。
0: 其实今天的关键分上让加拿大队是这个平打造了两三个了。
1: 对呀，他两个主攻不单会平打，还会打直线。
0: 中国队挑战的是对就是。就是裁判要重新确定一下挑战内容啊，挑战的是触网啊，并不是打，因为打手刚才特别明显的一个打手。
1: 哦，前面一个球。
0: 加拿大的局点。格雷这个球又是抓到了机会，帮助加拿大队赢下了这一局啊，25-22。这一局双方的整体打得还是非常的焦灼，但是在关键分上，还是显现出的格雷在前排啊抓机会的能力，包括他的平打啊、接手啊。关键分上呢，很可惜中队没有咬住这个关键分。不过比赛呢还没有结束，我们看一看在接下来的这一局，中国队如何去排兵布阵。庄宇山四号位发力扩球得分。
1: 关键还是靠自己打，所以我们的边攻三个边攻还是在进攻端要果断一点，凶狠一点，还是要主动的去拿分。
0: 这一局在接应位置，战术指导是首发了22号的周叶彤。另外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局，应该战术指导是在阵容上又做变化了。副攻线应该是让王傲谦上了，王傲谦搭档王媛媛。另外在主攻线上应该是把唐鑫推回到的主攻去搭档庄宇山。
1: 我 是每个队员都给上场的机会，都去在这种比赛当中能够得到锻炼。
0: 等于说其实今天啊，就是就从人员的这个调配上就是唐鑫这点就是稳稳的，就是专心去打主攻就行了。
1: 对，
0: 那周跃彤现在是看能不能在第四局发挥更重要的角色。换副攻，令指导觉得是什么样的考虑？
1: 我觉得都给年轻队员机会。其实郭忠南前面打的也很好。
0: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啊。好球，造一个拦网出界。
1: 周跃彤其实今天换上来，应该说整个的技术的表现也不错，虽然有些球没有直接得分，拦网也有一些这个上手的破坏，但是整体来讲技术的发挥还是能够把自己所具备的这个掌握的这个水平还是能够在场上发挥出来。
0: 没错，发球还效果不错的，咱们给取位到位，好球，唐鑫四号位的斜线。
1: 现在这个拦防就比较清楚，你看你把中直线拦死之后，斜线让自由人来防啊，我们整个的拦防就非常的成功。
0: 今天前三局比赛让对方这个直线打得太多了。
1: 对，这两个主攻都有直线，然后直线打得还比较精准，对吧？也不怎么失误，然后又是直线的这个长线啊，所以非常难防。确实今天加拿大队的两个主攻在暴露性强攻和平网的战术的四号位的进攻打的都还是比较顺的，成功率也很高的。
0: 好球，
1: 好球，
0: 毛宇谦上来就配了一个短平快。
1: 我们这两个小副攻啊，郭忠南也好还是王宇谦也好，其实在进攻上都比较出色，打的都还不错的，主要还是要在拦网上加加油，因为比较小嘛，所以身体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硬吧。
0: 对，从数据上来看呢，之前的比赛郭忠南的拦网要比王谦要好一点。郭忠南之前的比赛加起来一共是拦了13分。王浩谦呢是捷克、泰国、塞尔维亚连续3场比赛得分上双。耐心，头二，头二直线自由人防起来，反击四号位盖赞，又这样突破。
1: 这几个回合应该说技术环节做的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最后这一把拿不到分。
0: 就是双方这个直线的质量不太一样。
1: 就是还是个人的突破能力，对方其实边攻的能力要比我们稍微强一些。
0: 没错，强攻了，就加拿大他有一点他做的是非常好，就是他这个二传

0: 给这几个边攻的球啊喂的比较舒服。
1: 嗯，你看他其实他没有什么平拉开这种球，对吧？他都是高球，所以他的球头立得比较好，他攻守都能充分的起跳起来之后呢，靠这种高点他自己来变。
0: 对，就你会感觉到加拿大队呢，他在整个配合上，特别是攻传之间，他第一
1: 比较简单，
0: 他不复对他不复杂，他很简单。
1: 对，
0: 行不行？你把球给我放立好，剩下交给我。
1: 对，就靠攻守的个人突破能力了。
0: 嗯。你看行不行，我就这一下。
1: 你看像这种球其实我们发球算成功的，因为它一传不到位，对吧？它没有快攻可言，它就是四号位。那我们复攻肯定会很早的就跑到四号位，也能很好的这个形成拦网，但是人家还是能在双拦网的情况下把这球打成功，还是个人能力比较强。
0: 还破坏一传，
1: 这帮
0: 推攻了，
1: 有了
0: 好球啊！又是四号位的进攻，唐鑫再次面对双人拦网，果断下手，帮助中国队反超了比分。
1: 还有，球上的非常好，
0: 还是唐鑫，
1: 漂亮，
0: 又是唐鑫，四号位连续的得分。刚才我们说发扣篮三个环节，中队现在在这个连续的防守，防住对方的这个扣球，防守起球，是打出反击的关键。
1: 这段时间一个是唐鑫这一点的进攻打出来，再有我觉得从保障环节上来说做的也是很好的，你看上球的节奏啊各个方面都很稳。
0: 一传顶到位，自接自扣，好防守，还转移，这个球不好打了，
1: 处理的不错。
0: 这球是范莱克二号位的打手出界，帮助加拿大队呢扳平了比分。
1: 看来这个球也不往下打了，也是平打。
0: 发球下网，关键时刻今天表现一直很出色的16号盖赞的发球下网，中国队重新的夺回领先。现在唐鑫呢来到了后排，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破坏对方一传，
1: 好的，我们机会
0: 防守起球，庄宇山吹了加拿大队的触网，中国队再拿一分，20-18。中国队现在呢发球啊连续冲击对方的一传体系，对方又无功了，皮拉开四号位，还是皮拉开。这球啊，王梦洁真是不容易。
1: 王梦洁今天在五号位包了大半场，
0: 对，
1: 整个的防守的控制面积非常大。
0: 你看他这个球衣啊。王梦洁这个球衣，你看他的号码显示不是。

0: 都很完整。因为他这个打了一个护腰啊，有应该有部分给噎进去了。
1: 嗯，
0: 他这个腰伤肯定还是体现出老将的这种对球队的奉献。
1: 嗯，
0: 现在上李非凡双自由人，这个球可惜了。对方呢也是关键时刻呢能够冷静下来，不往下勒。
1: 对方现在其实他比较好打啊，他虽然被我们冲了几分，那是我们自己打好了，对吧？我们进攻主动得分了，但对方其实一直三个边攻的进攻的成功率都比较好，状态也都是很稳定的。
0: 一传没问题，
1: 给了，
0: 来了，
1: 对。
0: 打了一个背快，
1: 有机会一定要还是要多打快攻，只有把快攻打出来之后，对方的拦防啊他才会犹豫，
0: 不然他就拦网给两个边攻的压力就太大了。
1: 嗯，
0: 郭忠南上，
1: 好的，
0: 可惜了。现在双方是在第四局再一次打平。太帅了。范莱特这一步汤大。全是三米线上的组织，
1: 对，
0: 主线防得不错，
1: 机会
0: 带给四号位张雨山，
1: 漂亮，
0: 张雨山的大斜线，23-21，这就是你看啊，李非凡上来之后的作用，我们舍掉了一个后攻，但是增强了一下后排的防守。好发球，对方是一个大条攻，
1: 处理的好球，
0: 再防起来，好防守，机会来了，
1: 下手，
0: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打到加拿大的手，是扣球出界，现在呢赵敏指导的策略就是后攻啊，把唐鑫拿掉换上倪非凡，增加后排的这个防守面积啊，让我们看到龚翔宇再一次登场。实际上大家可能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啊，在第四局从头到尾龚翔宇一直都在热身，一直都在这个镜头的最右侧，在不断的保持身体的热度，应该是随时准备要上场。现在打到了第四局，对于中队来讲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刻，加拿大呢现在也是再次启用了一个两点换三点，
1: 一传不错，
0: 冲进短球，中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这是一个刚刚换上场龚翔宇关键的一传到位，
1: 就是每一个上场的队员贡献的力量不一样，龚翔宇的这个一传的保障是非常不错的。
0: 啊，对方是又造了一个打手出界，看着像直接打飞了，应该还是蹭到了指尖。
1: 这个球还是比较难拦的，你看他拉高点打的，他的过网点是非常高的。

0: 球
1: 好的有了，
0: 这球有了啊，这个唐鑫啊也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上场之后状态继续得以延续啊，经过非常艰苦的鏖战，第四局中国队是25-23扳回了一局，从而四局过后目前双方打成了2-2平，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欣赏双方的第五局大战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的比赛。中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第五局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双方呢也都会在比赛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起伏，但是打到第五局了，比赛呢其实就是清零重新开始，但是要总结前四局比赛赢球的经验和输球的问题。
1: 对。
0: 上来加拿大队先是靠发球拿到了第一分。这个开轮呢是反轮开轮。底传不错，短平。还是最高的。有后攻，唐鑫漂亮！现在唐鑫真是敢下手，这种调攻球啊，强攻，瞄对方篮网手，直接打手。
1: 唐鑫关键打到

0: 关键的时候，我觉得他头脑比较清楚，什么球该怎么打，还是很清楚。
1: 漂亮。

0: 前驱。哎，这就差了一点点啊。
1: 主要其实还是在靠自己打，就是你的攻打出来的，就是对对方最好的威胁。前面我们两个主攻，应该说攻没太打开。
0: 嗯。这盖赞啊，今天在发球上。还是想给中国队出一出难题。
1: 嗯，就是在某些轮次，他还是给中国队的这个一传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0: 嗯，但是他在后排啊，就是威胁相对降低了一点。
1: 对，
0: 好球，又拦死了范莱克。中国队的拦网质量在不断的提升。今天你看，其实打到第四局、第三局后半段，感觉范莱克只要往下勒的球，中国队拦住的成功率就很高。
1: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只要我们拦网慢点跳啊，其实我们高度上不吃亏的。
0: 嗯。哇，范莱克这个球，在看上去没有掩护的情况下。还是要保证进攻的威胁。
1: 他们的攻守啊，还是有力量，
0: 嗯、
1: 所以你看似很多这个处理球、
0: 嗯、
1: 打过来之后，对我们的防守来讲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有速度、有力量。好球！
0: 哇，这两个球啊，一个范莱克，一个。盖赞，真是您刚才介绍的，他看似已经是没有战术了，但是靠着个人能力还能给你打出有威胁的进攻。
1: 这也是加拿大队目前强的一个点啊，就是你看他一传虽然盗率不高啊，但是他在两三米线的这个二四号位置进攻的成功率很高。
0: 冲进短球，又是庄玉山。所以我们的球员其实也是要慢慢提升自己的这种处理球的能力，
1: 对，
0: 不能就只是说把球推过去就结束。要换人。要换接应。
1: 直线打得多好，他这直线不单有成功率，他也不失误。
0: 换接应了，换下了周叶彤，换上龚翔宇，将决胜局打成了5-5。一传直接过网送探头，
2: 这是那个圈四号位让你忘直线，你不能刚开始我就直线露那么大洋还往里打，那谁弄了站到杆上了再往里打没关系，来来来，
3: 再过来还有啊，你放
0: 现在从获胜的这种

0: 预判来看，中国队呢占到了六成，加拿大占四成。从大数据来看，是比较看好中国队。
1: 嗯。这轮我们四个人接一传。
0: 啊，这个球发球质量很高啊！
1: 进球部的位置上，稍稍还是有点犹豫。
0: 其实加拿大队的他就是成也是范莱克和盖赞还有格雷，
1: 对，
0: 他不成也是因为他们发挥起伏，所以就是他们在这种关键分上，他的心态相对来讲就是更定一些。
1: 好在他们三个边攻今天进攻的成功率都比较好，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他们打得更为轻松一些。
0: 对，王梦洁后排起球。唐鑫，郝兰，这球是被炸手出界了，还是要再咬一咬，比分并没有被拉开。然后他这个盖赞，年轻的盖赞又转回到了前排，格雷到后排发球。
1: 他现在是两个主攻，谁到前排都有一定的优势。
0: 嗯。举传没问题，冲进了短球，唐鑫扣球得分，中国队追到了7-8。
1: 好在我们现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的组织是非常主动的，然后在牵着对方在打。
0: 其实这个球对方的副攻已经在照顾唐鑫了，那唐鑫还是把球打了下去。一传半到位，给了后二，范莱克后二扣球得分。
1: 范莱克后攻，他不往下勒，他平打反而效果好。他只要往下勒的球，他基本上都被我们拦死了。我们也是一个两点攻。
0: 一传没有问题，快攻没有打死。唐鑫这个球没有保护起来，
1: 哎，没有掉过来两手。
0: 范莱克本场比赛已经是拿到了25分，20个扣球得分。先做好一传，没有问题。
1: 好的，慢点跳，
0: 好
1: 球！
0: 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再次拦住了范莱克，还差两分。
1: 范莱克只要一步平打，他的过网点就非常低。
0: 嗯。这球呢，加拿大队的一传到位了，到位球呢又组织了范莱克的进攻。现在加拿大的二传也是比较信任范莱克，大量的球都集中在接应位置。
1: 范莱克现在还是后排，

0: 这球实际上呢，盖赞也有机会。前驱啊，王源这个球先稳一下，唐鑫，
1: 嗯，还有机会，哎呀，可惜了。
0: 几个关键球呢，加拿大队的处理的确实是要更轻松一点。
1: 嗯。
2: Team China request a challenge in the middle of the rally. Net touch.
0: 这个球应该也是属于战术性的挑战啊，因为在暂停用完之后呢，也想打断一下对手的节奏，用一个战术的暂停的来破坏对方的比赛延续性。

0: 还是前曲球，好球啊！唐鑫打了加拿大队一个卧果，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啊，还是再要咬一咬。
1: 我们现在的进攻主要也是靠两个主攻，两个主攻的压力也比较大。
0: 就打到最后，你会发现双方进入到的名牌拼刺刀环节。中国队的发球下网，目前比分来到了9-13。倪非凡再次被换上，还是拿掉了后排的一个进攻点。啊，这个球是歪打正着啊！本身呢，中国队像是一个失误球，但是过网之后呢，刚好砸到了加拿大队队员的身上。格雷去哪儿？这球往哪儿走啊？
1: 这球格雷确实是有点低级失误。
0: 一传到位了，助攻跟上的快攻得分，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时候，第六的姑娘们呢，虽然是面临对方四个赛点，但是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一分一分的去追。
1: 这时候加拿大队也是三点过，
0: 底传到位了，先拿开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那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加拿大队呢是在第五局啊以15-11赢下，主要的是以3-2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队。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李敏指导的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冬季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

了五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四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人员轮换。最后登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二号和一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莫伊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两人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四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一号和二号身上。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啊，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五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四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十一，还有两次是二十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四名队员一号登策尔阿杰曼，五号克罗普，二十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四十四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六号种子。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三胜一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三连胜。阿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两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五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一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哎，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三，一个犯规击做两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点一步。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一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

想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两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人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的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发了，第五次犯规。哎，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这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维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啊，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哦，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这球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拉斯曼尼斯，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拉脱维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了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脱维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突破打进，拉脱维亚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的。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这场比赛场上的队员有大量的左撇子，拉斯曼尼斯啊，现在投篮的克罗普，包括刚才阿杰曼，都是左手将。米耶奇斯，阿伊莫，哎呦，这球传的，里面领的太远了，没法直接处理。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嗯，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

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的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抢断，克洛普往篮下给，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其实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尼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因为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嗯，哨响，这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西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西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西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米耶西斯啊，纵横三人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就算他前面投十个两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十一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拉斯曼尼斯，哨响，球进。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就是飞出了场外。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维亚队反超了。好球！拉脱维亚队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两分，比分反超。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两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脱维亚人第八次犯规，德国队罚两次。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鲁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

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嗯，漂亮！您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两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两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第二发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火。米耶奇斯撤步两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的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那拉脱亚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两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两分球投的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亚队重新掌握了，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一整场比赛拉脱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哦，漂亮，哦，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扣。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十九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亚队呢犯规已经九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四分，拉脱亚队只要再拿一个两分或者两个一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

回表到1分30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那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19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两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第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1.2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3.2、3.1。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12秒违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儿多出来4分，现场的这个19比15是对的。拉脱维亚队还需要拿2分，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朋友们，现在比分是19比15啊，德国队落后4分。哦，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维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维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2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2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3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3人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3人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3人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那么，两队中国女双在女双的半决赛当中相遇了，王曼玉快慢对阵王艺迪和陈毅。这一时间段呢，由前国手顾若晨指导和我一起搭档为您解说。顾指导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看到的是我们的女队的教练组，马云指导、于子阳指导，还有任浩指导。这是王艺迪和陈毅。

0: 这对指责还是有一点身高差的。好，画面左方的是王曼玉、蒯曼，画面右方的是王一迪和陈毅。
1: 老夫啊，

0: 双满组合这边呢是一左一右啊，而王一迪和陈毅这边呢是两个右手，看看两队啊能不能发挥彼此的特点。一上来大家的调动还是非常快的。 可以看到大家都在这个小碎步去调整这个球位，有的时候双打可能都是在做一些衔接球，大冲大拉的机会还是少。你
1: 看到陈毅今天的手腕上还是打了一些肌贴保护啊，可能这个手腕的部分有一点点伤病。刚才这板球陈毅的补板直线非常漂亮。
0: 缓慢的一个强势出手。我看前两天赛后采访，陈毅也说到和王一迪搭档呢，这个内心还是很有安全感的啊，因为王一迪会跟他说没关系，这些球都放着我来啊，下一板交给我。嗯，这个在双打的配对当中，心理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大、非常重要的。哦。
2: 看，其实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啊。
0: 嗯。这分球是王一迪的特长技术，反手翻挑。
3: 3-5。

0: 哇
1: ，3-6。
0: 其实看得出来，因为是国乒的内战，大家没有外战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啊，没有太大的包袱，其实出手都比较松弛一些，敢于一上来就加质量。
2: 是的，而且球与球间隔也比较快。
0: 这一分对于两个右手来说就是比较难的点了。左半台快速衔接，尤其陈毅个子高在前面啊，王一迪顶在后面，
2: 所以两个右手的跑位一定要离得特别近才行。从第一局比赛来看，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还是先以发不转球为主，让对方能够推挑上手。这作为一左一右来说，肯定希望多打上旋球，这样的话能让两个右手跑到一边去。
0: 是的。
1: 5-8

0: 直接捅肠。王一迪对于自己这个侧身上手的质量要求还是太高了。
1: 哦，有点犹豫了，应该是想挑来着，这球有点偏长了，
0: 这是个半机会球。9-6，王曼玉发球。款曼这两个失误显得有点可惜，其实这两个接发球陈毅这边，这个王一迪这边接的都不是特别好，
1: 有点高，这球有点犹豫了。
0: 领到了陈毅的追射。

0: 所以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刚才也提到了，他们想多打上旋球，多去做衔接，所以蒯曼会主动拧起来。
1: 双打当中，左手的这个选手一些弹力的发动反手拧拉，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发动点。第一局现在王曼玉和蒯曼先胜。这场比赛呢是内战啊，所以双方都没有场外指导，要靠两边的队员局间的时候自己去沟通和调整。

0: take on gay. One menu to serve. Love for. One love.
1: 刚刚我们提到了王曼玉与蒯曼期望多打上旋球，反之王艺迪与陈毅应该多打一些下旋球，如果是打得太简单的话，他们的跑位速度会稍微慢一些，那么多打一些短球呢，能够真的摆住去上手，尤其他们两个运动员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对，把这个球能够打出来的话，能够更有益于他们的发挥。
0: Two orders.

0: 3-2，
1: 3-2，
2: 还是给到王一迪与陈毅的反手位，他们两个跑的还有点别扭。
1: 对。
0: 3-4。

0: 3-4。
1: 黄曼玉和蒯曼这边其实战术打得也很明确啊，要不就搓长，其实让对方抢起来形成上旋球，要不蒯曼这边接发球都是直接拧拉起来，还是打上旋，
2: 要不然就憋住对方的反手位，要不然就能够抽出来打上旋球。
1: 哦，好球好球。

0: 6-3。
1: 第二局的前半段，这个比分上又拉开了。
0: 4-6。

0: 这边。
1: 今天陈毅的整体衔接速度还是很快的。
0: 对。
2: Play please。
0: 现在连追两分，你看两个人的沟通还是很好的。
1: 哇，好球！一板强势的反思。
0: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我们看两个右手很容易在左半台就被限定死了。

0: 在临近比分的时候有几个强势的发力球，
1: 漂亮，
0: 换落点了。
1: 对，而且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有一些退台失位的情况下啊，一板强行发力，你增加了单板质量了。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板数回合越多会稍微不利一点。
0: 是的。
2: Then six.

0: 7-6，黄曼玉和谭曼宁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艺迪和陈毅。其实从前两局的局面上来看呢，现在，陈毅和王艺迪这一对儿啊，有一些被王曼玉快慢在整个技术环节上还是牢牢的给牵制住了。顾指导觉得对于他们现在0-2落后的情况下啊，有没有哪些破解的办法？
1: 作为王艺迪和陈毅来说，他们可能不能光打自己比较舒服的球了，因为他们也是舒服的是上旋球。但这个时候如果在强对抗过程当中，王曼玉与快慢他们左右手的优势更强势一点，速度更快一些，所以呢还是要打一些自己并不太那么常用的战术，比如说多摆一些短啊，有机会多去抢拉半出台啊，然后多去给一些直线球，也许会有一些战术性的突破。
0: 我们来看看第三局比赛。
1: 这分球就是王艺迪上来我们刚才提到的回短，从短球开始打起，也许会有新的转机。
2: One over.

0: 3 2 1，
1: 这一分球也是有点可惜的，王一迪的交叉步出界了，球有点转。
2: 2-2。

0: 勾手试图发的更出台一些，但是款曼这个球拧拉质量还是很高啊。
1: 嗯，王一迪也是想寻求变化，那作为款曼和王曼玉来说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0: 嗯、
1: 我们把这个球打得简单一些，因为他们俩的整体能力放在这儿。今天款曼接发球在反手拧当中这两局半来说没有丢球，
0: 很坚决啊。
1: 是的，

0: 这一阶段，我们注意到王一迪和陈毅的组合，其实在落点上啊，开始去限制双慢组合的这个中间。是的。
1: 擦网擦边，5-5，大家现在战术上也是越打越简化啊，都是直接捅长。
0: 6-5.

0: 陈毅的这版变现战术意图是对的，
1: 嗯，
0: 因为之前在几个得分当中也是塞到了中间正手。
1: 这球也是啊，偏缓慢的反手，偏中间一些，就落点上可能细微的一点调整，效果就会不一样。
0: 是的。

0: six,
1: 还是很坚定的拧拉上手。现在对于发球的一方来说哈，压力也是挺大的。看看王一迪发球会不会有变化。还是形成上旋，7-7。另外一场女双的半决赛呢，是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战胜了韩国的申玉冰和朱千熙。
2: 漂亮，
1: 吃发球了，
2: 变发球了。
1: 啊，叫暂停了。
0: Seven。
2: 暂停上来的这一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双方运动员来说是分水岭。
0: Let eight seven。
2: 王曼玉的上旋球能力太强了，
1: 嗯，
2: 这个球到中间还是有所准备了。
1: 7-9。哦，好球，拉很转啊。因为这个轮次来说，王曼玉这边基本上都是用正手这一面来接发球啊，还是得以控制为主。
0: Let eight nine。
1: 王一迪的两板抢攻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56%-39.2%。

0: 加速。
1: 对，连拿了三分。
2: 这一局王一迪与陈毅不仅仅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而且在落点上也是一直盯住了中间。
1: 还是一到这个轮次，就是陈毅在站前面，王一迪站在中台，容易有一点被顶到后面哈、啊，总是够着去伸手打球。
2: 嗯，因为对方给的球比较快，还是没有插上去。
1: 哦、对。
3: 10-11。
1: 11-10。

0: 第三局双方现在陷入苦战了。
1: 王一迪陈怡这边出手很果决啊，这分四名运动员跑都很快，对，都在移动当中击球，
0: 有一点把王曼玉和蒯曼给打退了。对，其实这个是王一迪的一个这个小招牌啊，反手的翻挑。 蒯曼发的还是比他想象当中会出台一点。

0: 啊，刚刚应该是王曼玉的发球，现在是王艺迪发球，快慢接发，也是啊，有一个这个勾手的小拱球，
1: 这个球发的偏长了，所以快慢也是全场第一个拧丢的。
0: 哦，算好了，
2: 是的，
0: 侧身爆冲，
1: 王曼玉快慢打了一个发抢。

0: 太快了。
1: 双方还是在这一分当中完成了这个防转的。其实刚开始是王艺迪和陈毅这边比较主动，陈毅先上手扑半出台，转回来了。反手的侧抹也是有点神来之笔。
0: 嗯，这一分球陈毅打得非常的艺术啊，他可能把已经落点别在中间了，索性就有一个侧丝的动作。

0: 还是啊左半台的这个上旋球的连续。
1: 是的，还是觉得王艺迪和陈毅他们在快速当中的位置好像不、找的不是特别准，这球明显被顶住了。
0: 赛点逆侧啊，直接跑出界了，这样卡纳和王曼玉是直落三局战胜了队友日本家会五号种子陈毅和王艺迪，挺进到女双的决赛当中。那么他们在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回顾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王曼玉、凯曼来对阵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这场决赛的开始之前呢，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先进行了一场女单的内战啊，最后是张本美和战胜了早田希娜。王曼玉和凯曼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是获得了女双的冠军，两个人的搭档也是有一段时间了。这两个球王曼玉和凯曼都是在加旋转啊，把线路打得很长。早田希娜侧身的一个进攻失误，好球！凯曼这个球上手还是非常主动，也能看到在这场女双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也是一上来想要抢开局，发动的很快。

这一球快慢回摆了一下啊，没有能够上手，被日本队抓到了抢攻机会。张本美和这边台内球挑打先来发动。我们看双慢组合两个人也是加强了一下沟通。日本队这几分能够感觉到张本美和发动的速度非常快啊，现在早田希娜反而是有一点跟不上。

8-4。这场决赛呢，也是本次赛会女双头号种子和二号种子在决赛当中会师。漂亮。

5, 10, 这个球对方的回球比快慢想象当中的长啊，其实是一个出台的球。快慢选择调打，哇，张本美和下手很凶狠，直接强点反思了。这个球又没有出台。哦，早田希娜也是一个突然调打的变化。这一阶段日本组合呢是从4-10落后追到了8-10。双打当中节奏会非常的快啊，很容易出现一个环节处理不好，连续的丢分。哦，这一次早田希娜的侧身抢冲质量还是非常高，日本组合又追上一分。倒地冲直线，现在快慢这边接发球拧到张本美和的反手位，张本美和反手抽过来，这一下质量还是非常高啊。这几分在落点的调动上稍微打得死了一点，日本组合是连续追了6分，现在来到10-10。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现在将比分反超了。一个小运气球，11-11。

0: 双方组合再次拿到局点。 这球让王曼玉给扛回来了。然后在第一局当中呢，虽然坐了一下过山车，但是王曼玉和蒯曼还是有惊无险，赢下了首局比赛。这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呢，中国组合和日本组合是打成1-1。 球，对于早田希娜的挑打直线啊，卡曼这边也有所准备。
1: 2-1。

这球日本队呢是控制了王曼玉的正手的小三角，王曼玉挂起来之后，早田希娜侧身反拉啊，他们也是打出了一个战术组合。这两分确实是打在日本队的套路当中啊，就是控制王曼玉这边的正手小三角，紧接着呢去反拉寻求进攻。张曼美和现在在反手位站得很定啊，速度特别的快，得要多从他的中间正手去调动一下。好球，缓慢的反手非常顺。你再看一下借力的顶斜线，今天在这个缓慢的正手短球半出台的球的判断上有几分还是稍微有点含糊。发球发得有点冒高了啊，被早田希娜直接拧死了。好球！这一分王曼玉完全把早田希娜给调动开了。有点可惜，这球王曼玉侧身当中的反拉出手非常冷啊。那早田希娜防回来的球还是挺拱的，很往上蹦。第三局的中段，现在比分有点拉开了。球，这跟中国队是站在近盘啊，还是封堵住了线路？快慢的一个正手快带，其实这场比赛早田希娜的误位失误还是比较多呀。日本队现在在发球上也是更多偏向发这种侧上的球啊，方便他们的下一板抢攻。

直接推出去了。第二个球王曼玉很快就调整了。

球又追上一分，日本队应该是要叫暂停了，因为现在也是第三局哈，分水岭的一局。啊，这个球砍他防得好，有一点点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反手守住了，追到9-9。目前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在发球轮的得分率上是要领先于中国队。这跟第二局的他们的大比分获胜是有关的啊，三局打到现在的技术统计。这球也是发的，其实出台了一些。这比快慢想象当中的转。摆端摆下来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反手拧拉失误，10-10。这发球突然的变化，张本美和用反手侧拉了一下。

漂亮，很流畅啊。接发球，王曼玉直接去调动早田希娜的正正手，让她交叉着跑起来。这样有一点把张本美和挤到球台的一侧了。快慢顺势封斜线，11-11。有一些带网。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双方打到12-12。我们看到日本组合现在也盯住了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的中间和正手。好球，这一分中的也是有一点带网。张本美和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样王曼玉和蒯曼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2-1领先对手。

0: One Love。
1: 上旋球打起来啊，日本组合他们的相持的速度、衔接速度还是非常快啊。漂亮，王曼玉这边也有一个调整啊，加强了自己出手第一板的单板质量。

0: Left. One, hold.
1: Got it.
0: One, two.
2: 漂亮，我们一个反手一个抱丝。

球。这几分感觉中国队的整个这种场上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啊，张弛有度，有快有慢。

拉住了早田希娜的追身位。早田希娜从慢镜头来看啊，这个落点完全没有侧开。好球！我们能看到，在这一局的开局，其实日本队也试图加强出手的这种搏杀性。但目前为止，王曼玉和款曼两个人在防守上啊，还是做得很好，也是在战术上准备到了。现在日本组合连续进攻，但是有点不下分。又来了一个小运气球，这个球滚了一个死网。这球没打上之后，王曼玉也是有一点懊恼。哎呀，其实可以用正手了。中国队这边也叫了暂停。

现在日本队追分啊，分差缩小到一分。这几个球，款曼和王曼玉还需要再抠得更细一些。8-6。哇，被张本美和跳过来，一板拧死了。

球。这一分双慢组合的衔接跟板非常好啊，卡门这边率先侧身发动，王曼玉也是在反手位站得很近很定，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反手的出手。法兰西娜现在也增加了更多侧身正手的抢攻。

漂亮，赛点。最后这一局，其实双方更多的都是把球拧起来之后形成上旋，还是打这个上旋球的能力，打配合。球直接开了一个长球啊，突然的变化，这样快曼和王曼玉是3-1击败对手，拿到了这一站女双的冠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

0: 种职业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1: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0: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

它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的打的，咚咚咚咚，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是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跨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肩串巷的打着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所以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让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0: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她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

0: 手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1: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它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1: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 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2: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0: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是要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想象，就完全就是让你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啊。但非洲人呢，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也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就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的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啪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打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觉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哎，就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说写的一个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0: 种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1: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2: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0: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3: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0: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3: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3: 拼搏、奋斗和热血，
1: 梦想、坚持、热爱。
3: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热门话题，无论您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电子拟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

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和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岩浪鱼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岩浪鱼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岩浪鱼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

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雨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雨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0: 我的完成，
1: 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跟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意大利和比利时。现在上来发球的是意大利队的核心主攻手塞拉。球啊，这边呢，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比利时队二号位的进攻直线得分。嗯，这个点很高啊，球分配还是非常清晰的。24号是安特洛波娃，安特洛波娃呢，他是可以打接应跟主攻位置。这一站比赛呢，安特洛波娃是继续去打接应位置。不过呢，本周埃格努也回归了。这个球也是高难度的救球，反击再给二号位吊球。嗯，对，一上来比利时队呢打的还是非常放松的。10号马丁是二号位连续的进攻。应该说呢，这一周马丁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在之前和多米尼加的比赛里呢是苦战5局涉险过关，其中呢马丁是拿了22分。今天比利时队呢经

位置是十号马丁，二传位置是呢二号队长范萨斯。今天在复工线上，比利时队是用了七号的库尔伯格和二十号的弗兰森，主攻线是五号的拉多维奇跟九号的德莫维尔，最后人是十六号的德布克。一传还是到位的，继续通过二号位突破给高点。其实呢，复工刚才也有机会了，二传还是很积极的去组织安特洛波娃这一点。今天意大利的首发二传是八号奥罗啊，这也是在第三周回归到了阵容当中。这一周就是要准备决赛周的比赛了，所以意大利基本上他的奥运冠军的这个框架都回归了。二传位置是奥罗，接应是二十四号安特洛波娃。主攻线十七号的塞拉搭档十六号内尔维尼，副攻线十一号队长达内西跟十九号的法尔，最后人是七号的菲尔西诺。比利时今天从比赛的一开始一上来呢，他们其实并没有因为今天面对的对手是世界第一就缩手缩脚，反倒是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比赛的节奏也很快。还有一个长线，这个质量很高啊。内尔维尼这个球打得很巧妙，关键是这次塞拉的保护。塞拉腰线出界了，一上来第一局比利时队并没有说根据世界排名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比利时呢是排到世界第十六位，意大利是第一。好球，法尔的快攻。法尔是就过去这个奥运周期以来，他跟达内西组成意大利队非常稳固的副攻线，拦网也好，进攻的稳定性也好，都是有保证。比利时这一周呢，他的核心赫伯茨是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所以进攻点上呢，还是需要有更多点被激活。但马丁是发挥非常出色了。好，漂亮，这球拦得漂亮。意大利队的高网口啊。达内西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擅长于拦网的队员。有效拦网。现在看四号位进攻被拦。达内西根本就没有跟副攻啊，直接去给边攻手压力。这球吊得好。漂亮啊，达内西又是跟奥洛配了一个快攻。这种短平啊确实是速度很快。

没有给对手反应的机会。现在一传有一些波动啊，比利时要调整。好球，意大利队呢也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乱战当中，比利时队拿下了这一分。这种今天就其实很多小球的处理，比利时队打的还是很主动的。比利时队还是想要去给意大利队一些一传上面的冲击啊，发球必须要冲出来，因为现在一旦意大利队他的一传在三米线以内，他组织起的进攻很有威胁。又是一个强攻啊，今天比利时队的吊球都成功了，没有直接形成得分的情况下，也基本上是打乱了意大利队反击的节奏。塞拉呢是意大利队一传的保证，他在场的时候，意大利队整个一传还是需要他来稳住局面。当然，意大利之前呢，他是跟乌克兰打了一场3-1获胜，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摧枯拉朽，那么简单的就赢下这一周第一场比赛。这过程当中，第二局呢是打到了25-23，乌克兰赢了一局。剩下的局分呢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主将西柱回归，意大利队呢也在逐步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好球，这球其实还是很敢组织的，二传特别擅长于这个背传二号位的进攻啊。这个直线点很深。球没有传好。内尔维尼的四号位斜线，中国队呢在本站比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就是意大利队，将会在后天的晚间来进行。这个背飞跑动距离还是比较长的。球，像目前来看呢，比利时队的二传对于球的分配还是比较的多变，副攻、主攻接应这三条线，分配是比较多变。篮网不错，安德罗波娃后二扣射得分。这个手腕上真是有功夫，往下一带打出了攻击性。面对双人拦网呢，这个中线过来了，而这个区域刚好是身高比较高的队员在去防守，所以没有防守。

起球。这是高点砸，还是靠塞拉一传的保证。这个直线是很有威胁的。一传也不错，直接二次。这个顺势一吊啊，很隐蔽。第一局打到中段，目前来看比利时队并没有处于下风，而是和意大利队可以咬得住。意大利队也并没有展现出的就是这种完全的压倒性的优势。这就是强攻实力。这个球自由人救的也是非常精彩。这个扣球点达到了3-01。安特洛波娃呢是2.02米的身高，2.02米的身高呢是目前意大利队阵中最高的身高。达内西1.95米，法尔1.92米。比利时队呢，第一场是3-2战胜了多米尼加，第二场是1-3输给了加拿大。本场比赛是意大利队的第二场，第一场他们是3-1战胜乌克兰。明天呢，他们还将去面对的是加拿大，意大利最后一个对手将是中国。安特洛波娃目前已经是拿到了9分，6个扣球得分，1个篮网得分，还有发球。给马丁的球现在来看啊，如果说意大利队的这个篮网到位的情况下，球还是不能给得太近吧。这个球呢已经想要去变线了，还是被拦了。保护的不错，意大利的机会就是高点啊！安特洛波娃二号位的小斜线，这一点无论是战术攻还是强攻球啊，都是有优势的。原地起，原地扣。比利时队刚才是换上了8号的纳赫尔斯，塞拉的取位。内尔维尼，又是防反的机会。啊，掉给安特洛波娃，这球太近网了，真是不敢扣啊！哇，这个球，这球还想再防一板啊！这是一个多回合的较量，33秒09的时间啊，多回合。贝拉斯科呢，虽然在这个回合当中球队没有得分，但他还是为队员们在场上的拼搏而点赞。比利时今天在吊球上是下了一番功夫。今天这个比利时队啊，这个轻拍拍的不是很随意，他们是有自己的变化。21号是德勒，

比利时还在咬啊。这一局呢，比利时队是做了两个位置调整，一个是换上八号的纳格尔斯至二传位置上的调整，另外是攻守21号的德勒上。弗兰森下换上吕岩。法尔的进体快，哦，埃格努上了。埃格努呢，上一场也有过登场，我主打的还是安特洛波吧。哇，罚球直接得分。这个双接应的策略呢，在之前意大利队用的也比较多，就拿掉二传，直接上两个接应，前后还做一个进攻点。发球还是高质量的，这球在接内，一才是把这一分直接判给了比利时。这球刚好切到了啊，确实是在界内。发球实在是太有威胁了，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垫给法尔，自由人上这个球，拐弯，球出界了。这个双接应在场啊，一个埃格诺，一个埃特诺波瓦。埃特诺波瓦用他这个发球强轮，还是拿了不少分。现在呢，再把坎比换上来替补二传。所以在局末阶段，这样一个换人策略就奏效了。所以意大利队这个人员的配置实在是太豪华了。全是吊球，这样的话意大利拿到了第一局局点。后攻，这是一个机会，

0: 这一下。这一局呢，意大利队领先比较多啊，手里目前仍然是有五个局点。拉多维奇，哇，发球再追一分，还是追发塞拉。这球啊，其实还是，质量很高的。那随着比利时队的发球下网，第一局比赛结束了。意大利呢是25-20先下一城，1-0领先比利时。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比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塞拉的人气还是非常高的，现场还有她的粉丝来给她加油。那这还是高点砸呀，这球只要给安特勒波娃立得很高，直接就砸进了三米线内。这球确实是不好防啊，只要是从网口上过来就

没法发了。刚才在第一局做过介绍啊，对于比利时来讲，目前他们的战绩是10场比赛4胜6负，目前并没有进入到决赛周的序列当中。那比利时队呢，这一周他们的核心主攻手赫伯茨啊，也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所以说呢，攻击点上又是少了一个。又是一个四号位拐直线内尔维尼，内尔维尼呢是00后的主攻，03年出生，1米84的身高，他跟塞拉是一样的身高。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奥莫鲁伊和乔瓦尼尼，这是进入到本周的大名单。大条攻。有效拦网，远网短平，其实这个比赛意大利队如果场上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其实是在情理之中啊。但是第一局我们至少是看到了比利时队咬了半局球，你看这个发球实在是太凶了。发给了拉多维奇啊，这07年的主攻手。安托洛波兰他这个发球不光是速度快、力量大，其实他找人找点还是非常准的。第二局的首发主攻是21号的德勒跟5号拉多维奇。阿特洛波巴现在这个发球挡不住了，这么发下去啊，发的比利时队的遗传队员心态会有巨大的波动。这球也很像界内啊，是直到发出界，比利时队还才是艰难渡轮。一传到位啊，也直接掉二次奥罗。这周你像奥罗、埃格努、塞拉、达内西，包括菲尔西诺，这些奥运会成员的回归啊，对于意大利来讲直接是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追发前排的攻手都没有传好，菲尔西诺，塞拉这个球呢看到篮网手快速打了一板，直接造成篮网出界，就是攻守的经验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也就是奔着炸手出界的。比利时队呢现在能要抓住一些一传半到位的机会，靠二传了。

这个球并不是特别理想，没有完全保持住安特洛波娃扑球的高度啊，比利时队抓住机会完成了拦网得分，破网点是比较低的。弗兰森发球下网，现在安特洛波娃又到了前排，三点攻，这是意大利队的强轮了。好球啊！比利时队倒是不管你安特洛波娃是不是在前排还是后排，他打自己的节奏，拼一传到位率，然后让攻手去把这个球争取打下去。达内西的短平快，

破坏性拦网。今天意大利的这些吊球反倒是没有把比利时队吊得很被动，比利时队多少都还有一些准备。维尼攒足了劲儿啊，造成了打手出界，这是一个快球掩护。对于比利时队呢，在明天凌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男足世界杯上，比利时队还有一场重点焦点战是对西班牙，所以其实现在比利时队他们除了可能是篮球项目不算特别有竞争力啊，这个排球、足球还是实力非常出众。但是比利时女篮实力也非常强。这种球就没法防，今天基本上一传到位的球给安托洛波娃成功率也至少是在80-85以上，全是抄手定地板。然后就是这个惯常的2点换3点，

安托洛波娃发球，埃古努在前排。在第一局的时候呢，就是打到中局用了这样一个换人的策略，

尼尔维尼的进攻稳定性还是相对弱了一点。比利时真能咬啊！一传不错，内尔维尼强攻，反击得的。这球很难，但是马丁是抓住了打手的机会，造成了拦网出界。这球已经没球头了，掉到了网口以下。比利时队继续追分。冲击一传，就差了一点点啊！其实这球还是很关键的，如果比利时队再拿一分的话，这里外里两分就是三分的分差了。换了一个主攻，换上了奥莫鲁伊。换下塞拉，意大利队拦网得分啊！奥莫鲁伊刚刚上来跟法尔就拦网得分了。20号弗兰森下，换上莱门斯，换了一个副攻，球传的还是有一点难受，但是攻守今天弥补的能力是很强。

脚发球，一传保护的不错。哇，这个球比利时队再次体现他们的比赛专注力，多少也有点幸运的成分。但是这一局啊，比利时队还是咬住了，目前是四分的差距。埃弗鲁二号位小斜线，现在奥姆鲁一上来一传保证是好了一些。比利时队抓住机会，组织了复攻快攻，还是四分分差。莱文斯刚刚登场，莱文斯呢是复攻线上比较有经验的球员了，他也是三名复攻当中呢年龄相对大一点，95年，剩下两位弗兰森和库尔伯格呢都是00后了。就打了意大利队一个卧果，继续追分，现在比利时队把比分迫近到只有3分了，意大利队是不能大意，不能放松的。

0: 阿格努又是二号位高点突破。首发的二传跟接应回来之后啊，这就是要全力去收下第二局。换上23号吕岩，换下5号拉多维奇。达内奇这个判断力是很强，单掐了对方副攻一个快攻，啊不，这个是达内奇的移动干扰，实际上还是安特洛波娃拦的。都在防他的扣球啊，安特洛波娃变一个吊球，啊，球这个打得也漂亮。反击二号位马丁的扣球，这球出界了。这球奥罗是防得好啊。一号的贝尔泰尔斯换上，换下的10号马丁。啊，也是用一个两点换三点啊。奥姆鲁伊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出色。今天奥姆鲁伊的登场呢，帮助球队先把一传稳住，然后再给攻守创造更多的机会。那他这个原地纵跳的弹速跟高度是他的优势。九人补位很快，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意大利是25-16再下一城，目前两局过后2-0领先比利时队。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

0: 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局间休息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意大利队目前在局分上是2-0领先比利时。实际上呢，在缺少主力赫伯茨的情况之下，比利时队能跟意大利队每一局啊都能咬半局甚至更长的时间。本身呢也体现出了意大利今天呢他的对于比利时队的准备其实没有那么充分。另外比利时队自己的这种状态也是打得非常出色，因为两支球队本身它是有不小的差距，又少了一个绝对的得分的核心，所以呢在进攻上可能更多的是依赖右翼的这个马丁会多一点。不过你能看得出来啊，意大利就是靠这样的比赛呢在通过以赛代练，它不是代替训练，它是带动训练，它是要通过比赛找找感觉，让主力重新的去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在总决赛到来之际。今天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安特洛波娃，无论是发球还是在这个前后排的进攻都是不好阻挡，

好防。这个球篮网定的非常好。就是比利时队今天他为什么说我们说打得好呢？因为他是把握住了他能把握的得分，至于那防不住的那实在是防不住。所以你会看到比利时的队员也非常享受比赛，并没有因为目前的局分落后而显得过于的沮丧。这局比赛奥姆鲁伊直接首发了。塞拉在贝拉斯科那边呢一定是免检，所以现在就是通过这个比赛呢给更多其他队员上来锻炼的机会。又是一个轻拍，法尔这个球真是防得很，意识感很好。因为现在南特罗波娃的前排他这个拦网有压力，所以比利时以吊为主，那法尔还是有准备的。好球，这是打到了奥罗的脸上。奥姆鲁伊这个一传确实是不错，一踩把这分判给比利时，啊，吹了意大利一个过网击球。意大利队挑战没有过网击球，是在球网自己的本方这一侧完成了击球。

这个挑战的视频给的时间相对慢了一点，

第十队现在一传一旦出问题啊，这压力就很大了。还是发了自由人，好球。拉佐维奇在四号位打手出界。对于比利时来讲啊，他就是能咬一分是一分。这种球呢，有些时候啊，没有完全立起来的球，安特鲁波娃一旦处理过去也不好接。这是在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过去了。一传不错，后二，没有配合好。奥罗的保护，这个球，手法上变化还是少了一点啊，就是跟塞拉相比，这些年轻的主攻手呢，细节上还是可以再进一步提升的。球被盯死了，副攻直接拦死。纳赫尔斯上，好防。

0: 在网口上面，意大利队继续发威，13-7。这个节奏，意大利队就是要收比赛。现在又转到了安特罗波娃的前排，奥罗发球。一传没问题，但是快攻没有打死。还有，哇，后排再次放出起球，乔瓦尼尼，奥莫鲁伊，机会，哇，斜线奥罗放一板，开网反击，这球是打手了。想要发一个前驱啊，下网。换了德莫维尔，现在不光说意大利练兵了，比利时也在练兵，他这几个主攻手呢，教练员也是在不断的换。现在意大利为了做好后排的防守，换上了5号的斯皮里托，就是拿掉了一个后排的进攻点，两个自由人在场上。
1: Hij durft aan het spelen daar. Ze staat hier in een korte afstand volgens u. Oké, gaat u deze spelen of de rode spelen? Dat is een mooie oplossing, hè? Dat was een mooie oplossing om deze bal te slaan. Dat is een mooie oplossing. Als je een playbook situatie hebt, dan heb je het op. Als je het krijgen en dan maar als je de zetten. Yo, hop!
0: 这球漂亮，21号德勒，07年的主攻手。就这一周，比利时队的主攻线上，全部都是00后，年龄最大的是01年的9号的德莫维尔，剩下的都是05、06、07的。法尔的短平快。所以跟意大利队这样的世联赛以及奥运会的冠军球队在这种交手的过程当中，对手也是一种学习和提升的机会。所以这周呢，因为中国队的最后一场比赛是面对意大利队，面对现在世界第一，中国队这些年轻的姑娘也是需要把心态调整好，去多历练，多提升，多学习。 因为世联赛本身它现在的整个虽然是积分是跟世界排名积分挂钩啊，但是它其实是为各支球队的这种人才的培养储备提升是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平台的这种提供，因为你只有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才会跟世界大赛当中可能会碰到的对手去交流。当然前两周很多球队可能并不是全主力，但是第三周啊一定是会赢回主力阵容，所以要珍惜这样难得的机会。拉多维奇再回来，再换一下九号德莫维尔，今天这个贝菲是真打不死啊，艾克努直接推攻了，反击后二，这球有点低，马丁需要够着去打，

球啊，这今天比利时队少有的后攻球打出来了。妈，一对一直接拦死了法尔，真是不错，不容易的。莱姆斯还是有经验。意大利现在一传有些波动，阿姆鲁伊现在如果一传稳不住的话，会给意大利队带来一些不小的影响。意大利队应该是要暂停了。是强行变线，这个球是稳定军心的一球。实际上比利时队在不断的冲击意大利队的一传，一传稳不住的话会让攻手打得也比较难受。这球仍旧是靠自由人保护了一传。一传也到位了，拉多维奇四号位的进攻。这球平拉开的速度是有的，点虽然不高，但是在达内西并篮来到之前已经是从两个人的结合部打了下去。还是追发奥莫鲁伊，坎比这个思路呢，给奥莫鲁伊的球传的相对就是开往一点，但是目前来看这二传跟主攻好像配合的也不是特别理想。因为意大利队还是积攒了一些资本，所以他们敢于去犯错。埃格努的吊球，但现在意大利的一传实际上还是没有完全的调过来，首发的二传精英又回来了。双人拦网拦到后区的空当，自由人一个要照顾基本上四五号位的这个面积，五六号位这个面积就太难了。掉了一个非常浅的落点，比利时队再追一分，这一局他们仍然是有机会的。就是顺势一点啊，那这球发球下网的话，本场比赛比利时队可就比较难了，落后五分，意大利队差两分就可以收下比赛。继续冲击一传，还是保证了球的威胁性，反击远网的短平没压住出界了，达内西的一个关键球的失误，
莱门斯的发球。一传到位，给他开四号位进攻。22号乔瓦尼尼扣球得分，帮助意大利队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这样的话，随着意大利队的拦网得分，全场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局比赛啊，虽然比利时队在苦苦追赶，一度也看到了追上比分的希望，但这局还是很可惜没有突破20分，也体现出了意大利队目前作为世界第一，他们的整体实力要明显高出一筹。恭喜意大利队获得比赛的胜利啊，同时也是期待比利时队后边的比赛还可以打出更加精彩的表现，也希望之后和中国队的交手，我们看看意大利队还能够打出什么样的比赛呈现。观众朋友们，我们为您带来的世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 Ready, go.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
3: 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架。
2: 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啊，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个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

都拼命的抢。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起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入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一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一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一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一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一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
陈家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逸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逸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成家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逸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

0: 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这场比赛，中国选手的表现是跳出了最好水准。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207B 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1: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

0: 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插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邓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邓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
5: 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er con savage.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裙，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

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范志东所在的萨尔布吕克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范志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范志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范志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范志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1: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
1: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0: 我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1: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0: 哦，
1: 是的。
0: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1: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那种改善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1: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啊。
1: 嗯，
0: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1: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0: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2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0: 咱俩就拼得很凶啊。
1: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0: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1: 是，
0: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
1: 嗯，
0: 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
1: 嗯，
0: 它很容易出台。
1: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0: 嗯。还是一直在去抠，一直在去咬。
1: 对，塞尔布里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0: 连续拉住，
1: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0: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
1: 嗯，
0: 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1: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短反击，嗯，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里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0: 一分分打，一分分咬，
1: 嗯，
0: 把心静下来。
1: 对，
0: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打住，
1: 嗯，好球。塞布里肯，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0: 漂亮，
1: 嗯。
0: 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1: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0: 是，
1: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0: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1: 嗯。

0: 个单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一些乱
0: 打的，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这球过来很转，哇，好球好球
2: 好球好球，
0: 这球非常精彩，

0: 跑直线。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好了。

0: 大部分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啊、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的很准确，
0: 顶过半后台。
1: 7-7，
0: 七比七。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个范德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哇，又出台了。
0: 嗯，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的。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得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0: 哇哇，
1: 好球！
0: 窒息的一分，
1: 好球，好球！
0: 子豪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分确实很精彩。
1: 他老能过来，你看，
0: 对，
1: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

0: 夫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2: 想好发球，
0: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2: 可以
0: 没有上台，
2: 技战术没错，
0: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单手上手，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0: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塞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2: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吧，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0: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子豪，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
2: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0: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2: 是，
0: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2: 对。
0: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2: 是。
0: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2: 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0: 是。
2: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0: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2: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第一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拧拉的质量很高，
2: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的拧拉。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1: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露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嗯，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镜头反拉失误，
1: 只有一个背面发球，
0: 嗯，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点了，
1: 是。
0: 哇，
1: 擦网，
0: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那个发球，十比九，
1: 漂亮，又点了半入台，
0: 嗯，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十平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三板上，
1: 是。
0: 哇，
1: 哎，都是这种位得分，
0: 对。十一平，
1: 十一平，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0: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1: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的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1: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
0: 嗯，
1: 有点可惜。
0: 哇，这个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1: 嗯，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0: 嗯，那是失误，
1: 还有失误，
0: 哇，
1: 又盯了一个半入台，
0: 对，盯的是真准，
1: 嗯，
0: 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1: 空间感特别好，
0: 嗯，算了一个
1: 好球，
0: 这是切下来的，
1: 这个是弹击
0: 啊，弹击，
1: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嗯，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四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
1: 嗯嗯，
0: 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
2: 第一局莫耶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0: 对，
2: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0: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就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2: 而且你看小勒布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2: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就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0: 嗯，
2: 两个盯半后台盯得非常细，
0: 对，两个发抢。
2: 那这台的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0: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要友好一些，
2: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0: 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后面没有摆住，
2: 发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0: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2: 你看小勒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的，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半后台。
0: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突然变了一个长的，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2: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勒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0: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勒布伦还领先一分。
2: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路团，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阵容被抢了。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0: 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球，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2: 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0: 对，哇，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2: 因为他知道他再用没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拉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0: 抢攻半后
2: 台。哇，
0: 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

0: 把握都做得很细，
1: 是，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0: 10-10了。
2: 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
0: 哦，这个球菲利克斯能不能没有想到？
1: 这个莫加的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罚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0: 哇，擦边了，擦边了！
1: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0: 对，行，11-11了。直接开长球，
2: 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
0: 哇，打得挺勇敢的，
1: 那反手位今天抢了。
0: 对，12-12。
1: 直接发球，
0: 这个短球控制的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1: 比分来到13-13，
0: 跟第一局好像。哇，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1: 好球好球，精彩啊！
0: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失误，他都是有落点上的侵略性。
0: 对，
1: 你包括小勒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0: 对，
1: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0: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1: 是

0: 你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个球没有想到领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罚球没有接好，4-4。

0: 好球。
1: 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他们俩很多都在这种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版，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版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0: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切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1: 对，8-4。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0: 法国自杀，着急了，
1: 这个太不应该了。哦，没有拉上，
0: 就摆前两板处理得非常好。
1: 这球出台了，
0: 还是要耐心一些。
1: 谁都得过这一关啊。9-9了，
0: 9-9。
1: 行，这一局肯定也是两分了。子豪会不会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0: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1: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0: 真高，摆完之后你看这种位的衔接也是很准。
1: 第二个盘点
0: 结束
1: 了。哇，结束了。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维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2: 好球，不过范奥维直接的穿直线，
1: 嗯，
2: 也是达科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1: 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2: 嗯，是的。
1: 达科约奇克的反手特别凶，
2: 达科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1: 啊，
2: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
1: 嗯，
2: 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容
1: 易
2: 穿，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1: 对，
2: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1: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科约奇克世界排名排14，就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2: 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1: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
2: 嗯，
1: 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
2: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
1: 嗯，
2: 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1: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2: 是，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2: 往后看。
1: 嗯，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是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查德。
2: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1: 对，
2: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1: 对。

0: 球。
1: 这两位没有转换过来。萨尔布里可能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0: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1: 嗯，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0: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1: 对，啊，这样的话给了哈德德机会追到8-9。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就是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油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10-10，还是达约西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所以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哦，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约西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
0: 嗯。
1: 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的不够好。
2: 哟，好球！
1: 范守威的一个快带回头，
0: 我感觉哈拉德经常是，就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奇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拉德的线路比较单一，他全是斜线，
0: 对，
1: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还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嗯。这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就是位置没有合上，
1: 这就有一点被晃了，发的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那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拧拉一下。
0: 嗯。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优势车，
1: 对，他往底层又很快被跳开，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2: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
1: 嗯，
2: 而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1: 对，
2: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追到全台位置。
1: 嗯，10-6，达维奇克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哦，好球！反正反思，
2: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
1: 嗯，
2: 还是要专注比赛。
1: 嗯，又拿分了。这样的话，达维奇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

0: 说。
1: 嗯。这两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0: 是的。而且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1: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0: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
1: 嗯，
0: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1: 对，
0: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1: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它的线路是死的，它想变直线，它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利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的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发球。
1: 现在格里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0: 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最后是格里克斯勒布伦反手，
0: 拉了个直线。
1: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换了发球。
0: 对，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啊，格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啊，格里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0: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球自己

0: 说了，边瞄边瞄。
1: 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就没有那么坚定。
0: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费克·格勒伯恩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1: 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1: 空断，这时候反拉，好球！哎呦，
0: 有擦边，
1: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也反拉了一个擦边。
0: 有点被晃到了，
1: 3-3。

0: 还是感觉球特别蹦啊。拉了一条直线，因为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嗯，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0: 好球！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智障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
1: 是，
0: 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但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

0: 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1: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2: 对。
1: 6-8。好球，
2: 很多很多。
1: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0: 嗯，你就落眼一看着人拉的。
1: 对。
0: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1: 嗯。
0: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1: 对。
0: 不像我们在。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1: 对。好球，漂亮！暴力的反手进攻。

0: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是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的。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的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是战成了2-2平。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2: 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1: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的。
2: 这个优势，正所谓丁半来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1: 没错。嗯，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2: 这是莫雷加德打球非常凶，
1: 是
2: 他的球商很高。
1: 哇，
2: 无敌的开局。
1: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哇，
2: 呀，这个好球，
1: 感觉很快。这莫雷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莫雷加德是赢了5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2: 1-1领先。
1: 嗯。

0: 足球很有想象力啊。
1: 对。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0: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0: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嗯。这个快逼底线。
0: 感觉莫耶加的每板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15-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0: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0: 你看他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篮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0: 是，他速度快，他速度快。
1: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和连续建好的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1: 哦，没有拉上。

0: 这球莫雷加德是有个变化，反正我弹击，但是被大勒布恩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没有感觉莫雷加德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全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正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但你说他的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两板的这种控制上，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0: 是。
1: 赢球很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也很困难。
0: 对。

0: 就说刚才郑爽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这一分就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嗯，
1: 有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林家队也是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这个很关键，44-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2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这是的。这个反转感觉有些悬念，
1: 对，快拉一点。

0: 差别。
1: 其实这球感觉莫雷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传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0: 对，
1: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0: 是，
1: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0: 对，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8-5。9-55。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1: 这时候就别想庆祝啊。不会被拿下来再说。
0: 对，啊，这一番还是很精彩的，
1: 也是调节一下，
0: 嗯，
1: 调节一下心情。
0: 10-6。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弗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弗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接下来来回顾一下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王芷怡来迎战日本选手山口茜。这场女单的半决赛也进入到了决胜局。山口茜是选择了挑战，四线的判罚是在界内。这球将将出界。
1: Service over. One love. Play.

这个球山口茜也是选择了一个放网，同样是带停顿的一个出手。你像这种球第一时间啊，就是介于推和放之间，

这个直线的角度还是被王芷怡打开了，相当于是形成了对于这个山口茜反拍直线的压制。好球，反击漂亮。啊，这个半场山口茜半场的进攻啊被王芷怡防回来了，而且这个接杀挡网还挡出了一条角度非常大的斜线，这真是不容易啊。然后下一拍就是王芷怡的一个反击。

连续限制山口茜的正手底线。提速，分心到往前。防住对方的一个收吊直线。也是一个多拍啊，感觉最后这一拍山口茜的一个劈掉斜线啊，出手稍微有点手软，这个球没有过网。今天王芷怡发对方六号位，这个点位的选择是比较多的。

这个山口县完全没有控制好球，这个球偏的是非常多的。因为这个时候相当于山口茜一拍的强攻啊，包括一次的这种节奏的变化已经不顶用了，这个都被王芷怡防回来了，而且质量还不差，所以山口茜只能在下一拍啊冒险选择这个角度更大风险更高的进攻方式。决胜局现在王芷怡6-2领先山口茜。这个球还是发球的这一拍啊，直接被山口茜给抢了。这样三拍之后啊，王芷怡已经没有优势了。出界了。现在山口茜就是在线路的调动上，这种简单球的失误是比较多的。但这个球就是平高球过度啊，完全没有打准。山口茜继续失误。

错啊。

0: 皮鞋线。过渡到往前，你看，相当于是连续调动山口茜的直线，也就是头顶区的这个方向。前一拍就是这条直线，把山口茜调动到往前啊，然后下一拍就是压制他头顶区。现在对于王芷怡来说，这个比赛的压力啊，已经没有第一局结束之后那么大了。这个七分的领先优势会让选手在比赛当中就比较心安。
1: Service over. 5-11.

这一拍因为王芷怡已经是到这个网前来救球了，很被动的把这个球挑给对方，所以下一拍也很难预测对方到底会进攻什么样的线路。

在场边的是罗毅刚指导。劈拍直线过度，压对方两底线，连续两拍啊，都是压制到山口茜的正手底线。

0: 回对角，好球，漂亮！再往前啊，王芷怡反拍的一个斩搓。
1: 13-7。
0: 哎，现在已经形成了连续调动，然后这一拍跟进到往前啊，反手的一个斩搓。上一拍直线，还是杀直线那一拍之后啊，王芷怡第一时间有点没太连贯上。这个被对方挡开斜线角度之后，被动的变成了王芷怡。

压直线的这一拍啊，就让山口健出现了失误。目前来看，就是两位选手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节奏啊，王芷怡确实是要强过山口健。

这个球也是因为王芷怡挑得够深啊，够到位，所以山口茜在这么深的地方强行来进攻，这个偏差的就会比较多，就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啊。

is over. 9:15.

直线的突击，还是攻防转换这一派啊，对于王哲怡来说效率够高，

皮鞋线。双方都是通过四方球来调动对手，而就是看看谁的四方球的调动做得更好，尤其是调到往前的这一盘。山口茜发球，直接出现了失误。决胜局现在18-10啊，王芷怡领先对方8分。正手的一个蓝调，好球！挡网，还有接杀挡远网，再救放网，这一分王芷怡的防守已经是够坚韧了，就感觉在自己的半场满场飞奔，在前面救一个，在后场救一个，然后再回到前场。

气

0: 把球挑给对方，接杀弹底线，山口茜还是有点太着急了，这个直线的进攻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这20-13，王志毅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机会，好球，这样21-13，王芷怡拿到了决胜局的胜利，以2-1的比分战胜了山口茜，这样王芷怡也进入到了本届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女单决赛，届时她将会迎战安喜莹。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呢，在一号场地呢进行呢，这是男子双打，下半区第一轮的一场交锋。对阵的双方呢，应该是中国队的陈博洋和刘毅组合，与他们隔网相对的是来自日本队的野村拓海和双上雄一。准备接发球的这是野村拓海，刘毅，这是双上雄一。双上雄一呢是98年的3月5号出生的，身高1米67。双上雄一呢，他不仅打男双啊，他还打这个混合双打。他原来搭档是宝原彩夏。

好球，漂亮漂亮。嗯，这球陈柏阳分球分得很到位啊。陈七球知道，

0: Service over. One, four.
1: One.

0: 挑起来，反击打一拍攻锋，啊、哦！
1: 请奏。
0: 这球还是就是这一拍啊，半场的这个这一拍球没有能够压下来。偷发一个后场，中国队反击，第二拍，第三拍攻锋，第四拍补上，好球，漂亮！留意。陈博洋，我们看资料显示这个是1.9米的身高，但感觉目测应该不止啊。嗯，前面呢这是野村拓海，后面呢这是双上雄一。现在对于中国羽毛球男双这个项目来讲，我们也是急需要培养一些新人啊。让就是更多的新人能够在大赛当中得到历练啊。像陈博洋和刘毅这个已经是就是不算新人了啊，在国家队已经有一段时间的经历了。也打过一些这个重要的比赛啊。另外这一次呢，中国队呢还有这个胡科元和林湘玉啊，这一对年轻的双打组合，那参加男双的争夺。这林湘玉呢是2006年出生的，那胡科元呢

胡克元也是啊，这两个人都是零六年出生的。比较而言，就是我们的进攻比日本队要有威胁一些啊。日本队呢，就他们的进攻呢，还是更多的是就是打落点，然后呢形成连贯，然后呢包括给这个前场的运动员制造一些机会啊，攻锋的这种机会。还有一点呢，他们的进攻呢，主要还是以这个就是。杀掉结合啊，特别是有一些比较多的吊球，哎，软压结合一些吊球，他们这种是比较多的，所以中国队站位还是可以稍微往前站一站啊。

0: 哎，这球可惜了。刘毅，日本队不太敢起球给我们。现在接发球的这是双上雄一，没事，站稳。好球，进攻，注意连贯。对，他们主要是吊球，我们尽量往前顶一顶。攻锋，再有。对角线出球出得不错，中国队反击。稳住，中国队适当还是要适当的时候要轮转。中队轮转出来，形成多拍了，都很有耐心啊，攻不死就把球挑给对方。
1: Service over, 7-11。
0: 好球，好球！这我们中半场，我们看我们始终是上手球，然后我们的球头始终是朝下，在压着对方，球头始终朝下。这么样发球。

双上雄一。他的男双的世界排名呢，目前是31啊。他的混双的世界排名现在是排在了17位。

0: 日本队的进攻你看他还是攻不死，我们可以往前稍微顶一顶，也注意对方的吊球。日本队攻不死，球也会就是一个是出的比较凶，再有一点呢也会有一些心态上的这种着急。吊球，哎，日本队他比较擅长这个，所以我们的站位还是要尽量的往前顶一顶啊，主要还是要防吊，是他们的进攻杀球对我们来讲威胁并没有那么大。这球吊的也是很突然，吊在了这个发球线以内啊。发球失误。破发后场，球发的还不错。日本队有时候他就会比较着急，后排杀不死。这是一个机会球啊，但是野村拓海这一下失误了。野村拓海呢是1997年的8月7号出生的，身高1.68米啊。
1: Play， 快快，对。走。Service over，10-16。

0: 反击，杀一拍好球，漂亮。嗯，这拍抓的还是很准的啊。陈博洋。对于男双组而言呢，现在当务之急呢，还是要让年轻球员能够在这种大赛当中啊，获得更多的机会啊，得到更多的锤炼，增长他们的这种大赛经验啊。其实我们男双也有一些好的苗子啊，那教练员还是要大胆的，就是敢用他们啊。强网机会，别着急，稳住。被对方在半场有一个蓝调的处理。想掉一个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这球发短了吗？是个好球啊，是个好球。好球，接发球这一下还是很有威胁的。别着急，站好。拍线打断了。
1: 13 game point 13，
0: 听声音就是。很脆很响的一声，你就能听出来那个拍线就被打断了。现在20-13啊，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21-13。那这样的话，中国组合陈博洋和刘毅先胜了第一局。男双呢，这一次呢，头号种子是韩国队的金元浩和徐承宰，二号种子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谢定峰和苏伟毅。这两队组合呢，分手上下半区。杨伟铿和王昶呢是三号种子，他们在上半区。那第一轮呢，他们的对手呢是兔赛尔。刘毅，双上雄一，这个接发球稍微有一点迟疑啊，他可能第一判断觉得这个球有点错区的嫌疑。球漂亮，这个球陈博洋跟进的还是很快的啊，观察到了对方这个球可能要放网了，这个球野村拓海给的就不好。这对日本组合失误还是偏多了，顶住。好球好球，这球推对角线，其实这一拍给的还是挺隐蔽的啊。刚才这个陈博洋的这个推对角线的这一拍，发一个后场，顶住，别着急，他们一定会有这种吊球的。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女子单打的首轮比分当中，中国队的韩悦是1-2，输给了韩国队的沈友镇。另外呢，今天男单方面，中队的李诗峰呢是0-2输给了印度的阿尤什。
这个球丝线判了界内。现在日本队的要求鹰眼的挑战。

0: 确实是一个压线好球。
1: Challenge and 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Eight, two.
0: 8-2。稳住，别着急。好球，漂亮！这球打得也很精彩啊！就我们也要有这种后场的节奏的变化，杀掉结合。那当日本队适应我们的重杀以后，你看刚才这个球，留意劈的这一板劈得真精彩，

0: 日本队只能是跪在这儿看着这个球的落点，就落到他眼前。
1: Thank you. Liu, on court.
0: 对
1: service over 13-15
0: 这两分丢的都有可惜啊，就是你得一分以后马上发球失误，就把这一分送还过去。前两天跟这个高龄指导聊天，他也说到了，就是他说无论是打混双打女双，他说每一分的争夺都特别的不容易啊。他说我好容易拿回来了，然后我发球就失误了，他说这个对我来讲心里头觉得太不值当了，他说所以我就是每次都加练发球，人家都练完了，然后我就在那加练发球，一筐一筐的练，他说我就是让自己做到发球不失误。所以说这个没有人能随随便便的成功啊，都是付出了背后啊付出大量的心血汗水。这个球反拍挡网，然后希望能够保持主动，但是这个球力量太小了，可能也看到日本队员在跟进，在向往前啊。这球也是有点没太借到力，日本队的这个野村。
1: Leon
0: 没太打准，感觉那一拍。好球。这球还是没转出来。掉一拍。再掉，这也是对的，日本队也是要防我们的重扣啊，防着我们的重杀，所以我们在这种后场的进攻当中也一定要有节奏变化。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排中路结合部。转对角有反击，好球。21-16，这样。

刘毅和陈伯阳又胜了第二局，我们祝贺陈伯阳和刘毅啊，最终他们2-0战胜了双上雄一和野村拓海。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we are ready to welcome.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旺。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啊，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我们下面从回放中来看一下他的动作细节。这是他的开场，这名选手完成动作啊，干净利索，充满了力度。对器械的使用熟练性很强，而且动作的姿态我们也看到，力种高，旋转的轴心正，

接器械非常精准。他整个动作的表演跟他的音乐的情绪是相吻合的，这个在表现方面呢做得很到位。

0: 刚才我们看到是这号动作当中的一个稍微有一些瑕不掩瑜的地方。好，来看一下库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成绩29.70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1: Oh wow. 29.7 for Tasmini Gromova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

个人中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的表演结束。

选手的表演风格呢，跟前两位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完成动作以外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灵动轻盈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他完成的身体难度结合器械的使用啊，非常的巧妙，熟练掌握。所以这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参赛选手的就在单项决赛当中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0: Finally, here we have score of Maria Borisov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1: 好，来看他的分数，28.55分。这样圈操的单项决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个人中立运动员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球操，出场顺序当中，中国队的王琦是第一位登场，他也是我国目前艺术体操个人项目的机会，得以成长和历练。

中国艺术体操的希望之星王琦，刚才这套球操发挥得非常出色。

那么现在我国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呢，已经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包括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项目上，中国队也有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运动员，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王琦。所以今年呢，他也是在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

当中获得了很多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机会，这样也为他积累一个好的裁判员，奠定了基础。

0: 这名选手呢，在前面的圈操当中，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一个优秀的个人项目运动员呢，他在四项当中实力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均衡，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人选手。因为在奥运会上比的是个人全能的四项，只有在世锦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这种单项的设立。那么区别就是在于呢，在单项当中，它跟全能相比，它四项里面哪个更强一些，就是对哪一种器械的使用熟练程度准确性要更强一些。但优秀的选手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个人全能能够获得奥运会这种前三名的选手呢，他的四项放到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四项都是可能可以上领奖台，甚至是四项都获得金银牌这样的实力的选手。在球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展示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对球的器械使用所需要的这种竞技的技术条件。难度分12.9，现在他的总分排在了领先。
1: We continue, dear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let's welcome Lola Juraeva, Uzbekistan.

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洛拉，这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运动员。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只要一切到观众席，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场上的运动员，全女性，裁判员，还有竞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女性，而且观众也是以女性为主。

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这名选手在完成身体难度还有结合器械的运用整个过程当中，动作非常的连贯流畅，而且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眼神的位置啊，跟他整套节目相称的话也是非常的。先来看分数，27.25分，第二。是看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接下来看的是美国选手基斯。

美国选手基斯啊，这名选手呢，在之前的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是登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个人项目上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被记住的来自北美的运动员。这名选手的动作力度比较强，表演也很具有张力。完成身体难度的姿态也很规范，反应迅速，对球的使用比较熟练。

0: So we are waiting for a score of Ricky Sanders from United States.
1: 那么目前在结束比赛的几位选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排名一二位，来看看他的分数。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Free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points for Atlas.
1: 得分是28.00分，排名第二位。这样球操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四名。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
2: Let's welcome the finalists.
1: First, 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个人周丽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这次单项决赛当中呢，来自个人周丽运动员有两支队伍。那么第一支上场的是一队，目前在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的集体项目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的个人项目呢，也在加速进步和提升当中。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集体项目呢，一会儿中国队呢也会登场。我们通过在每年的多场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把自己的成套的编排通过大赛的这种磨练，加强选手之间的配合和这个竞争力，以备战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世界锦标赛。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之间的配合动作，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的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这种明黄色的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器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for team natural athletes。
0: 好，来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球操。成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

下凡琼比赛之后，孙丹教练还是习惯左手抱着北京奥运物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然后右手呢去给每一个出色表演整场比赛的选手一个暖心的拥抱。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

我们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束。这是靠节目的编排设计呢，开场和结束是要求对设计和编排是给予很大精力的。一个好的亮相和一个很好的结束造型都能够给裁判员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当中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那么哈萨克斯坦队现在的艺术体操啊，也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来看看他们的分数，24.05分。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Rookie Uzbekistan.
0: 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同样在他们这套球操里面也是选择了一个强调本土文化特点的这样的一套节目，包括他们的音乐选择、服装的设计、动作的编排。

再完成五个人同意身体难度和器械使用的动作当中呢，整齐划一。但是这一站的奖牌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除了有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两支个人中立的队伍。先来看看日本队的分数，24.90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的表演结束。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前三名是中国队，个人中立一队和日本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二队，从他们刚才的这套五球来看呢，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在视觉效果上来看呢，同色的就是服装颜色和器械颜色相同的情况下呢，其实这样也是一种创意。

回放中可以看到这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得相对来说远一些，选手去把他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界外，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eek team and natural athletes.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Score goes to
1: 25.95分，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到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来关注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男子冰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比赛开始，本场比赛技术上的主队加拿大队穿着红色的比赛服，美国队则是白蓝色的比赛服。加拿大队

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美国队则是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加拿大队一组中锋97号麦克戴维，边锋是17号切莱布里尼和29号麦金农，二组中锋10号尼克林木搭档马尔纳和马克斯通，三组的中锋9号萨姆本内特搭档63号马尔尚和43号汤姆威尔逊，四组中锋14号霍瓦特搭档哈格尔和24号贾维斯。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3号莱因哈特，一组的后卫7号特夫斯和8号马卡尔，二组20号托马斯哈利和55号帕雷科，三组是89号德鲁道蒂和6号桑海姆。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27号西奥多。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非常的猛。美国队一组中锋9号艾希尔搭档特卡丘克兄弟，二组的中锋34号马修斯搭档59号金策尔和12号波尔迪。三组的中锋21号拉尔金搭档86号杰克休斯和72号塔格汤普森，四组的中锋29号尼尔森和 JT 米勒以及克罗切克是两个边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1号凯勒，一组的后卫是43号奎因休斯和25号麦卡沃伊，二组的后卫是14号法布尔，也是先发组合是74号斯拉文，三组是8号维伦斯基和85号桑德森。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5号阿尼芬。美国队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进攻速度很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整个美国队都是更年轻的一方，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阶段啊，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有朝气，速度也快，冲击力强。尤其是上来之后，我们看到特卡丘克兄弟，这是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两个人，哥俩一起撞了加拿大的队员。这场比赛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对于他们的球迷来说，最难受的恐怕就是87号克罗斯比没有办法上场。另外在后卫的位置上，44号莫里希打完第一场小组赛之后，他也没有办法上场，所以对于后卫线来说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看这次机会传出来大门，24号贾维斯在底线附近创造出来的机会。美国和加拿大队的冰球大战从来都是火花四溅，双方在门前呢，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推搡。因为冬奥会的比赛里严禁打架，国际乒联规则下的比赛呢也禁止出现打架的情况，一旦打架就是直接5分钟大罚。哈格尔和桑德森其实双方都是想在门前去展现自己的强硬。另外呢，对于后卫，对于所有的防守人来说，保卫门将就是保卫自己的尊严，没有第二条路可选。克罗斯比因伤不能上场，他的膝盖伤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 NHL 的比赛。但是呢，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正好能够出现新的球队领袖。是97号麦克戴维，还是29号麦金农，还是17号小将年轻的切莱布里尼呢？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答案。斯拉文顺着板墙的转移，美国队刚才有越位缓吹的位置的队员，麦金农。马斯哈利在淘汰赛第一场打的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好球啊！这球是切莱布里尼直接送到门前。美国队阵容当中有两对兄弟组合，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以及休斯兄弟，一门三杰的老大和老二。看这次大门，美国队的先发门将埃勒比克，刚才也为您介绍过，他是在本届冬奥会的门将当中所有人的数值排在第一位的队员。加拿大队的乔丹宾宁顿呢则是排在第五位，在对阵捷克队和芬兰队的比赛当中呢，他的丢球数稍微有些多。这场比赛加拿大队如果想要取胜的话，则是必须要锁死

是球队能够迅速拉开比分的关键。美国队继续把球留在攻区内，迪克铃木回到他熟悉的中锋位置上，后留给队友，直接打门。射门的是61号马克思通。不管是加拿大队还是美国队，都需要在比赛当中呢给对手去上强度、上身体。马克思通这球也奔着上角去的。8号马卡尔，双方呢是加拿大队三组、美国队四组的中锋在争球。美国队争下来之后，快速的转换，波尔迪给到塔克汤普森。塔克汤普森在去年的世锦赛决赛当中，最后绝杀瑞士队，帮助美国队九十多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加拿大队在寻求阵地进攻。好球，马卡尔先顺着板墙转移，汤姆威尔逊，哦，汤姆威尔逊这是有意的再去找一次身体对抗。加拿大队把他和萨姆本内特和马尔尚放在同一组，让他们三个打一组前锋，这说明了他们的用意。这三个人呢就是对抗最强的一组，冲击力最强、对抗最强的一组，让麦克戴维和尼克林木带领的这两组呢去好好的打球、去射门。哈格尔球想给到篮线内，但是这个球呢霍瓦特没有能够接住，球速比较快。再来看一下汤姆威尔逊撞到了拉尔金的身上，两个人奔着这个二分之一球啊，谁都不想让。塔雷科，刚才加拿大队是打出了一个死球，还是死球，连续的死球。冰球比赛根据规则，打出死球的一方是不能够进行换人的。所谓死球呢，就是在自己的半场把球打到对方的门后，而且中间没有任何人碰到这个球。加拿大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当中可以说是遭遇了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这支队伍呢挺了过来，完成逆转。在没有克罗斯比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中间碰了一下，这球没有死球，终于是可以换组。内森麦金农球没有能够控制住，美国队转换进攻，这球抢出来一打零的机会，哦，美国队进球了。开场6分钟，比分来到1-0，美国队凭借一次快速转换得分。美国队进球的是12号马特·博尔迪，34号马修斯和43号奎因修斯的助攻。再来看，加拿大队没有能够把球留在攻区内，博尔迪把球挑进篮线之后抢出来身位，突破了特普斯的防守。特普斯和马卡尔两个人的关门没有能够成功。而且这个球啊进得非常的轻巧。加拿大队在丢完球之后看看他们的进攻。布雷迪特卡丘克被德鲁道蒂挤在板墙边，马修特卡丘克，麦戴维起速了，等一下队友上来，给到板墙角的位置，传门前。

而垫射并不成功，禁区内还有机会，德鲁倒地给到右圈，再送门前，美国队不给起杆打门的机会，这是冬奥会的决赛，这是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先丢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比赛当中出现慌乱。这个球真的是挑球呢，直接从两个后卫的中间挤了过去，不管特普斯再怎么去努力挑他的球杆也没有能够成功。在美国队的端区争球，马尔纳克底板转移到左侧，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有四次射正，美国队只有一次射正就有进球。这提米勒想要把球打到篮线内，尼尔森球还在攻区里，攻区里球把球打到门后去，放好维伦斯基，维伦斯基是美国队重夺世锦赛冠军的一个功臣，除了他呢还有43号奎因修斯，也是现在美国队的后场发动机，86号杰克修斯，他虽然这场比赛报名的是边锋，但是他在场上呢经常能够做出中锋的动作和选择，那首先他就是打中锋出身。美国队的逼抢可以说也非常的凶悍，顺着板墙给到篮线，直接一板射门到门前，乔丹宾宁顿把球得到，放到麦克戴维，前面的五场比赛两球11助攻，收获了13分，到目前为止呢他也是本届冬奥会的得分王，排在第二位的是他同组的边锋马克林切莱布里尼，切莱布里尼是5球5助攻10分。美国队呢则是打得更加整体一些，他们的队内得分王呢是1球6助攻的43号奎因修斯，这还是一个后卫，奎因修斯带球进篮线，顺着板墙的转移，9号艾歇尔送到门前去，边锋呢刚才没有能够碰到球，垫射并不成功，美国队寻求阵地进攻的机会，这球呢还是门将乔丹宾宁顿把球扣住。奎因修斯五场比赛1球7助攻，算上刚才的一次助攻，现在呢是8分。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个人得分呢已经超过德国队的头号球星德拉塞特尔，也是游人队的二当家。往前打门，篮线附近把球传到门后去，美国队这球还在攻区内，还有机会，反手传，哎，这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队员的球杆刚才是缠到一块儿去，这个球还是在加拿大队的端区里争球，就这球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处理干净，马修斯的射门是被55号帕雷科把球杆给挑起来，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

这是一次死球。莱布里尼拿球进到篮线内，还在持球，想要传到门前去，但是并不成功。桑海姆，这是板墙的转移，麦金农、麦戴维和尼尔森两个人是挤在一块儿，球在板墙角的位置，到门前，刚才的麦戴维的球杆再次被挑起来。牛队拿球转换，二十九号尼尔森横走，抢出身位来，可以打门了。这球呢，加拿大队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那这时候，裁判响哨，出现了一次判罚。加拿大队二十七号西奥多。因为勾人犯规要进到受罚席里待上两分钟，再来看就是这里

第一节比赛还剩下2分57秒的情况下，美国队2分钟的多打少，看看他们的多打少能否再取得一个进球。蓝线附近，把球给到左侧争球圈，德布斯到门前机会，美国队打得比较细腻，这球还是选择传球。美国队此前的多打少成功率28.57%，14次机会打进4球。马修斯，凯克汤普森，这球呢没有能够留在攻区里。加拿大队少防多成功率72.73%，这数值并不算太高。右侧争球圈，美国队整体打的是很耐心。34号马修斯，还是马修斯拿球，给到蓝线奎因修斯。本场角的位置还是左侧争球圈底线。凯克汤普森，还是艾希尔到门前大门。这球呢，裁判员没有响哨，所以当时加拿大队赶紧伸杆。10号尼克林布把球给打远。博尔迪给到59号金策尔。美国队继续在蓝线内进攻，到门前杰克修斯的传球，还是后卫拿球给到86号杰克修斯大门。布雷迪特卡丘克想要送到门前，没有人在门前去垫射，场上变回5打5，但是加拿大队终于是断球了。这球呢是先把球打到对手的半场，4球。加拿大队当时想的是赶紧换组，但是这球还是显得有些着急。再来看美国队这次在蓝线内的进攻，真的是距离进球已经非常接近了。马修斯可以自己打，但是考虑到当时呢他的这个射门角度已经偏小了，

加拿大队现在变回五打五，但是场上呢还是刚才少防多的时候，少防多刚结束的时候，那五位队员因为刚才打出一个死球来，根据规则不能换人，所以体能消耗会比较大。66号的这个裁判是来自芬兰的帕塔麦基，他是国际乒联的裁判，另外三个裁判呢都是 NHL 的裁判。争球呢根据国际乒联的规则呢是先动不换人，宾尼顿是把球守住，

0: 然后这题米勒，美国队继续争球成功，把球给到加拿大队的门后，反墙角的附近，双方一共四个队员挤在一块儿，反墙附近上起靠，终于是把这个球给解围出去。第一节比赛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德鲁倒地，差一点儿，这次又是断球了。美国队断球之后，斯卡丘克给到左圈这边完成打门，克莱布里尼选择快速的传球，但是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那这样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是1-0，美国队是凭借12号马特博尔迪的一次反击进球，一球领先着加拿大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那场比赛呢，克罗斯比在节间的更衣室里可以说是骂醒了自己的队友和加拿大的这些晚辈。这节比赛在开始之前，节间不知道克罗斯比有没有在更衣室内继续他动人的演讲。第二节比赛开始是常换人，自家的球门呢离各自的球员席更远，所以呢阵地进攻更出色的一方能够在换人的时候距离更短，速度也更快。

裁判员响哨，汤普利尔逊呢其实一直在找机会啊，去为队友出头，去提升士气。但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第二节开始之前，我看到的是在球员通道内，加拿大队队员很多人都是脸上阴云密布，而美国队队员呢则是充满激情。

的从球员通道里跑出来。不知道这是不是双方在比赛当中一个真实的写照，能不能把刚才的在他们在球员通道内的状态带到场上去。美国队连续打出死球，乔纳森库珀的表情一如前面的两场比赛一样，在面对捷克队和芬兰队的艰难时刻，球队都有人挺身而出。加拿大队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上场的队员，像是金佩尔，包括莫里希，都是在看台上关注着比赛。马上转换，科布斯滑行速度刚才没有法布尔快。麦金农后流给出来左旋机会打门，这是第二节开场之后加拿大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中区断球，加拿大队需要有更多的控球时长和更多的射门机会，更多的射正数。十四号法布尔，美国队七十四号斯拉文，左侧成球圈再传，八十五号桑德森，还是桑德森左圈的机会打门。加拿大队换完人之后，马上投入到前场的逼抢当中。六三号马尔尚可以说非常的有经验，有人的球杆掉了，正好在加拿大队的门前。这如果要是发生折射的话，可能对于兵行队的判断还会有更多的影响。麦考沃伊，哈利，杰克修斯，杰克修斯他的速度很快，手上的动作也非常的快。戴维斯，哈格尔能不能抢出身位来？美国队门前的防守可以说非常的密集，刚才是七十二号凯格汤姆森，戴维斯把球再给到后卫，八号马卡尔，哎，这球又是运着运着运丢了，好在呢运气不错，球又跌跌撞撞的回来了。这次机会，左侧中圈给到门前，没有补射。布雷迪特卡丘克跟他的哥哥一起进行前抢，美国队的前抢是完全不吸力的一个状态。亚维斯，然后他门前，但是马修斯的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大胆。右路倒地，有经验。郑板强给到另外一侧，有一个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桑海姆给到左圈，右路倒地。直接送门前，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埃勒比克再一次的完成了扑救，还是想送门前的时候，马特博尔迪将球断下来。桑海姆给到马尔纳，刚才是马克思通送门前，但是呢这个传中中间没有人去垫射，或者说被美国队给挡开了。还是蓝线附近，给到后卫哈利打门。加拿大队这段时间的进攻可以说是打得比较流畅，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射正。马上直接打门，这是全队的第十次射正。中区先断下来，哈利给到汤姆威尔逊再传，还是哈利打门被挡，

马特波尔迪，泰尔马卡尔绕过球门之后不断加速，这球还在篮线内，马卡尔打算自己单干嘛，状态显得有些着急了。霍瓦特先控住球，先用身体把球和对方队员隔开，刚才是十三号莱因哈特完成打门，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这球没有死球。特普斯，这球送给美国队了，相当于一次一打零的机会，好在宾宁顿立功了，没有让美国队再进球。加拿大队今天这样的失误太多了。回过头来，他们的射门，十四号霍瓦特，麦金农给到篮线，小多的射门被挡，还有机会，左旋在要球，小多再传打门，这球是六号桑海姆的射门，再次被埃勒比克将球挡了出去。这球是碰到了断杆之后发生了折线。托板墙进篮线，麦金农，麦卡沃伊对于加拿大队这几个前锋可以说非常的熟悉，不仅是麦卡沃伊，其实美国的其他的六位后卫也都是如此。起来布里尼传球，再次被挡，杰克休斯核心能力真是强，被推了一下之后跪在冰面上马上站起来。杰克休斯传球，差点球又到拉尔金的手上，这次右旋的机会，大门，宾宁顿完成扑救。杰克休斯呢准备去做补射动作的时候被推开了。第二节的比赛打到现在，加拿大队有一点刚睡醒的样子。现在回表回到十秒，十秒钟的五打三，加拿大队现在要加紧进攻节奏了。把球争下来，可以打门了，马卡尔还在传，马尔纳给到马卡尔射门送门前，这就选择了传球。五打三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是马卡尔，马尔纳，美国队的防守密不透风，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五打三没有进球。加拿大队会打破本届冬奥会美国队少防多不失球的记录吗？打出一个死球来，加拿大队现在显得有些着急。艾勒比克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埃勒比克连续的完成门前的神级扑救，示意他自己的腿部被对手冲撞了一下，看看马尔尚能不能利用他的经验在这个阶段帮助到自己的球队。

加拿大队争球成功，但是现在多打少的时间也要结束了。美国队继续保持着百分百的少防多成功率。马尔纳把球给出来，大门。加拿大队的这波进攻又是没有扳平比分。格林修斯，第二节比赛还剩下不到八分钟，马修斯，汤姆威尔逊抢的还是非常积极，哦，这下看上去有点危险啊。

是很努力的逼抢，但是麦卡沃伊呢，这个动作也是为了保护他跳了起来，不撞到他的身上。两人这次拼抢，加拿大队和美国队这次拼抢也都是奔着球去的。这次从前几年的这个英国联赛的割喉事件出现之后，现在冬奥会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运动员都会带着护颈去比赛。所以刚才呢，汤姆·威尔逊也第一时间去护住了自己的面部和颈部。美国队这次机会出来打门，哈格尔上对抗，先挡住人，较多的选择先挡住马修斯。其实斯拉文，球队换上来的艾希尔马上拿球，直接送到门前，再打门前还有机会。这场比赛美国队门前的封挡做得不错，同时呢，他们在进攻端一直在和加拿大队进行着消耗战。这球先伸一杆完成了破坏，加拿大队拿球先把球挑起来，维伦斯基，美国队打出了一记死球。

齐莱布里尼在半决赛当中呢有过一次助攻得分，哦，他的家人、父母和他的妹妹仍旧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这场比赛他有四次射正，但是现在想要真正的帮助到球队还需要一个进球，球在篮线内完成打门，马尔纳和板墙，板墙脚的位置在左圈，左右到后卫，而想要送到门前电射，还是八号马卡尔完成传球，门前打门，机会已经创造出来了。尼克林莫再把球给到左圈，还是尼克林莫，这球被维伦斯基断下来。美国队的逼抢确实上得非常的凶，加拿大队进篮线直接打十号尼克林莫，但同时我们看二十五号美国队的二十五号麦卡沃伊倒在冰面上。库珀再次完成调组，这组呢把麦金农调下去，把库瓦特给调上来，同时呢上的是麦克戴维和切莱布里尼同时在锋线。五十五号帕雷克刚才完成射门，不得不说埃勒比克的状态真的是出色。这个球呢，霍瓦特到门前是去干扰门将的视线，但是埃勒比克这个比赛感觉好，马上就抓住，再送门前，哈利顺着板墙给到门后，麦克戴维身旁有两个防守人挂在他身上，哈雷科，这莱布里尼机会打上脚打门。刚才的机会加拿大队再次创造出来，现在他们已经有22次射正，

斯把球给到拉尔金，拉尔金拿球进篮线，美国队机会。德鲁道蒂的防守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咱们本内特柯板墙给到德鲁道蒂，德鲁板墙转移到另外一边，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八号马卡尔传出来在篮线，好球，马卡尔还是传球送门前大门，科普斯调整还是给到右圈，麦克戴维，科普斯后卫再给到前锋，给回到篮线，麦克戴维让他选择传出来大门，埃勒比克角度封得非常的出色。哎，这球马修特卡丘克有一点挑事的意思，上去呢去隔开马卡尔，但是呢这个动作还是给的有点过了，双方呢扭打在一块，但是这还不算是脱手套的那种打架。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这哥俩是到门前呢以保护门将的名义去欺负马卡尔。这是特卡丘克两兄弟在平时 NHL 比赛里一个习惯。起来布里尼门前的好机会，这球没有打上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能够完成射门就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这球呢马卡尔是奔着去补射的机会，结果呢这个特卡丘克和拉尔金两个人同时呢去把他给推开，埃勒比克的表现依旧是那么出色。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美国队继续完成解围，这球打到了板墙上，反手传出去，美国队再次在加拿大队的逼抢之下打出一记死，这是死球。那现在加拿大队可以换组，但是美国队呢在场上并不能，还是回到美国队端区争球，

霍瓦特和艾歇尔，加拿大队四组中锋和美国队一组中锋。美国队把球争起来，争起来之后马上要投入转换，麦卡沃伊拿球进到篮线内，又是被艾歇尔非常关键的一次补位，中锋呢能够去补防，因为对于中锋来说，你在防守端就是第三名后卫，就是要去帮助后卫去补位置、补空当。奎因修斯都被断掉，但是把球打到门后，还是死球。刚才艾歇尔的这次防守很关键啊，抢出身位来，非常干净的一次防守。先是挑杆，然后呢再用身体隔开球和霍瓦特，把球给抢回来。蓝线给到右圈，马卡尔可以打门了，球进了，比分扳平，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加拿大队的副队长之一八号马卡尔将球

打进。美国队在连续打出死球的情况下，加拿大队在场上消耗他们的体能，因为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阻，所以加拿大队面对美国队这五个人始终是一个压制的状态。七号特布斯给到马卡尔这一侧，这个进球两个人彼此太有默契，太熟悉了。加拿大队这两个后卫都是来自 NHL 科罗拉多雪崩队的队员，两个人在俱乐部打的就是同一组的后卫。两个人在去年年初的四国赛上也是入选了加拿大国家队，这样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我们刚才说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里像刚睡醒的样子，是终于睡醒的样子。给到右侧争球圈，正好呢是一个防守的漏洞，

第一节比赛美国队1-0，第二节比赛目前是1-1，现在第二节的时间还剩下1分33秒。顺着板墙的转移，到门前，美国队再次门前封挡。美国队封挡做的确实也很出色，不仅是门将的扑救漂亮，尼尔森球队想要在对手的蓝线内去制造一些机会，麦金农等待一下队友上来，直接送门前。那刚才呢，加拿大队给破坏了，看看这次美国队的转换。法布尔横走给出来，特卡丘克射门到门前补射，美国队还有机会。德云修斯蓝线拿球，利用他的速度优势。刚才贾维斯是贴得非常的紧，完全不给他空间完成打门。呜，这球打在球门上，美国队少了点运气。啊，这次加拿大队的反击，进蓝线的时候似乎是越位了。我们再来看看美国队这次打门，哇，这球是碰到了球门。加拿大队逃过一劫，乔丹·宾宁顿需要感谢一下他比赛当中的伙伴，就是他身后的球门。

0: 宾宁顿完成了一次扑救之后，双方目前是各打一节好球，比分来到1-1，还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在这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呢把火气是发泄出来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0: 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第三节马上开始。双方的第三节进攻方向和第一节是一致的。起来，布里尼，传球给到麦克戴维，又是断球。汤姆威尔逊这下很积极，麦克戴维先用身体倚住对手，全给到门前，小角度的一次打门。汤姆威尔逊，哇，这球奎因修斯真是积极，他能够把身形非常巨大的威尔逊给挤开。要知道汤姆威尔逊的身高达到1.93米，而奎因修斯呢也就是1.78米，他的这个身形不算大，而且算是现在北美比较流行的一种小后卫，进攻型的后卫。

争球到篮线，德普斯还是给到篮线，后卫拿球，德普斯送到门前去，没有垫射，马尔纳后卫继续拿球，德普斯给到左圈，做一个单侧八字，马尔纳送门前打门，哦呦，这球没进。特福斯毕竟不是中锋，也不是前锋，他是一个后卫。加拿大队距离进球，距离反超比分非常接近的一刻，没有能够将球打进。这球应该在进篮线的时候越位了。稍后会有慢动作的回放，我们来看一看。马尔纳给门前第二下，哇、哦，这是埃勒比克。门将埃勒比克非常重要的一次伸杆挡住了来球，不然这球一定会进。埃勒比克再次拯救了美国队。萨海姆过中线之后直接打到门后去，这球呢应该是在美国队球员席旁边的争球点，要去重新争球。埃勒比克这场比赛面对加拿大队31次射正，完成了30次的成功扑救。这场比赛96.77%的一个扑救成功率，到目前为止。桑本内特，看美国队的转换能不能打出来。马修特卡丘克，杰克修斯切进去，而并没有成功，派的是马尔尚上去对他有贴身的盯防。相比于青春的充满朝气的杰克修斯呢，那63号马尔尚就算是老谋深算的这种球员，有经验，而且动作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次美国队的进攻再次无功而返，加拿大队马上投入到转换，24号贾维斯做急转。美国队其实防守也是非常严密，帕雷科，哈利，这球传的呢正好他是用冰刀去停球，不是一个下面能够马上去做射门动作的位置。

哈格尔给到另外一侧，查雷科再给到前锋哈格尔，后卫拿球，阿里直接送门前，何满强完成解围，在加拿大队的攻势之下，美国队再次打出死球。这是美国队刚才金策尔的一次传球，结果呢碰到了帕雷科之后，也迫使宾宁顿尽快完成了一次扑救。德普斯，这替米勒上去去前抢，中区拿球，起来布里尼，好球，麦金农直接打门，看门前有没有补射的机会。七号德普斯，美国队在篮线内拿球，这球没有能够拿住，迫使美国队去做一个轻区。德云修斯，美国队刚才进攻的兵力投入不够，哦，美国队再把球断回去，德云修斯给到篮线打门被封挡，起来布里尼马上投入到转换，面对门将一打零，看他选择射门补射，哦，还是埃勒比克。第三节加拿大队两次好机会，特福斯和起来布里尼都是被埃勒比克拒绝了进球。尼克铃木门将的连续成功扑救也是非常提士气的。西奥多，中距篮线内，帕雷科的射门，马尔上先给后卫哈利，右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来自帕雷科，哈利篮线拿球，再次一板射门，帕雷科连续打了两板大力击射。虽然是没有进球出现，但是呢对于帕雷科来说，在左圈这个位置倒是非常积极，看起来布里尼这次一打零，这球略微急躁了一点，麦克戴维之前那个一打零呢是犹豫了一些。哈利给到贾维斯，把查理给到德鲁道蒂，加拿大队现在的进攻呢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第三节这还打了不到六分钟，也就五分多钟的时间，35次射正了，这个进攻的感觉让我们想起了半决赛对阵芬兰队的争夺。从第二节末段开始就接管比赛，尽管比较艰难，他这次打门，哈格尔给到霍瓦特，特普斯再次顺着板墙给到另外一边，杰克休斯，哈格尔被奎因休斯挡在身后。奎因休斯现在的这个比赛的风格可以说是既快速灵动又比较强硬，有对抗。艾希尔传出来大门，加拿大队门将表现不错，宾宁顿逐渐是找到感觉，渐入佳境，再次断球，美国队这次断球不错，艾希尔看一眼边锋的位置，汤姆威尔逊想要扣板墙，人球分过，直接是把球给挤进去了，好球留在篮线内，麦金农，美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积极，几乎没有

有漏人的地方，完成打门，再打。27号西奥多，第三节的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传球进篮线，是板墙的转移，美国队需要阵地进攻，但是呢加拿大队呢就要把这个节奏控在自己手里，尤其利用一组的后卫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25号麦卡沃伊进篮线，博尔迪马上投入到转换，马尔沙分到边路，桑海姆过中线，先把球顺着板墙打到另外一侧，然后再去逼抢。桑本内特、马尔上两个人是来自美洲豹队。尼尔森、杰克修斯，杰克修斯把球传出去，启动速度很快，杰克修斯继续控球，哎，这球没有出篮线，现在是需要禁区了。哈格尔进到篮线内，想要去过人之后再打，但是呢美国队14号法布尔没有丢位置。进篮线，哈格尔后流，麦克戴维呢在比赛当中是几乎被对手给研究透了一样，所有人都对他进行贴身盯防，9号艾希尔对他是寸步不离，就是不让他舒服的比赛。冰刀停球，麦金农给他麦克戴维再传机会，显得有些这次打门哦没有打进，29号麦金农。加拿大队连续错失3次好机会，刚才切莱布里尼、麦金农还有麦克戴维打得有一点过于细腻了，其实有些位置也可以自己直接打。美国队进攻来了，送门前补射再打，加拿大队先是身杆完成了破坏，科恩修斯再送门前，麦克汤普森第三节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八号维伦斯基，拿球进篮线，莱因哈特森海姆给到左侧争球圈，莱因哈特是右手杆，刚才在左圈这个位置射门只能反手打，所以还是选择做转身，但是呢被美国队顶在板墙上。后场的传控，杰克修斯反手，宾尼顿把球破坏出去，美国队轻区再进篮线，宾尼顿出来没有能够碰到球。这段时间美国队的进攻呢稍微是有些起色的，打门送门前，加拿大队反击，尼克铃木给到篮线，哎，这次美国队换人的队员在板墙边上冰刀碰了球，这次加拿大队的投诉呢裁判并没有表示，比赛继续。马尔上绕门直接打门到门前补射再打，比赛还在继续，进攻还在延续，在门前

美国队的门将埃勒比克再次立功，刚才在混战当中美国队完成解围。马卡尔双方现在是一个对攻的状态，马卡尔真是艺高人胆大，

连续的在门前去解围，去做破坏。桑海姆把球传到门后，美国队板墙附近给到麦卡沃伊，直接打门，这次真是出其不意。美国队左圈附近有机会，普林修斯给到麦卡沃伊，杰克修斯到门前打门，桑海姆起来，布里尼这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拿住，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进到篮线里做转身反手的打门。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下还是非常大胆，这是一次犯规缓判。埃勒比克其实他刚才也没有注意到裁判员举手，美国队多打少要来了。埃勒比克在这种神经紧绷的情况下看到裁判员举手也有一两秒钟的反应时间，随后他才像条件反射一样冲向了球员席。桑本内特进到射罚席当中。给了一个双小罚。这次判罚因为高杆，我们看，哇，这下直接是球杆打到了86号杰克修斯的面部，而且他有一个要去解围的动作，相当于是打在了杰克修斯的面部，判了一个4分钟，这是双小罚，美国队4分钟的多打少，加拿大队的考验又来了。

四分钟的少防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这是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四分钟。好在呢，他们是先把球完成解围了。美国队倒是不着急，现在完全可以耐心的去打。埃希尔，这球直接是打到篮线外去了。马修特卡丘克，马修斯给到奎因修斯，让马修斯起速进篮线，传到边路，麦克汤普森半墙角的位置，球呢还在篮线里，奎因修斯，马修斯的机会，右侧争球圈，美国队左圈直接打一板射门到门前，乱战啊！加拿大队也是拯救了这次他们门前的险情，拯救了这次危机。他马上投入到转换，选择还是先控球，先换组，保证场上队员的体能。给出来，多消耗一会儿是一会儿。消耗一秒是一秒，因为毕竟四分钟的双小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是非常难熬且艰难的时刻。先扛住对手，篮线附近拿住球，金策尔，十二号博尔迪，后卫再给到左圈，看美国队选择传球打门，门前还有诺大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看这次美国队再次完成射门，考验宾宁顿的时候到了。美国队维伦斯基篮线附近没有能够接住球，加拿大队尽快的换组，

0: 杰克休斯，哎，也是比较有比赛的经验，倒地之后呢碰了一下对手的腿。马特博尔迪，霍瓦特，哦，这下美国队有一个高杆动作，犯规缓判，加拿大队的进攻，他们可以下门将了。现在犯规缓判期间，加拿大队放空门，即便是美国队进球也是无效的。相同的剧情在另外一侧的球队身上上演，现在加拿大队在场上放空门。刚才换人换的还是有些乱了，也是一个高杆。86号，杰克休斯。再来看，哇，几乎相同的方式和动作。
1: USA 86, 2 minutes high sticking。
0: 给一个两分钟，但是现场的加拿大观众明显是不满意的，认为你刚才判了我们四分钟，理应再给美国队四分钟。

萨姆本内特那四分钟的处罚，这个二加二的处罚快要结束了，杰克休斯被判了一个两分钟，49秒的四打四，会有四打四的进球吗？至少现在有49秒的时间，看一看在这届冬奥会上会不会出现四打四时刻的进球。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至少在之前我们转播的比赛里没有过四打四的阶段进球。丁顿也重新回到场上，美国队争球成功，这波四打四结束之后呢，加拿大队还有一分多钟的多打少。卡希尔完成大门，菲尼修斯还是先选择先控球，不要给加拿大队机会去打转换。哎，这球越位了，马上投入到转换，麦戴维能不能切进去，选择急停等待队友传出来呢，帕青区起来，布里尼机会打门，奔着上角去的，还是传到另外一侧，还是起来，布里尼传球，好球啊，艾希尔！艾希尔今天的发挥非常的出色，正是因为有他在，一组中锋能够去给后卫很多次的补位去解决问题，切断了加拿大队两个争球点之间的连线。加拿大队现在一分钟左右的多打少，麦金农把他选择送门前，莱因哈特在门前去站位打门，又是给到切莱布里尼，刚才不是射正而是打偏了，马卡尔还是马卡尔，大力击射不成，选择传球，完成传球，不知不觉第三节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两分钟，给到左侧争球圈，送门前电射再打，加拿大队把球继续留在蓝线内，麦金农左旋送中间打门，17号切莱布里尼这球的打门质量很高，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进球，加拿大队本场比赛多打少还是不进球，没有办法打破美国队少防多100%成功率的这项记录。第三节比赛只剩下一分多钟了，现在只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分1-1，真是令人紧张到窒息的决赛。马尔纳，金策尔上去贴身盯防，8号维伦斯基

七号特福斯，特板墙，特福斯打杆过人，等一下队友上来的位置，威尔逊想送门前，加拿大队马尔上没有能够把球留在蓝线内，需要先清区，德鲁倒地，能不能再去抢一波进攻？这球呢是碰到了，所以没有死球。三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1-1，常规时间结束，双方将要进入到加时大战了。从这届冬奥会开始，男子冰球包括女子冰球的决赛如果进入到加时，将会采用每节20分钟的时长赛制。加时赛要开始了，麦金农和马修斯去争球，裁判告诉博尔迪和麦克戴维两个人的位置，两个人要注意争球的位置。在本届冬奥会最后一个单项，最后一场比赛，加时赛开始了，本场比赛也将决出本届冬奥会最后一枚金牌。九十七号麦克戴维进蓝线内，机会，这球没有能够打上。美国队看看他们的转换反击，加拿大队抢开局并不成功，美国队机会打门，宾宁顿拯救球队。这次麦金农横走直接打，想要去找补射的机会被博尔迪挡住。

再来看一下，宾宁顿手套碰了一下球，但是没有能够接住。这场比赛真的是能够让双方的支持者都紧张到窒息。齐奥特普斯给到切莱布里尼，瓦尔纳，切莱布里尼拿球进篮线，给到特普斯，还是切莱布里尼，不断加速找机会打门被封挡。美国队今天的封挡做的实在是非常的出色，瓦尔纳先把球拿到，刚才麦卡沃伊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把球打到攻区内，还是加拿大队控制节奏，后流，切莱布里尼先出篮线，先把球重新放到手里，然后再去组织进攻，不断加刀，麦克戴维加速了切进去，面对门将，美国队的转换进攻，局部三打一的机会，传球打门，哇、哦，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人收获冠军。在加时赛当中，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1。美国人结束了他们46年的等待。本届冬奥会，他们在冰球项目当中包揽男子和女子两个单项的冠军。场上的这批队员也证明了自己不再是1980年那一届冠军阴影下的一代。而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他们的三位球王克罗斯比无法上场，麦克戴维没有帮助球队去走得更远，站上最高领奖台，麦金农错失了绝杀进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来到了最后一个单项的角逐，混合团体项目的比赛。现在在起点位置等待出发的就是第一对中国搭档，女子选手梁雨欣，非常年轻的一位小队员，刚刚度过了自己19岁的生日。梁雨欣出发。梁雨欣来自浙江，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梁雨欣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没有太多的机会登场，而是在相对低级别的比赛里面不停地在锻炼自己，包括国家杯、亚洲杯等等，也是多次的站上领奖台。第一次来到世界顶尖比赛的梁雨欣还是表现出非常勇敢的比赛气质，此前的个人单项比赛里面获得了第21名。今天的这场赛事呢，小姑娘要稍微的小心一些，因为这个比赛日冰面的温度比以往要更低，那就意味着会更滑，速度会更快。目前中国选手的成绩是优于美国运动员的。在最后几个弯道，梁雨欣的两脚做出了轻微的调整，没有影响自己的速度，领先到达终点，1分1秒27。这样的话，如果顺利发挥，中国队的第一队组合呢就将取得一个不错的表现，因为在这队里面啊，梁雨

李昕的个人单项排名是稍微偏低的，而林琴伟在个人单项里面是获得了第八名，更有竞争力。身处起点位置的林琴伟准备就绪，这一轮的重中之重是要尽可能的跑好最一开始的推车和出发，这也是林琴伟最有优势的地方。稳定住身体姿态，推车的表现不错，我们看到林琴伟推出来就已经比美国队快了0.3秒了。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林琴伟和赵丹搭档获得了世锦赛这个项目的铜牌，这也是目前我们中国钢架雪车队在混合团体项目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由于这个项目的男女选手啊没有明确的交接棒，所以更多的是考量的选手在当滑的一个表现，可以去更换搭档。现在林琴伟已经逐渐地帮助中国队扩大了领先优势，超过半秒了，来到终点2分0秒66，中国组合梁雨昕和林琴伟在今天这场滑行当中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非常优异的表现。原赛道记录是由英国选手保持的2分1秒23，梁雨昕和林琴伟在这一轮的滑行当中也是把赛道记录提升了不少。非常棒的出发动作，在上一棒梁雨昕滑完的时候，中国队只领先不到0.1秒，林琴伟推车出来就已经快了0.3。比较完美的发挥，两位选手在完成滑行之后需要完成车辆以及人车总重的负荷。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中国搭档，首先登场的是赵丹。赵丹出发，推车的脚步非常的轻盈，开场的第一个成绩表现是8秒26，不要着急，沉住气，慢慢滑，需要精细化的处理，通过前一组弯道轻轻的点一下冰没有问题。这也是赵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刚练习这个项目不到4年的赵丹看起来还非常的稚嫩，现在赵丹已经反超了。当时在北京完成比赛之后，第一时间赵丹说下一届的冬奥会离我已经不远了，又要开始备战了。如今的赵丹已经在第二届冬奥会上获得了个人单项的第八名，在团体项目当中将要代表中国队冲击领奖台。赵丹现在越滑越快，比福马加利的成绩呢是快了0秒23。今天赵丹这一滑太优秀了，来到终点1分0秒77，他也是给自己的搭档陈文浩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发挥的空间，比意大利的组合呢是快了0秒29。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赵丹尤其是在后程发挥得非常的完整，整个驾驶的滑行轨迹啊，仿佛是在钢丝上跳舞一样，极其优美。陈文浩加油，准备登场的是来自广州的陈文浩，在此前的个人单项里面获得了第四名。在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当中，一共有三位选手，四轮比赛有两轮进入到56秒之内，陈文浩是其中之一。出发的表现不错，陈文浩是一个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此前的单人比赛里面每一轮都是突破个人最好的一个表现，他敢于在奥运会这样的大场合完整的释放自己，也勇敢的去挑战了很多明星选手，最终第四名的成绩呢，也是对于自己在过去几年的训练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目前陈文浩的成绩仍然是优于意大利的双人组合的，快了0秒15，要继续加油。所谓极限就是用来突破的，在今天的这轮滑行里面，陈文浩滑得非常非常的勇敢，每个弯道的切弯啊都是很积极的主动操控。1分59秒93，在现场再次出现了新的滑行记录，两队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都是滑出了这条赛道混合团体赛事的最好成绩。刚刚在等待区的赵丹也是对着摄像机的镜头说新年快乐，他们也是非常期待用在这场比赛里面近乎完美的表现为全国人民献上一份新春贺礼。这样中国的双人组合赵丹和陈文浩就是到目前为止完赛成绩唯一一队来到2分0秒以内的运动员。德国队即将登场，代表他们参赛的是克雷赫和容克，两位选手在个人单项都是登上了领奖台。这是女子运动员年轻的克雷赫，这一队呢实际上在本届冬奥会上的成绩啊还是要更优一些，不过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混合团体的出场顺序参考了整个排名的整个赛季的世界排名，因此他们这一队稍微早一点。目前克雷赫还是在追逐塔比特的成绩，两个人在此前的女子钢架雪车项目上已经对决了一场，那场比赛的胜利者是克雷赫。单滑的表现1分0秒59，赶他这一棒没有能够争取到更多的优势，这样德国二队在女子选手滑完之后目前是落后于英国队的。

德国的男子选手容克也已经准备要出发了，他是第13队组合的二棒。这个项目在德国呢是拥有非常高的人气，北京冬奥会上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的钢架雪车的金牌。倒计时5秒，容克的蹬车动作非常的轻盈，这也是他的个人技术特点。实际上我们看到德国队在滑行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虽然起步也就是推车的速度并不是那么的快，但非常的稳定，主要靠后程的滑行以及几乎完美的驾驶技术来去追赶对手的成绩，进而后来居上反超对手。这个段落还是比较密集的调整动作，现在德国与英国队之间的成绩差已经几乎没有了，只有1秒，反超了，还剩最后的5个弯道，还剩最后2个弯，15号弯出来之后还剩1个弯，来到终点，1分59秒53。德国队的克雷赫和容克两滑的总用时超过了之前完赛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一。由于他们身后只剩2队运动员没有参赛，所以德国队呢也是到目前为止已经起码是锁定了一枚奖牌。进入到1号弯，当时呢容克是落后于英国队的成绩的，然而大概在11出12进的时候啊就实现了反超。下面登场的还是来自德国的搭档女子运动员杰奎琳·菲弗。菲弗拥有2枚奥运奖牌，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女子钢架雪车项目获得了3名。两脚在身后夹得很紧，非常密集但是轻微的调整动作，脚尖都几乎没有搭冰，只是做了一点脚踝的转动就已经完成了轨迹的调整。他们这一队在此前的个人项目上啊也都是获得了奖牌，两个人都站上了铜牌的领奖台。目前菲弗的成绩和克雷赫完全一致，现在反超了，在最后2个弯实现了反超。来到终点线的位置又失去了头名的资格。哇，在最后这个段落确实剧情反转的非常的频繁啊，

他们这一队的成绩以及排名还要参考一下男子选手华文之后的总用时，所以还不要着急前往到胜利者的等待区。格罗赫尔来自德国的前奥运冠军选手，他呢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男子个人单项的金牌，本届冬奥会呢拿到了第三名。个别的运动员会有一点习惯，在护面的位置啊贴一块胶布，主要是为了在高速的滑行当中面罩不会被风冲开。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实际上格罗斯尔在过往的单人比赛里面最开始的推车没有那么拼命，加入到混合团体的比赛还是把自己所有的潜能都已经释放出来了。目前滑下来两支德国队伍彼此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差了0秒15。现在格罗赫尔的滑行已经越来越顺了，这个弯道也避免了碰撞，还在尝试接近自己的队友的分段成绩，稍微的压缩一些，看最后时刻有没有反超的机会。来到终点只差了0.01秒，在最后时刻格罗赫尔疯狂的追赶，那仍然是只差了0.01秒。男子选手脸上的表情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意难平啊。开场的段落非常的拼，回放当中我们看到的是3号弯以及连接4号弯的位置，钢架雪车略有跳动。这样两队德国选手目前的滑行总用时排名第一和第二，也是起码帮助德国队锁定了两枚奖牌。最后登场的是在过去一个赛季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英国队，男子选手是本届冬奥会的冠军维斯顿，女子选手马上出发是斯托克。斯托克在登车的时候最后两步腿稍微的有一点软，他太渴望去释放自己在出发方面的优势了。那即便如此，在最开始的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英国队呢还是略微领先一些，快了0秒15。在两个容易出现碰撞的地方都好在是避免了，稍微损失一点速度。这个侧滑动作稍微的有一点大，现在领先的优势已经没有了，下一个途中计时点要落后了，已经落后了，慢了0.02秒，也就是说刚刚的这个分段呢总共是慢了0.03。这样冲金的重任将要留给维斯顿来完成。女子选手滑下来跟排名第一位的德国组合相比是差了0.3秒，维斯顿想要实现反超是有一定难度的，0.3秒只是经过科学家计算之后一眨眼的时间。在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往往可以区分多个名次，它有的时候也可以兑换成一次猛烈的碰撞，或者是在最一开始阶段长时间的

挂冰。也就意味着在这一轮滑行里面，维斯顿需要更加的激进。英国队在本场比赛里面是否能够最终成功逆转，一分钟之后将要揭晓。维斯顿出发，台场的推车动作还是比较稳定的。35米推出来，已经要领先了。刚刚进入到第一个计时点，就已经反超了对手。哇，维斯顿的出发简直是恐怖啊！又一个途中计时点过去了，现在英国队是保持领先。到目前为止，还是接近完美的滑行。维斯顿在看似失控的边缘上，完成了精确的控制。每一个弯道的过弯弧线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哇，来到终点，1分59秒36，英国队又是一场完美的胜利，刷新赛道记录的同时夺冠。这样，英国的双人组合斯托克和维斯顿在今天的混合团体比赛当中逆转成功，他们战胜了强大的德国的两队选手，将要登上冠军的领奖台。英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了历史第一枚钢架雪车的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这样，钢架雪车在本届冬奥会的全部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在最后一个单项当中，英国队获得了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德国选手克雷赫以及荣赫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同样来自德国的菲弗和格罗赫尔获得了铜牌，两队中国组合分别是赵丹跟陈文浩位列第五，梁雨欣和林琴伟收获了第八名。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中国队啊对阵我们在今年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的第一个对手。这支队伍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队啊，缩写为 FMP 球队啊。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一上来打得很明确，通过挡一五挡拆配合打起，徐昕和廖三宁之间能看到在战术上是有这样的配合的。这边的话呢，徐昕也是直接打到了篮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球队啊，对方的核心火力点都在锋线，除此之外，这支球队以他们联赛的数据来看，场均篮板最多的队员也就是5.8个篮板球。这支球队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抢篮板的球队，而且没有绝对的高点。像是刚才和徐昕这边争跳球的队员加西奇、梁米燕，个子不算矮，但是徐昕的话还是拥有着全场比赛的绝对身高。换句话说呢，徐昕在攻防当中打出内容来，就能够帮助中国队建立节奏。比较可惜，刚才两个罚篮没有罚进。哦呦，直接给空接。这支塞尔维亚队除了有两名队员来自于美国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队员都是塞尔维亚的本土队员。好球，前场篮板打进啊！开局啊，双方的得分都是来自于内线，但是得分的方式不相同，一边是空中接力，一边是徐昕这边的二次进攻打成。漂亮，好球，封盖，外线。偏了一点，

长篮板，这球有点低。持球的是亚伦斯科特，这是对方球队的一名外援，来自于美国，场均得分能够达到13.1分，又给到内线了。比赛的节奏还是挺快的，你看这打了一分半不到，我觉得双方打的意图相当清晰啊。从外线的持球打起，通过挡拆的配合，然后呢把球要给到内线，终结点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内线。挡拆不换，再做一个手递手给过来，拉回来，大后两分球进，好球啊！我们需要这样进攻空间的伸缩性啊！如果球全都给到内线打，那其实内线的压力会比较大。630刚才这个中距离投得很果断，侧翼，再往篮下给，转移出来，嚯！对手是回应了630一个啊，和630类似的，也是一个大号的两分。亚伦斯科特这名队员是，这支球队场均能够拿到13.1分，并且能够送上3个助攻的队员，是外线的一个攻防核心。而且这名队员也是我们提到的两名来自于美国的队员之一。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队员来自于美国还是来自于塞尔维亚，其实还是要强调的是他们在球风上的一些区别。塞尔维亚队呢，一直以来在世界篮坛上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非常的全面，善于打团队，而很多这种典型的美式后卫的打法就是个人的这种爆破力会比较强。换下14号加西奇，加西奇呢绝对身高上不占优，但是能看到他会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制造一些空间和机会。徐昕手递手给过来，再转移，外线投了，短了一点，地板球，哎，抢回来，好球，这是积极性啊。这一次啊，关于我们的短训营，郭士强指导特别提到的就是要观察年轻队员的这种意志品质，体现在场上的就是这种积极性和敏捷性啊。抢到篮板，对方先是延误一下，不给我们发快攻的机会，篮板球目前中国队是4-2。庞征林这球还是要摘出来重新来去打，好球，潇洒。这个球呢绝对速度不快，但是利用自己的节奏和力量，王俊杰这一次给到注册体重是113公斤，在这个四号位的位置上他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优势啊，做了一个欧洲步。其实这样的这种打后门的球，这支球队啊也是应该至少2次了吧，会把我们的大中锋提得相对靠上一点，然后去抓我们一个身后球。王俊杰想要去借着自己刚才的手劲儿啊，借着自己的手感再投一个。王俊杰去年亚洲杯是入选了最佳阵容，应该说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喜的。拉多萨夫列维奇再给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吐到内线，点起再出来外线，哎，防守的积极性起到效果啊！但这边的话，对手的手感还不错啊，我觉得刚才这个防守到位率还是挺好的。助攻数4-0，其实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助攻数如果中国队比对方少的话，还是一个能够想象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漂亮空接。刚说完，我们的第一个助攻来了。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大家在一起天天打球，对于我们的这个集训队的队员来说，其实也就是从5月初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啊，这个转换的前8秒我们得回防速度快一点，以及要关注到对方往咱们身后传这视野盲区的球，对方这样的话直接给到篮下无人盯防，应该是至少3次了。徐昕造犯规，好球啊，很友好。徐昕目前为止我觉得表现非常出色啊，尽管第一个2次罚篮没有罚进，但是他在场上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战略级的，就是攻防双方都要围绕着徐昕来去进行

思考。中国队走马换将，看到这边焦伯乔应该是要准备上场，那这边的话邹阳已经是上场了。换下崔永熙。稳住啊，徐昕。好球。挺激烈的，打平徐昕，换下焦伯乔，换下徐昕。徐昕前面的这个将近五分钟的表现非常非常给力。那现在呢，徐昕不在场上，中国队整体的阵容其实在高度上就不像刚才有绝对的第一高点了。再突分，现在没有一个绝对的高点，那我们现在攻防该去立足于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年轻的队员们需要快速的进行思考，因为不难看出对手啊，因为我们说过他是一个俱乐部的队伍，要常年的在一起训练打球，尽管说平均年龄也并不大啊，但是您能看到他的这种转换，然后大家这种非常默契的这种感觉还是挺鲜明的，所以当把比赛节奏带快的时候，中国队一定要在攻防上想好对策。正在进行罚球的，这是他们的八号格罗伊奇。格罗伊奇也是这一支队伍比较年长的队员，91年出生。唯一的一个九五前，另外呢，这名队员是球队的一个投手。这一支球队的投手方面啊，外线大概有四名队员命中率是在40%，三分球40%上下，这名队员就是其中之一，三分线外能够达到39.5%，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这个火力开火权特别多的类型啊，一场比赛也就能够拿到4分左右，换下了格罗伊奇。哦，对方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这段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考察阵容的价值还是非常足的啊。对方您看后卫啊，平均身高不矮，而且很强壮，很有经验，锋线上的话呢也是球队的一个优势的位置。赵维伦打过 U19，那从小呢是在欧洲接受的篮球的教育，他的打法上也是比较强调这个挡拆配合之后的方式啊，想要打一个追身三分没有打进，拿到篮板球，但是速度很难提起来，对方的回防速度真的够快，还是要落阵地战，打得有点小啊。焦伯乔能不能把球抢回来，对方把球抢断了，亚伦斯科特，哎，这球是不是踩界了？对，五号克里斯蒂昂·尤金，这是和二号亚伦斯科特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球员。这名队员的话，三分球挺准的，40%以上，但是他整体的场均得分也就是7分左右，并不是对方的核心火力点。赵维伦突破时机没问题，但是顶不动对手，给的有点小。这场热身赛啊，我们就是要关注到年轻队员的这些技术细节，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个暑假啊，要面对的对手，就说这6月份吧，今天明天连续两场打的都是塞尔维亚的球队，再然后到了6月的中下旬，面对的是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队伍，应该说还是在这个世界篮坛上比较具有代表。

表性的几支球队，打法特点不太一样，就挺考验我们这些年轻人，好多都是05后，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成为球队的这个正印选择的时候，面对世界对手的时候能打出什么样的发挥。

刚才这个前场球，对方差点抢到前场板，中国队还是破坏掉了，不过是前场球。卷切过来的，对方毕竟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球队，这种集体的战术配合很多，经常是一个人拿球，就这一个人不动，其他四个人都在跑。再做手递手，弧顶。没有选择掩护。这球我觉得还是在进行观察，但是毕竟这个身高体重上和刚才两个防守人相比呢，不占优，对方还是罩住了，一直在看着赵威伦的动作，再想做选择，分差十分。对方打出这一波攻势啊，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其实恰恰就是徐昕换下之后，因为我们说今天从阵容上来说，中国队的优势点就是在徐昕的这一个场上的制高点上。那当徐昕换下了，现在中国队的攻防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手呢身高上平均，特别是后卫线占优一些，经验上也会更加丰富，咱们这段时间进攻有点发展不起来。另外现在这支中国队的进攻发起点其实还是集中在一号位，集中在持球人。你看今天啊，赵继伟也是在场边，这画面其实也是在讲故事啊。我觉得这时候赵伟伦可能也需要想一下，就如果现在他是赵继伟，他去来主控这个球的话，赵继伟会怎么去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这段时间有点难熬，格罗伊奇之前有过投篮，制造了犯规，站上罚球线，这一次又是站上罚球线。第二罚没有罚进，邹阳给过来赵威伦，再做手递手，现在邹阳是一个过渡的点啊，好球。这一次啊，就是在弧顶位置三个人的交叉跑动，交叉穿插，还是制造了空间，而且足够耐心。那回过来邹阳的这个臂展，你看这防守是要罩住对手的，哦，但是对方的横移速度够快啊，这球过了，不过没有打进，给的漂亮，好球。积极的防守也帮助中国队在进攻上打出了更多的自信。焦波乔，我们说了，当这个徐昕在的时候有高度，那现在徐昕不在，焦波乔作为内线，他的速度是不慢的。连续两回合啊，焦波乔先是一个篮下得到队友的助攻，又是这一次快攻的时候啊，最先来到篮下。防好来防，防的是对手的格罗伊奇，这边换到了一个大打小，侧翼，我们选择单防，顶这一步顶得漂亮，防得好啊，防得好啊，顶对方合球之后这一下啊，一点问题没有。刚才是，雷布拉查2米06的身高，好球，漂亮，节奏速度带起来之后，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也起来了。焦波乔刚才最困难的时候连拿七分，挡拆换，对方给回来，我们第三人过去协防，协防的意识挺好的，但是稍微还是慢了半步，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守效果。对方还是扩大防，我们这回提前出球，给地位，背身，对方有协防，收球，哎，这个球啊，勾手位置稍微远了一点，很好的尝试。焦波乔这种连续拿分也让对方啊需要去布置第二个防守人来去限制了。好球，抢到篮板，

0: 能打快就打快，不能打快就稳下来。
1: 哦，这个传球，
0: 先来看看对方活球多打少，也没有处理好。哦，但是错进错出，我们这一回回防的时候，一回防慢了一点，再一个呢，回防之后篮下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漏了。第一节比赛最后的不到十秒钟，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拿分啊？扯波三分球，哎呀，弹出！第一节比赛结束啊，19-27，很有内容的第一节比赛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第一节比赛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当时徐昕在场上的时候。今天我们反复提到徐昕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徐昕作为一个中锋，他的存在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不管篮球这个项目大家的技术怎么发展，有一个高大的内线始终还是给了球队很大的这种攻防的底气啊。当时呢和对手是打平了，再然后啊，对方利用自己锋线和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的优势，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那当时呢，中国队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进攻上啊，都是需要通过持球人，然后呢和内线挡拆配合。但是我们，在这个持球方面，对方是有策略的，我们攻不进去，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些被动。再到后来，中国队再次立足于防守，然后之后的话呢，尝试把比赛打快一点儿。焦伯乔啊，前后连续拿到七分，把这个分差缩小。来看第二节比赛，哦，这样的球啊，确实还是得跟大家解释啊，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5月4号开始集训啊，确实在这种整体的技战术啊，特别是防守的这个彼此的默契，包括沟通的好球，好球，得赶头啊！庞征林，去年这是相当让人觉得惊艳的一个赛季表现，全明星首发，最佳阵容，最佳新秀啊。这个对手的球队呢，他的强投能力也比较一般，他的这个命中率高的都是他们的功能球员。哎，稍有可惜啊，差一点，这个球其实有抓住的机会。突分，挡拆换，现在场上中国队的后卫线身高不够高，好球，想断反击，追身三分，差一点儿，前场球，好球，漂亮，这球啊是个内传内啊，徐昕8分，目前命中率100%，5分的分差，突分。投篮动作有点脱节，利用对方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中国队要再追一追。好球，漂亮漂亮！这次我觉得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庞征林刚才这个突破的时机选得太好了，因为刚才大部分时候呢，对方落位到位了，中国队总是要慢下来打阵地，这回我们突然选择加速。对方现在手感还没回来，可以继续来追分。战术犯规了。庞征林在进攻上的这种灵性啊，这个选择就是完美无缺啊。防他的对手是斯卡尔班，对手的二号位也很年轻啊，也是2006年的一名小将。再投一个。这样来看啊，咱们这个中国队得分爆炸力挺不错的，现在也是打着起劲了。哎，注意防守动作，庞征林给自己这个打出感觉来了。

对，得敢打。对方挡拆位置提得很靠上，大范围转移球，再转移，再转移。不得不说，这支队伍这个传球效率确实还是很高的，三传两倒，他的选择空间很多。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哎，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很多防守呢，就还是，毕竟真的不是借口，就真的还是训练时间短啊，还没有办法形成默契。所以你看，对方这一传球，我们可能三四个人都在看，三四个人看的话呢，你就算扑过去，对方再传球，也很难再次防守覆盖到啊。徐昕非常积极啊，从篮下扑出去，防守起到效果，因为对方这球投短了，弧线很高，就是为了绕大个儿的封盖。好球，漂亮，崔永昕。动作很潇洒。崔永昕今天首发出场，打到现在的话，拿到了本场的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崔永昕从这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确实也不容易。顺步再给，好球，封盖，救回来，中国队拿到球权，转换上球，哎呦，给太高了，这个球给的太高了。这球徐昕得2.36米他能接着，徐昕现在身高是2.26米啊。但是现在士气上，中国队打出来了。崔永昕这动作真的太帅了，接球三威胁，顺步突破，收球转身到篮下，带一个小小的拉杆。对手现在还是领先一分，对方下地速度很快，地板球，中国队拿到，王俊杰，拉多萨夫列维奇，王俊杰，第一节的时候呢，打的时间不长，效率很高。我觉得今天郭士强指导也是有意的，就是说要进行多频次的这种轮换啊，看看场上什么样的这种组合效果会更好。好防，漂亮！对方没有任何一个队员有在篮下单挑徐昕的能力啊。徐永昕，这个球传的有一点想当然，刚才徐昕这边没有跟着一起下顺。刚才这个对方传球是打到加西奇身上，对方全场扩大的防守，我们需要一个接应点。没问题。130给到王俊杰，虚晃到篮下来了，漂亮，漂亮！一个全面的能够持球进攻的，并且能策应的一个大号四号位。对球队就是战术价值能够极大的丰富球队的进攻战术板。短了，好球！刚才这球廖三零跳得真高啊。

又是在篮下三传两倒之后的这种油漆区几乎篮筐正下方的这种配合，哨响，打到现在啊，对手的88号巴尔纳好像一直没有看到他上场，他是进入到大名单的，这是球队的比较核心的队员，所以我觉得对方啊也是有意的想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的阵容。中国队现在领先3分，拉多萨夫列维奇2米03的身高带球过半场啊，好防！加罚打进，打平。对方的中锋尼古拉加西奇和焦伯乔都是2米11的身高，刚才呢对手的这个位置更好，所以抢到了篮板球之后呢造成了一次杀伤。本场比赛目前罚球中国队多2个，两队的罚球还都比较稳。前场球，前场球啊，进攻时间不多了，0.8秒，那只能是做一个空接尝试了啊。拿到球再起做投篮动作，时间是肯定不够的。落地再起，这应该就24秒为例了。8-4，中国队失误是对手的2倍啊！吹了冯奥防守的时候手部动作的犯规，今天裁判我觉得整体的吹罚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篮联一个基本的标准的，就是鼓励躯干的对抗，但是呢手部的非法用手，基本上看到了就要鸣哨。三威胁，拉回。这球看得到啊，这是千锤百炼的一个技术了。尤金，尤金6分，持球型的攻击手。赵佳一起第二步的时候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步点儿。哎呦，我们需要去留心这一点了。对手就是2名队员，一个持球人在左侧。那另外一名队员在右侧，就是两肋的位置的这种插入，特别是他在右侧的时候，今天啊这一招打了我们好几个呀。那打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呢，中国队进攻上打得可圈可点啊。第二节剩下不到3分钟，中国队现在落后4分，冯奥带球。

六三零，拉回，对方是绕过掩护，好，好运球找节奏，投一个，短了，尤金。焦步桥这次防守防的思路很清晰，防的就是对方的这个突破啊，让出来一步，打得也很聪明，转换当中，廖三宁，廖三宁的这一身本领，比赛节奏打得越快，更有助于他的发挥。前场球，不吃谎，回防速度也够快，再落阵地战，第二节最后两分钟，非常漂亮的切球，崔永熙推速度上过来，追身三分，偏了，这就是一个前场的二打一了。跳起来，空中等着对手啊！啊，这球看得非常准，手上像有吸盘一样，对方刚举到面前，一下子把球给按住啊！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五次封盖，对手啊也是回敬一个，这边想要去小打大，在篮下去挑战对方的大个子。姜伟泽，廖三宁，转身挺好的，但是最后这个打板的位置没有找到啊，抛高了。尤金，挡拆有一个若延误，赵佳义，这还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防守人啊，基本上能从这个二号位一直防到四五号位啊。廖三宁这段时间攻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对手对中国队也是有所针对的。廖三宁他不是一个投篮很好的队员，对方的防守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防他的突破上。那像是刚才呢姜伟泽的时候，防姜伟泽，对方的话很明显是对这个姜伟泽的投篮，特别是三分球，这个是有针对的。突分。空间拉开，背身打，犯规倒数了，对赵佳义背身的犯规。

0: 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罚球，还可以。这回是两罚一中，上半场比赛剩下27秒钟。挡拆换，那这样的话呢？低位这边，我们看低位第三个这边也形成了换防，所以对方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换防的位置。但是啊，我们这边反倒是外线漏了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对方几乎投成了一个上半场比赛的压哨球，带着7分的优势啊，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球其实漏的恰恰是对方可以说线外最准的一个人，8号格罗伊奇。这就是双方前两节比赛的内容了，观众朋友们，下半场比赛再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3: 干嘛？
14: 是想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啊。今天和明天，中国队面对的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佳队员之一徐昕，今天对于很多小伙子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身披国家队的战袍。严格来说，应该是身披这个成年国家队的战袍。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 U 系列比赛当中为国出战过的。那么徐昕啊，今天我们第一节比赛，徐昕大概打了也就4分40多秒吧。我们好像反复提到了他的名字得有十几次啊，就是攻防两端存在感实在是太足了。我觉得进攻端打的还是尤其出色，防守端的话呢，封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对方今天上半场比赛打得比较好的队员八号格罗伊奇，并不算一名年轻的队员，91年出生，球队里的老大哥。他是一个投手型的球员，但是呢，中国队对他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是针对性不够强。那特别是上半场比赛，他几乎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进了，那不是压哨球。来看第三节，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右向左攻，先来看，自投自抢。再起，好球，球进，漂亮，王俊杰。王俊杰，这也是我们上半场比赛打得非常好的队员。我觉得他的心态和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还是不太一样。那毕竟还是在去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出了非常非常惊艳的表现的。中国队这边是成功的抢断，王俊杰给到底角，没有选择投，再给，漂亮，好球。咱们这群小伙子们跑起来打快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有冲劲儿的。徐昕得分上双了，还是100%的命中率。上半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真就是在于防守上。这个防守呢，对手的传接球有球无球，确实还是套路比较多。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啊，被对方一个挡拆换防之后，大个子提上来，篮下也就空了。这种情况让对方拿了不少分。对方的投篮啊，也没有太多这种不讲理的球。庞征林上半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好，他的这个自主进攻能力，我觉得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一个一大亮点啊，很敢决断。中国队还是要做好篮板球的保护。我们说对手是一个打球比较讲理的队员，一方面是他的这个风格上比较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这种投篮我自己节奏来了，不管你防不防我都能投进的类型。所以呢，只要我们防守覆盖率能够到位，就能够比较有效的限制住对方。这球想法挺好，但是对手这个2米1的身高啊，也还是能罩得住啊。对方想打一个衔接段没有打成，洛振地主动要球了，空间拉开，王俊杰走上线，漂亮，好球啊！小伙子一身本领啊，12分，效率真高啊，还有6个篮板。哦，对方这个空间我印象里面应该至少2次了吧，得有2-3次了。我们这个退防之后呢，对方冲起来还是要有足够多的手段能够限制住对方。庞征林无球端提上来接球，崔永熙，崔永熙630，这球需要一个协防，对方大范围转移球，给了后场。

球啊，中国队的球权。对于对方全场扩大防守，中国队过渡的不错啊，没有问题。廖三宁，嗯，好球，充分把空间拉开。好在够积极啊，刚才其实对方这几次传球距离有空位机会就差这么小半步啊，动作变形了，中国队拿到篮板，赵维伦杀进来，再给这个球给的低了一点啊，看看退防啊，战术犯规了。因为今天啊，赵维伦呢，他的身高力量这方面对手还是会更占优，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绝对的速度和力量突出来。那这样的话，对方哪怕不去这种主动的进行抢断，他就封线路，他会盯准赵维伦最后这一下。换上尤金，换下八号格罗伊奇，还多了一个持球点，斯科特。对方单点爆破能力最强的两个人就是二号和五号，两个来自于美国的后卫啊，斯科特和尤金。挡拆，给到弧顶，扛开，给了进攻犯规。马蒂波波维奇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嗯，其实对手球队的阵容里面应该只有三个人。90后，其中一个91年，一个98，一个97，抱歉，还有一个96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队员都是00后了。斯科特，这球啊很有想象力，篮下呀！哦，漂亮漂亮，好球！对方的22号斯塔诺耶维奇想要去扣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徐昕封盖掉。徐昕应该是至少4次封盖了吧？崔永熙给出来，45度给底角机会，前场篮板，徐昕。扛住对手，包夹来了，造成犯规。崔永熙给出来，徐昕再向外转移，无球端。给的漂亮，这球传的好。哎呀，太可惜，再补。连续两次前场球，还有球权，看好篮筐。篮板球再补，再抢。我的天啊，这一回合咱们抢了4个前场篮板。再来。哎呦，这个篮筐这一回合像是加了盖儿一样啊，战术犯规了。刚才也可能是这比赛的节奏啊，这个不快不慢，反倒是打得别扭。徐昕换下，再换回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打得也很好，当时我们落后10分的时候，焦伯乔有过一段连续拿7分的表现，帮助中国队是稳住了阵脚。对方刚才这回合也是选择化繁为简，弧顶挡拆一下直接投了。

违体犯规啊，两罚一掷。我觉得这个球裁判的主张应该在于，就是我们在打转换的过程当中，先回看一下视频吧。其实要看的是对方的这个所，就是想要去战术犯规，但是他犯规的动作是奔着球去的，还是奔着人去的？如果说是奔着断球，但是呢，这个出现了侵犯对方的圆柱体，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防守犯规。但如果说这球压根碰不到球，就是奔着人去的，那就是两罚一掷的违体。就是直接这个十八号波波维奇从侧面就是撞过来啊，他的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没有去想要去断球的意图，就是整个人你看收紧核心过来去制造的对抗。这球两罚一掷没问题，像是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高世炎，但是这场比赛激活的十二人名单全都是年轻的队员，其实也是相当清晰地展现出来我们这场比赛的意图，就是要锻炼新人。因为短训结束之后啊，我们这个赛季包括到了明年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大赛，郭士强指导也是希望啊，通过年轻人们这种出色的发挥，他们的能力能够让他们匹配得上，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正选名单当中。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上半场，就是十二名队员基本上都是登场了，然后也是尽量的说让这队员上场时间能够充分一些，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来，所以希望年轻队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来看比赛，中国队现在领先一分，崔永熙，今天咱们这个第三节的补篮都没有补进，有点可惜啊。焦伯乔在，那速度的话会比徐昕更快一些，防守覆盖面积也能会更广一点，这球对方也失误了。姜伟泽给到外线，弧线很高，赵佳毅的一次三分尝试。亚伦斯科特这个回传球漫不经心，中国队抢断，好球。脚步球还是稳啊，不仅是能冲得快啊，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绕过对方的防守，对方显然是想要造这个进攻犯规的。好球，这个就是个人能力了，克里斯蒂昂尤金美式的打法。赵伟伦绕过来的时候护球，把球往前推，这一下很重要。接球顺步，赵佳毅，赵佳毅是具备着一定的背身能力的。你刚才打这个雷普拉查，对方的零号啊，两个人也都是2米06的身高。哎呀，第一罚大了一点，第二罚调整的有一点矫枉过正啊，投篮小了。来看防守，联防，但是对持球人是有一个。

持球人的一个盯防，不过对方这边还是我们刚才防守空间拉得太开了，给了对方突破的路径。尤金得分上双，外线好球，果断赵维伦。因为赵维伦我们说他纯用速度可能是扯不开对方防线，但如果投篮这个手感好的话，逼着对方往前上半步，那这个突破的空间也有了。这节比赛对手失误不少，点一下赵佳义给到篮下，好球。这个球是用对手的方式啊回敬对手，赵继伟、胡明轩今天都是来到了现场。嗯，这个大勾手啊，对方十五号奥斯托伊奇，对手最年轻的队员之一啊，2007年的小将。奥斯托伊奇身高2.15米，有机会啊，该投就得投，这球没有投进，但是选择没有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啊三分球其实也都不算准。动作很漂亮啊，赵维伦是从意大利开始自己的这个篮球训练的。意大利的球队特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就还是以投篮见长的一支队伍。之前世界大赛上啊，塞尔维亚队应该不止一次被意大利人给这个投死了。意大利的这个三分球一旦连成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刚才看程帅鹏也是在现场观赛啊，这次应该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队员这次都是来到了长沙，尽管没有进入到这一场的十二人名单里。还是啊，这样的球还是得盯啊。你看对方刚才我们说这个十五号奥斯托伊奇怎么就拿到十二分啊，其实他好多时候都是最后这一下才拿球，前面的时候啊都是做掩护，然后往篮下这个我们视野盲区偷偷的这个顺进来。58-56啊，这节比赛之后中国队现在是领先着两分球。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最后一节比赛。再回到比赛当中，今天啊双方其实已经是交替领先了挺多次的了，特别是从第二节左右比分打到了比较接近之后，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也是适应了对方的这种攻防节奏。而且今天说实话对方打的也不是这种特别严谨的比赛啊，他们的失误呢也是不少的，打到第四节需要我们去保持这样的攻防的专注度。今天邹阳打得不太顺利啊，上半场比赛的话呢，上场很短的时间里面犯规数累积得比较快，因为我觉得郭士强指导用邹阳和用崔永熙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防守能力的，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他们想要在国家队有所发挥的话，那现在世界篮坛上这些厉害的全能锋线实在太多了，你像是邹阳他这样出色的臂展，这样的移动，那都是对他来说很好的能够去成为进入到球队敲门砖的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这场比赛呢这个防守啊节奏始终是找不准，邹阳2米左右的身高臂展达到2.13米，刚才这个球又是一个三分投篮犯规。中国队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说呢，除了篮下的球容易空，还有就是对对方这个八号今天我们防的还不够紧啊，这名队员现在运动能力其实比较一般啊，他就是以投篮见长，但是今天真的让他在外线舒舒服服的投了不少了，而且还造成了我们这个三分投篮的犯规。

控住球，没问题。姜伟泽没时间了，得投。其实用姜伟泽也是要用他的投篮，但是这场比赛姜伟泽手感一般。哦，这个转换没有打进啊，但是二次进攻还是补中了。雷普拉查，中国队，第四节一上来这一分钟，对方现在是反超了三分。赵维伦，好球！对，赵维伦今天突破扯不开口子，但是这个投篮手感可以。上半场第三节进了一个三分球，刚才这个两分投的也很果断。两次运动战得分都是来自于投射。廖三宁上，那现在后场就是廖三宁和赵维伦来搭档。短了，徐昕、崔永熙、赵嘉义，这是现在中国队其他三个位置的队员。赵维伦外线空了，好球，就是得果断，就是得果断。十分，廖三宁也是不止一次参加国家队，所以我也会感觉今天他和其他第一次进国家队的队员相比，他的这种场上的自信是不一样的。赵维伦差一点啊，这球投进啊，气势上不一样了。注意防守，注意防守，前场球。我们现在这个阵容除了徐昕之外啊，其他从第二高度开始，第二高度、第三高度其实也并不占优。刚才这球其实对方也看到了，徐昕如果要扑出去，他回不来的，所以对方有了这个前二次进攻的机会。崔永熙造犯规，庞征林上，同时换上的还有王俊杰。今天中国队的九号、十号打得都很好啊。这比赛如果要是说加以总结的话，能总结东西有点太多了啊。每一名选手咱们都能拿出来聊一聊，都是看到了场上的一些亮点以及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地方啊。那现在的话呢，庞征林和廖三宁是作为后场搭档，崔永熙也在场上，然后徐昕搭档王俊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比较强的一套阵容。打了一个追身阶段啊，庞征林换过来，这边有一个错位给进来了，对方也是有一个换防，我们再转移，战术上打的一点问题没有，可惜了啊。对方是换了一个相对高的队员去来防徐昕，然后这边就把王俊杰给漏了，这个战术上我们应该说做到了，可惜没有抛进。现在中国队这一套阵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有高度，有速度，然后呢如果把崔永熙算上，这得是有三个持球点，而且这个王俊杰同样是具有持球能力。后场球，尼基托维奇教练决定要挑战这个球的球权归属。

这个球啊得往后看，对，看最后这两帧是不是对手碰到了球。嗯，就这一帧啊，前面这一帧。刚才这次挑战并没有成功，中国队继续进攻，65平。阵容上中国队也没变，对方绕前防不让徐昕接球，包夹来了，徐昕拿到啊，这个是对方的五号尤金啊，有一个背后推的动作，犯规了。徐昕现在是对手需要对他的无球接球绕前加包夹待遇的队员。王俊杰快速的过渡球给到廖三宁，低位还是绕前来防，嗯，这球可惜了啊，掉的还是不太好接。这种防守啊，也是当年这个姚明好多时候对手的防守待遇了，绕前防守。崔永熙，嗯，给对方压力，进攻时间不多了，最后这一下，对方攻得很坚决，上球上得漂亮，回防是真够快啊！这个球啊，裁判没有表示。第一下不吃晃，阵地战再来防。好球，漂亮！视野盲区直接断球，哦，但是空间打得有点太小了。前场球，进一个，哨响，造犯规。刚才我们这个反击的时候啊，三个人站得有点近了。

换下徐昕，换上焦伯乔。觉得可能也是感觉到刚才对手对徐昕的这个防守呢是比较有效果的，所以再次变阵。哇，王俊杰，数据有点吓人了。这个得分和篮板上双不说，前场篮板球抢了快十个。当然，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回合里面连续抢了好几个前场球。但是王俊杰对于中国队来说，真的是太需要他这一款类型的队员了。尤金防的没问题，崔永熙后场球，这个球是

要摆脱的时候，这个手肘啊，手臂还是扫到了崔永熙。全场扩大防，我们过渡过来，这个没有问题。

万军从中啊，摘到这个前场球。连哨进攻犯规，第四节比赛剩下四分钟出头，这段时间我觉得裁判哨也会比较严，其实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手部的这个非法动作，只要是FIBA的比赛，国际的比赛吹罚就是会非常的严格。其实死球状态下说双方有一些拉扯，然后为了要一个身位倒还好，但是在这个活球状态下的话呢，无球上也会吹得很严格。违例了啊！前面这个收球的时候脚下交代的不清楚，双方现在打的也都有点乱，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双方都没有控制住比赛的节奏了。防得很积极啊，庞征林。廖三林再来防这边。哎呦，又是一个可以说啊非受迫性失误啊，对方确实是给机会。那咱们得把握住啊。这球是拉过来，这球运到自己脚上了。卷切提上来接球，赵维伦借助掩护在肘区停球之后把球再给出去，球进三分球。廖三宁左侧右侧45度各进一个三分啊。之前呢这场比赛进个三分不容易的，投篮动作有点奔放啊，对方是前场篮板连续抢两个。这比赛啊，由于双方都比较年轻，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专注度的比赛，都还是会犯错的。好球，又是王俊杰，无所不能的王俊杰。能里能外，能攻能防，能突能投。王俊杰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了16分。哦，对方回应上了。对方啊，等这个三分球其实也等了挺长时间了。克里斯蒂昂·尤金。今天我觉得这个对手球队也是有意的让对方的这个五号啊多持球。庞征林，庞征林突破时机选的恰到好处，哎呀，脚下一滑，但是没问题，球权还在。好球，漂亮！这球错进错出，廖三宁一个小抛投，半截篮的距离。廖三宁本节啊拿了将近10分球了。好的，徐昕抢到篮板。比赛剩下1分半，中国队领先3分。这回合如果我们打进的话，领先优势达到2个球的优势，对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赵威伦控球，换防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对手的犯规数也倒数了。需要这样的自主进攻啊。这场比赛赵维伦啊

感觉到了下半场比赛这投篮的感觉是不错的。你看罚球目前一个没丢，然后之前呢进了两个运动战的投篮，一个三分球，一个两分。哦，投篮犯规。这出手之后应该是从裁判的视角看有一个接触，但接触的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徐昕再换回来，用徐昕应该是要用他的这个进攻啊。你看刚才这个防守回合换下这边的话，也是首先第一点是要确保这个如果对方罚不进之后的篮板，那对方罚进了就要看徐昕啊在进攻端去来制造这个空间了。廖三宁来发后场球，庞正林，廖三宁，我们通过传球破对方的全场防守，现在也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啊，赵卫伦也在场上。投进了，还是啊，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分差还是五分。庞征林今天拿这个十分球，我觉得都是在于啊自己感觉得投了，对方扣进那没关系啊，就是两分。我们还是要做好下一回合，还剩下33.2秒。对于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我们又派上了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对方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我们两个持球人过来接球，庞征林拿到，对方对于接球这一下没有给压力，但是接完球之后突然间上抢转移的非常好，但是对方的这个包夹还在延续啊，哨响了。对赵维伦的犯规的话，赵维伦目前是6罚6中啊，还没有罚丢过。刚才中国队这一波进攻呢，也是消耗了1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没问题。漂亮。罚球线上百发百中，22.3秒，对手的球权发前场球，中国队领先5分。努力防，不轻易的犯规，不让对方能轻易的打出自己的战术内容来。那对方要是能够突破进去，那就打进啊！这次其实对手的球，打的效果挺好的，只用了3秒多呀，就把这个进攻给打成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要破解对方的这个扩大防守。哎，这次有点危险，快速出球。好的，好的，没问题，给的漂亮，过渡的非常好。我们刚才4个人啊在后场接球，对方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其实我们今天拆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段时间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啊，可以的，而且包括您看王俊杰，他也是具有这个持球的能力啊。对方因为明天还要再跟他们打一场嘛，如果对方在分差焦灼的时候还这样来全场扩大防，我觉得今天还是能吸收一些经验啊。就对方不会去抓我们传这一下，但是呢他会突然间两个人上抢，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往边路上去来给压力。之后的话，我们这几次的过渡都是找到了中线附近的这个第三个接应人。刚才我们甚至4个人啊在后场准备接球，罚进了一个啊。那现在的话4分的分差，不过比赛时间已经是没有了。

恭喜中国队啊，我们赢下了 KKFMP 这支球队，也完成了和这一个对手两场连续的热身赛当中的第一场。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总结的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总的来说欣喜啊，看到了这支队伍非常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小伙子们还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之所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国小伙子们继续加油。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滑降项目的比赛。意大利35岁的老将布里尼奥内，他也是开幕式分会场意大利代表团的旗手，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打回转的亚军，在此前呢也曾经在平昌拿到过回转的季军。在24到25赛季，布里尼奥内呢曾经拿到了水晶球奖，他10次获得了冠军，在滑降和大回转都是获得了最终的总冠军排名第一。但是呢，在去年的5月，在一次比赛当中遭遇到了腿部的多处骨折以及前交叉韧带撕裂的重伤，严重的时候甚至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但是在经过了努力的恢复之后，在今年的1月，冬奥会开幕式前1个月刚刚复出，甚至啊，在几天前他还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参赛。看到这样的老将出场，特别是在这样的伤病之下、伤病之后出场，总会带给人们一些感动。布里尼奥内显然呢还没有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的一个状态，所以在第二个、第三个这两个计时点的时候，速度呢都有所放缓。这条滑道确实在转弯的难度上会相对来说呢更高一些，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呢这条滑道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哎，在第四个计时点，也就是在第四个计时段这块，布里尼奥内的表现呢还是有所提升的。看看在接下来的最后冲刺，1分37秒29。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布里奇·约翰逊，30岁，在平昌冬奥会上曾经拿到过滑降的第7名，而在去年的奥地利索尔巴肯世锦赛拿到了滑降的冠军以及女子团体全能的冠军。转弯加雪坡，这会给选手们造成双重的难度。看看在第一个计时段之后，他的速度情况怎么样？比莱德勒多了0.03秒。其实呢，布里奇·约翰逊，他在官方训练当中，2次的官方训练当中呢，全部都出场了。那么在第一次适应场地训练、官方训练的时候拿到了第6，而在第2次呢是拿到了第1，当时滑行的速度是1分37秒91。

在前一天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赛道上，由于它的滑道距离更长，所以呢，男选手们的用时大概都在1分50多秒。而这条赛道上呢，基本上女选手们会在1分30多秒，接近1分40秒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当然，随着后续可能有更好的成绩出现，看看是否有人能够打破1分35。几个跳点其实完成的都比较的稳定，在过雪坡的时候，感觉呢它是有一个提前量，让自己的身体腾空，尽量减少自己在转弯过程当中受到这个雪坡的影响造成的身体失衡。所以有一些转弯呢，它其实采取的是跳弯的方式，而并不是雪板紧贴地面的滑行方式，整体完成度还是相当的出色的。目前呢，约翰逊是1分36秒10，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的选手劳拉·皮罗瓦诺，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世锦赛的最好成绩呢是2021年，就在科尔蒂纳丹佩佐，当时拿到了混合团体的第8名和滑降的第12名。

出发之后的第一个冲刺坡表现还是不错，紧接着要进入到了连续的转弯，

接下来是这个赛道最著名的一个大弯道，过了这个大弯道之后呢，就是这个靴子弯。第三个计时段，追回了一点点，进入到相对比较垂直的这样的最后冲刺的赛段，看看速度是否能够提上来。0.8秒的这个差距，0.79秒的差距，应该说是不小的。在这样的项目当中呢，它的计时是要归到0.0几秒，就是1%。所以如果说是接近一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差距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差距。看一看最后1分37秒04，1分37秒04。现在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艾玛埃赫尔。艾玛埃赫尔呢，在这一次参加滑降的选手当中，他的年龄相对较小，22岁。但是呢，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已经有过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之旅，当时还拿到了混合团体的亚军，而在回转和大回转项目当中也全部都参赛。从他过往的参赛履历上来看呢，他应该是属于更多参加技术类比赛的选手，因为在高山滑雪当中，滑降和超级大回转两个比赛呢被称作是速度类的赛事，而回转和大回转由于他们的旗门之间距离相对比较近，选手们更多的是需要展现自己的这个绕旗门的技术，所以说呢是被称为技术类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他主要打的就是技术类的赛事，而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呢，他最好的成绩是在2021年的科尔蒂娜单配组世锦赛当中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季军。不过在这个赛季啊，他的世界杯排名是非常高的，是排在第3，而且呢在滑降这一个项目上他的总排名是可以排在第2的位置上。在第三个计时点之前，也就是这个大靴子弯这一个滑道，他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追回了之前丢掉的0.07秒。其实对于所有的选手的考验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在第二个计时点到第三个计时点这段既有陡坡同时又有连续的弯道，包括大弯道和靴子弯这个段落。但是当然在进入这个段落之前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跳点。

36秒10，排在第二的位置上，比约翰逊是多用了0.04秒。瑞奇·约翰逊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啊。因为这条赛道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它的最大的坡度是达到64%，而这个64%的坡度呢，正好就是在刚刚从出发点出来的这一段上，这一段呢也是被叫做这个速降直道的这样的一个起滑点。而进入到这个起滑点之后，选手们的速度可能会达到一个全程最高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又会迎来这个杜卡达奥斯塔跳台，也就是一个跳点。在高速的情况下面对这个跳点，其实是很考验选手们的处理能力的。过了陡坡之后呢，马上就要迎来跳点。第一个陡坡，许特尔处理的还是不错的。格内利亚·许特尔呢，是来自于奥地利，33岁，已经参加过了3届冬奥会，在索契拿到了滑降第二，平昌呢是拿到滑降第13，在北京冬奥会上滑降是拿到了第7。而在2023年法国库舍维勒梅里贝尔世锦赛当中呢，他拿到过这个超级大回转的季军，而在去年的索尔巴肯世锦赛，在滑降项目当中拿到过第4名。第三个计时点前，大靴子班这儿做的还是不错，追回来了一些时间。但是对于成熟的选手来说呢，他们可能也会根据前面的选手所遭遇到的困难，来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滑行的状态和滑行的策略。特别是几个选手可能在哪一个滑道，在哪一个赛段出现问题，那么可能在这个赛段当中他的处理啊，会去做一些微调。当然，大的改动应该不是特别不是很可能，但是呢做一些微调。1分36秒96，也是进入到了1分37秒以内。德国选手基拉·魏德勒温克尔曼，29岁，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滑降的第14。此外呢，在平昌冬奥会上也参加了滑降的比赛，拿到第11名。这个赛季呢，他的世界杯排名达到了个人的最高，是世界排名第13位，并且在滑降的这个项目上呢是排在第3的。在意大利的塔尔维西奥站，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都是拿到了滑降的亚军。过了急速陡坡之后，来到这个跳点，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这个跳点的坡度啊，确实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吓人，特别是在这样的急速的飞驰情况之下。接下来就是大弯道连靴子弯。最后的一个急弯，这个弯过的感觉是比较的顺畅的，利刃非常的舒服，并且呢并没有特别大的脱雪情况出现。当然它也是牺牲了一些速度啊，来保证自己过弯的稳定性。在最后一个计时点之后呢，就进入到了一段相对没有那么多波折的路线，这是考验选手们最后的冲刺能力的，看看速度是否还能够做进一步的提升。目前呢，他已经是落后第一名的选手呢，多达1.1秒。目前排在第一的还是美国选手布瑞奇·约翰逊。1分37秒26。在接下来，意大利的选手索菲亚·高吉亚要出场了。33岁的索菲亚·高吉亚，平昌冬奥会滑降冠军，北京冬奥会滑降亚军，在。

本赛季世界杯排名排在第七的位置上，滑降排在第五。看看高吉亚是否能够连续三次冬奥会站上领奖台呢？出发之后的这个急速的陡坡，索菲亚·高吉亚把自己的身体压得比较的低，在过这个雪坡的时候稍稍的打开一点，利用速度的下降来面对这些连续的小雪坡，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冲击弯道。第一个计时段做的还是不错的，比布瑞奇·约翰逊要少用了0.18秒。在过这个跳点的时候呢，稍稍的有一点转大弯，看看在第二个计时段当中他的表现如何。果然啊，就是在这个转大弯的过程当中呢，浪费掉了一些的时间。接下来这个大转弯加靴子弯的衔接，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他在转弯过程当中面对的离心力，自己的外脚呢也是搓起了层层的雪雾，但是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体稳定性。进入到最后的冲刺，1分36秒69，目前呢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排在德国选手埃赫尔之后。索菲亚·高吉亚作为过去两届冬奥会在滑降的赛场上拿到了一次冠军一次亚军的33岁老将，现在他是升至了排名榜的第三位，是否能够在本届冬奥会上实现自己连续第三次登上领奖台呢？接下来出场的是瑞士选手科林·祖特尔，31岁的科林·祖特尔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降赛事的冠军。此外呢，在2021年科尔蒂纳单配左世锦赛当中，他也拿到过滑降的冠军。所以这里对于他来讲呢，也算是一块福地。当然，在这个赛季他受到身体原因等一些因素的影响，排名是有所下滑的，但是他依旧是极具挑战性的选手之一。看看科林·祖特尔的表现，在进入到大弯道之后，还是比排在第一的布瑞奇·约翰逊多用了0.46秒。目前的前三名：布瑞奇·约翰逊、埃赫尔和高吉亚。祖特尔呢，其实，在之前的两次官方训练当中呢，他的表现似乎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没有达到自己的个人最佳状态，一次第25，一次呢第20。当然第一次的官方训练呢，大家都是处于一个适应的阶段，时间相应的会比第二次的官方训练呢所用的时间要更长一些。那1分38秒01的成绩是排在第12的位置上。由于滑降项目呢是一轮定胜负，所以祖特尔呢是无缘登上领奖台了。但是就像我们对所有的运动员所说的一样，只要能够站在赛道上就是成功，顺利完赛就是胜利，而在此基础之上再去争取再去冲击更高的荣誉。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克林·威尔斯，33岁，参加过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滑降的第21名。刚刚通过了这个著名的杜卡达奥斯塔跳台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跳点。其实呢，我们在前一天的转播当中呢也提到过，在过跳点的时候，很多的选手呢并不一定要把自己的距离在空中的这个跳跃的距离呢控制到特别的长，

在很多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冰撞雪的滑行过程当中，贴地滑行的速度要比你腾空之后的所用的这个时间也要更短，就是过相应的距离。但是呢，在一些跳点上，确实把自己的跳跃距离压得很短，这是比较难的一个挑战。那索性的顺势而为。包括之前我们看到也有的选手呢，在采用这种跳跃过弯的形式，就是在利用场地的条件，争取呢为自己创造更为有利的滑行方式。在连续的四个计时点，其实呢都要比布瑞奇·约翰逊用时更长。其实贾克林·威尔斯他在第一次官方滑行当中，当时是滑出了1分38秒94，在第一次滑行呢是拿到了第一的，而在这一次的滑行之后呢，他最后的一程滑的还是不错，1分36秒96，现在是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上。罗马内·米拉多利31岁，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是拿到滑降的第13名，另外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第11。在这个赛季呢，他的个人排名达到了自己世界杯排名的最高，是达到第15位。当然在他所参与的项目当中，他的超级大回转是排在第4的，而滑降项目呢是排在第13。滑降项目在这个赛季他取得的最好成绩是瑞士圣莫里茨站的第6名。过这个跳点的距离是36米。连续的两个计时点呢，其实都要比布瑞奇·约翰逊用时更长一些。

在过第四个计时点之后，与第一名的时间已经拉大到了1.61秒。在这个滑降项目呢，由于它的这个抽签规则呀，顶尖的选手基本上会在前20位之后，前20位当中出场，而前20位之后呢出场的选手呢，他们都是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从绝对的实力和过往的成绩来看呢，可能不如排在前20名的选手这么显赫。当然，其实有一些选手呢，也是由于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可能从身体上、从比赛的频率上的一些原因，导致他们的积分排名没有那么高，所以说没有办法呢去完全的去认定这个排名就是实力的体现。这是来自于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同样也是一个高龄选手了，35岁，伊尔卡·施特海茨。施特海茨呢，在索契的冬奥会上是拿到了滑降的第10位，北京冬奥会拿到了滑降的第22名。他曾经在2017年的瑞士圣莫里茨和2019年的瑞典世锦赛当中都拿到过世锦赛的滑降的冠军，而本赛季他的世界排名是第29位。滑降项目上最好的是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拿到了第4。虽然第一个计时点前的出发不错，但是在过连续的大弯道和靴子弯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心有余悸，同时在跳点之后呢，会有一些失衡的状态，调整过程当中浪费掉了一些时间。这选手们在滑道保持自己滑行平稳的时候呢，还要有序的去从相应的这个旗门的位置旁边去越过。1分38秒08，还在第14的位置。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位选手呢，是来自于波黑的

选手穆萨费里贾，26岁，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的滑降赛事当中拿到第31，而北京冬奥会的滑降呢，并没有能够顺利的完赛。在这个赛季，他的世界杯排名是第102位。在前两个计时点过后，已经落后了第一名布瑞奇·约翰逊0.78秒的时间。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段。穆萨贝里贾现在在第四个计时点之后，比排名第一的布瑞奇·约翰逊是多用了2.34秒，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当然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真的是能够在这个赛道上完赛就是胜利了。1分38秒81。女子滑降赛事呢，转播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排在前三位的选手是美国选手布瑞奇·约翰逊、德国选手埃赫尔和意大利选手戈吉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

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我们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花样滑冰的比赛。首先将进行的是团体赛三个项目，短节目和韵律舞的角逐。首先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冰舞、韵律舞。第一组的比赛，首先登场的就是第三次站上冬奥会赛场的中国名将王诗玥和柳青宇。2025-26赛季冰舞韵律舞的旋律规定为90年代的风格音乐特点的旋律，他们选择的是港风粤语金曲《独自去偷欢》和《护花使者》。

不爱我结束。

0: 中国选手王诗玥和柳馨予，这是他们第三次参加冬奥会，也是中国首队能够参加三届冬奥会的冰舞运动员。两位选手今年都是31岁，在第一次他们参加奥运会呢是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当时的成绩呢排在20名之后，但是呢在北京冬奥会周期，两个人的提高非常迅速，在北京冬奥会上划出了中国冰舞冬奥最好成绩的第12名。这次呢参加米兰冬奥会，其实他们在整个米兰周期参加的国际比赛比较少，是为了出战米兰，他们在去年开始复出训练的。
1: 对，是的，今天整个节目来讲，我觉得滑的还是很稳的啊，因为第一个出场，其实我看大家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观众们没在现场，我跟陈莹老师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两个刚开始都感觉我们两个都很这个激动啊，就是心情就是很激动的，是因为在场很多观众，尤其是这个五环的这个标志给我们很大的压力。那两位尤其是第一个上场，从心理来讲他们就对他们自己的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全场第一个开赛的第一个，就是对我来讲，当时我参加的时候也是那个心跳，站在场那个心跳，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那种状态。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两个人完成了整个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很稳。
0: 那么一早而且又是第一场比赛，第一队上场，所以呢对选手来说他们很早就要提前开始做准备。
1: 对，是
0: 早场比赛实际上对发挥是有一定局限的。
1: 对，而且今天早场的训练时间是非常早的，大概6点钟开始啊，因为我们这个三个项目都要在这个场地来比，所以每一个安排的时间都是这一场练完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所以早场谁先比谁先开始练，所以早场完了以后就是对运动员休息的时间是有限的。
0: 王诗玥、柳馨予在这个赛季，他们在去年9月份在北京举行的滑向米兰落选赛上是获得了67.59分的赛季最佳韵律舞成绩。刚才团体赛这套韵律舞的得分是64.92分。选手在韵律舞当中十支队伍排名换积分，比如说第一名获得10分的积分，依次往下4个项目的积分累计，前五将会进入自由滑。日本队编舞出场的是吉田备菜和森田真沙也，

结束图案五。小的舞蹈连接，进入中线接续步，

0: 我们看到这啊，慢动作放的是这个定级的同步碾砖步，就刚才我们看了一个小小一点点的一个步骑，因为在这个碾砖步的时候呢，它要求是你必须要同步的，啊。然后要求单足连续无停顿，所以就是可能稍稍有一点点的这些都在 GOE 加分上都会有一点点的小的这个扣分点。
1: 奥运会的字幕系统和我们平时看到的国际滑联的比赛字幕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刚才我们可能会注意，一会儿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画面左上角的奥运会的花样滑冰的字幕系统。68.64分。接下来登场的就是北京冬奥会的冰舞，金牌获得者的男选手西泽龙和他在这一个周期选择的新搭档博德里，女选手33岁，西泽龙31岁。他们的韵律舞在牵手之后滑出的最高分是87.56分。韵律舞的音乐选自麦当娜在90年代初期发行的 House 风格的 Disco 电子舞曲集锦。

难度，连续的碾转步，这是他的第二个方向，顺时针，逆时针。

进入到互相握的 B 类接续步，滑行距离控制得非常好，不能超过2臂远。

0: 难度进入的最后一个接触动作，转身托举。北京冬奥会的冰舞冠军西泽龙和他的新搭档博德里，这次团体赛因为法国冰舞项目是有两个参赛名额，所以他们上韵律舞是二选一，选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对曾经站上过奥运会冠军领奖台的西泽龙和他在这个周期找到的新搭档博德里。博德里实际上呢，他也是一个实力非常强的选手，这个选手其实牵手的时间也不长，也就是在奥运会赛季才开始复出，并且呢是滑到了今年欧锦赛的冠军。
1: 对，我们看到其实男选手西泽龙啊，也是在那个参加团体，是2018年和2022都是参加代表法国参加了这个团体赛，这也是他第三届啊代表法国参加团体赛。
0: 法国名将西泽龙和博德里韵律舞得分是89.98分，他们在冬奥会上划出了自己这个赛季以及他们俩牵手之后的最好成绩，89.98，目前排名第一。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代表格鲁吉亚参赛的戴维斯和斯穆尔金，这是一对夫妻档。这对选手呢，2018年开始牵手，在北京冬奥会之前是代表俄罗斯参赛，那么从2023年开始代表格鲁吉亚参赛。韵律舞音乐选自美国朋克摇滚乐队后裔在90年代发行的流行音乐集锦。中线部开场，

到第二个难度环节，连续演转步。关舞类型接续部。

0: 代表格鲁吉亚参赛的戴维斯和斯莫尔金夫妇。两位选手可以说都是名门之后，这个女选手的妈妈是俄罗斯著名教练土特贝利泽，这个男孩的父亲是俄罗斯的演员。这是他们第二次参加冬奥会，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上是获得第14名。
1: 应该说今天两个人滑的还是很开的，我们从第二组进入之后，我们就看到整体的这个运动员的速度啊，包括这个幅度能够明显就感觉它就都会加大了。
0: 是的，第一组上场的选手，刚才除了我们看到的西泽龙搭档的是有在80分以上的这个赛季最佳，进入到第二组大部分选手成绩都是在80分以上，而且刚才我看了一下，最低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队，所以越往后上场的四队选手能力越强。他们现在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是从于杜波雷尔和劳宗

0: 因为音乐选择的就是在这个赛季国际华联规定的韵律舞的音乐要求的是90年代的音乐，包括舞蹈风格和感觉都要符合这样的音乐特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运动员，而且他对这个运动员的表演也是有要求的，你音乐可以选择各种，比如流行啊、街头拉丁啊、 house 电子乐、 hip hop 还有摇滚，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些运动员他们在表演的时候选择的音乐风格和他们的表演的张力和情绪是要符合音乐的，所以这样我们可以，因为韵律舞它是每个赛季选择的不一样，我们就没有看到像有的时候会有古典啊、现代、民间舞，包括乡村还有舞厅舞的那样的风格，在这个赛季是不能看到了，这就是规定的韵律舞的风格。
1: 而且冰舞这个服装上的体现我们也看到了啊，非常符合它这个音乐。
0: 格鲁吉亚冰舞成绩

78.97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第二，落后于法国队。接下来要看到的就是两届世界亚军加拿大老将吉列斯和波伊利尔，因为加拿大团体赛当中的是他们有三个选择，选的是今年的冰壶冠军吉列斯和波伊利尔来参赛。

0: 转脱脂。吉列斯和波伊利亚，他们从2011年搭档至今已经有15年了。这个选手在北京冬奥会上是获得第7，本届冬奥会他们将成为个人赛有望上领奖台的竞争者。
1: 其实今天从冰舞的这个选手啊，我们从第一组到第二组就能看到，基本上是个人赛一个短舞的一个比拼啊。
0: 对，尤其是第二组，因为第一组我们刚才除了关注中国组合以外呢，还有就是有希望争金牌的法国组合。
1: 是。
0: 那么其他的个人赛争金牌的队伍都在现在我们看到的，不管是加拿大还是美国，都是派出了全国冠军。
1: 今天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看到两个选手也是在2022年参加过团体啊，然后这次也

0: 第二次参加团体，前两届呢都是由波伊尔他们来参加，然后团体的这个冠军。今天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两个人从服装上，包括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动作设计上，女孩在这个编排运动与接续部的时候一直在拎着头发做啊，我们一会儿慢放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1: 在演转部的这个附加条件上，像这种 A 组就是上身和手，包括髋关节这个手腕关节是集中在 A 组，像 B 组条件就是扶腿还有滑腿的这个角度，包括这个它的位置，
0: 对，这种是对，还有要用印必须得要清晰啊，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他现在两个人的这个我们都看到的慢放就是定级的演转部，
1: 是的，他还有 C 组条件，就是他的这个图案进入和滑出方式的设计，这些都会共同构成一个顶级四级碾转部，给了很多特写，就是运动员在刚才表演过程当中的他这种张力。加拿大名将吉雷斯·波伊利尔，他们已经是多年了，过去将近六七年加拿大全国冰舞冠军。这次团体赛各个队伍都是派出了该项目他们国内最强的选手来参加，没有丝毫保存这种实力的这种计划。85.79分也是在米兰这个冰场上划出了他们这个赛季韵律舞的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东道主选手吉尼亚尔和法布里，女选手今年36岁，男选手今年38岁，米兰是他的主场，法布里就是米兰当地人。这个选手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过第5名，在这个米兰奥运周期曾经站上过世界锦标赛亚军和季军的领奖台。韵律舞的音乐选自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流行音乐组合后街男孩的几段舞曲集锦。

最后一个技术环节，编排韵律接续部。他们现在是在裁判的正对面，沿着冰场的短轴行进。

0: 道主选手吉尼亚尔和法布里，这位选手搭档至今已经有16年了。他们在2023年的欧锦赛上夺冠，成为了意大利自2014年卡佩里尼和拉诺特之后又一对站上过冰舞项目领奖台的一个意大利老将。
1: 其实两个选手在2018年和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上也曾经是代表团队出赛，然后在2018年是团队第五啊，2022年是团体第六名。那这一届参加啊，我们也看到实力非常强劲，希望他们有好的突破，尤其在本场的这个优势下，
0: 对他们可以算得上是这一次冰舞项目个人赛包括团体赛平均年龄最长的一对选手了。冰舞项目
1: 对，今天因为是在主场，我就觉得就应该说是格外的卖力一点啊，就是能够看到这个表情啊、力量啊，都是发挥到极致。两个人应该说今天表现还是不错的，应该是在全场的这种氛围烘托下啊，我们看到这个两个选手的这个表情非常的这个丰富。直线托举啊，用了一个起上踩刀，这个托举其实不是太好做，尤其是我们看到两女孩这个刀全都是内八踩在这个腿上，这个托举一旦踩突的话，就是对于男运动员选手这个大腿皮层这个皮啊都会有一点点小的这个摩擦，就会破。其实这个托举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我还真是把同练腿都给踩破好几次了。
0: 这个选手呢，他们在米兰奥运周期，他的世锦赛成绩要明显的高于他们之前备战过的像平昌周期、北京周期。在米兰奥运周期，他们上过，就是他们的成绩从来没有跌入过前四，两次上了世锦赛的领奖台，一次第二，一次第三。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83.54分，这个成绩现在第三，前面有法国，有加拿大，那么后面还有两支队伍，也就是说骑马进冰舞项目进前五。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在米兰奥运周期获得过3次冰舞世界冠军的美国选手乔克和贝茨，这又是一对夫妻档。这次美国冰舞项目的个人赛有三对选手参加，所以他们团体赛的韵律舞是3选1。这对选手呢，在北京冬奥会上就参加了团体赛，合作也有15年了。

进入编排运力结束部。

0: 后一个难度记录的旋转托举。
1: 届冰舞世界冠军美国组合乔克和贝茨夫妇，今天是他们在奥运会赛场上的第一战，第一场比赛就已经展示出了不凡的实力。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法国，就是目前排名第一的法国组合。这两队运动员，我们看一下这个赛季的最佳成绩。场上的乔克和贝茨是220.42分，也就是两套舞蹈的总分。
0: 今天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加分情况，基本 GOE 都会在+4+5的一个高分上，然后两个人动作也是非常的轻盈。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贝茨和乔克，他们后面要去比个人赛，对手就是法国的基泽隆和博德里。这两个选手在这个赛季他们的两套舞蹈的总分相加呢，现在是法国队在领先，是222.43分。但是现在是团体赛，团体赛呢，美国队和法国队是不构成直接的竞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整体的男单女单双人冰舞的整体实力跟他们实力相当的是日本队，但是能够从这一场韵律舞当中就可以看出乔克和贝茨他们这次比赛的状态如何了。女选手今年33岁，男选手今年是36岁。很多动作的设计特别的精妙，而且呢非常的准确，因为它难度很大，像刚才我们看到难度的下法和难度的上法，这要经过非常娴熟的配合默契才可以不出状况。
0: 这是慢动作中的旋转舞蹈托举，两个人因为是他在慢放，我们看不到他这个速度感。其实我们在现场的时候能看到这个男选手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是的，高，
0: 对，这也不好控制啊。
1: 是的，高水平的选手就是速度为王，无论是滑行速度，还是变化姿势的速度，还是难度上法下法的速度。美国的乔克贝茨夫妇，91.06分，这个成绩是排名第一。第一个轮次，第一个项目，美国第一10分，法国第二9分，英国第三8分，加拿大第四7分，

0: 中国两个积分。好，团体赛冰舞韵律舞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

0: 刻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1: 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赛，今天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团体赛刚刚结束了前面的四个短节目和韵律舞的比赛。现在我们来看一下22岁的吉田备菜和22岁的森田真沙也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去年只参加过一届世锦赛，这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唯一一届。22名这对选手的自由舞最好成绩是103.35分。

0: 盘滑行动作。
1: 日本组合吉田备菜和森田真砂野，他们是去年哈尔滨亚冬会冰舞项目的冠军获得者。
0: 我们现在看到慢动作是同步碾转步，
1: 在韵律舞当中呢，完成的碾转步和自由舞当中的碾转步是不一样的。韵律舞叫现在我们看到是自由舞的叫同步碾转步，在韵律舞叫连续碾转步。
0: 慢动作中的直线托举、舞蹈双人转。
1: 日本组合吉田备菜和森田真砂野得分98.55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一对夫妻档，代表格鲁吉亚参赛的戴维斯和斯莫尔金。这对选手参加过北京冬奥会，当时是获得第14名的成绩。自由滑的自由舞音乐选自俄罗斯浪漫主义作曲家米亚斯科夫斯基创作于1911年的 D 大调第一大提琴奏鸣曲。开场的第一个动作完成的是选择了编排动作。

选手难度跳进，这是他们的联合托举的第一个姿态，原地托举，之后进入到了旋转托举，最长时间不能超过13秒。

进入到第六个难度，弧线托举，两位选手的难度姿态设计得非常的精妙。进入到了第七个难度，舞蹈旋转，

0: 代表格鲁吉亚参赛的夫妻档戴维斯和斯莫尔金。这一次格鲁吉亚在团体赛当中的表现，从短节目韵律舞到自由舞，可圈可点，实力非常强劲。当然这也跟他们引进了很多外援，来自俄罗斯的高水平的运动员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1: 对，两位运动员呢，我们看到今天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都是在第二次出场了，所以都是感觉到没有那么紧张，放松了许多。那我也看到两位选手其实也是属于是在第二次参加这个奥运会了，所以说从经验上来讲还是比年轻选手要好很多。
0: 这次的经过了前一轮的短节目和韵律舞之后呢，他们是格鲁吉亚是以一分的优势超过了法国，进入到了今天的自由舞和自由滑。
1: 同步碾抓步啊，主要是转速啊、方向啊、圈数啊，实际到完全保持一致。冰舞其

0: 是要求还是很高的这种同步的碾转步。
1: 格鲁吉亚队戴维斯斯莫尔金自由舞成绩117.82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东道主选手吉尼亚尔和法布里，意大利队在前面的短节目和韵律舞之后积分28分，排名第四。自由舞音乐选自2025年的意大利女性题材影片《钻石般的她》。

0: 原地坐起。
1: 东道主选手吉利亚尔和法布里，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参加冬奥会了。在索契冬奥会当中，直到平昌到北京，每届冬奥会的成绩都在不断的提升。他们最好成绩是北京冬奥会的第五名。
0: 我也看到，这是一位老将啊，已经参加了四届，这是第四届的冬奥会啊，真的是实属不易。
1: 女选手今年36岁，男选手今年38岁，他们是意大利的冰舞传奇。
0: 整套节目给我的感觉就是优雅、古典、成熟，但情绪的张力也是非常的好，尤其是在几个托举上，我们能感觉到他对音乐的这种掌控，音乐的这种发力点，就正好是配合了这音乐的高潮点。而且我看两个人非常的投入，也能够跟着这个音乐，就是去有点是可以，女孩看到女孩嘴型都在跟着唱的一个状态。
1: 在米兰奥运周期参加过的四届世锦赛，他们两次站上了领奖台，距离冠军最近的一次是23年，获得了世界冰舞的亚军。意大利在本届奥运会当中，他们的团体赛的目标是登上领奖台。那么，最终哪个队伍能上领奖台，是取决于他们四个项目8套节目的总积分。难度的进入和难度的滑出，这些都是定级条件。
0: 看到碾砖步的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舞蹈旋转，女孩其实在动作中正好有了一个跟音乐的呼应啊，手臂上的一些细微的变化，无限托举。编排的滑行动作，原地托举这个动作其实也是很巧妙的。女孩摁住了男孩的鞋，然后来控制。女孩还不能这个脚在冰面有拖动的感觉，所以这个支撑点啊全在这女孩的手上和男孩拉住她这个力量和控制能力。
1: 意大利的冰舞传奇人物吉利亚尔和法布里，124.22分，跟前面登场的几队选手相比，他们的奥运会团体赛成绩是最接近于自己个人赛季最佳的。后面还剩两支队伍了。现在在已经结束的三队选手当中，意大利队在领先，其次是格鲁吉亚。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加拿大的拉加和拉乔伊。那么加拿大冰舞项目的是三队选手参加奥运会，所以呢他们两套节目，一个是全国冠军上，一个是全国亚军上。

加拿大的全国锦标赛的亚军拉乔伊和拉佳。 这次加拿大的进入到奥运会的冰泳项目是三队运动员，是今年全锦赛的前三名。这对选手呢，参加过了北京的冬奥会，是获得第13。那么在过往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4届世锦赛，最好成绩是2024年获得的第5名。刚才他们成套动作9个动作当中，我们会发现第二个难度，也就是他们的同步捻转步和第6个难度，他们的 接续步是亮的是黄灯，也就是说要确认一下，应该是要定一下级别。因为刚才我看的第一次看到他的同步捻转步，男孩给他定的是一个2级，那么女孩定的是4级。这个同步捻转步是分开来定级的，同样呢，这个接续步也是分开定的，男孩就是有定男女选手的级别以后，男孩子的级别。 像同步捻转步2级和4级，它主要的区分就在于每组捻转步的转体圈数。要想达到4级的话是4圈，2级的话是2圈。同时呢，它满足的是两个不同组的两种，就两种的不同附加条件，这个才是2级。要想达到4级，你就是3个不同组的4种不同。

同的附加条件。现在我们回放看的就是同步点转步，刚才亮了黄灯。分开完成的哦，女孩的膝盖，你看这个冰面上的这个冰碴呀，在完成滑动的时候。

0: 坚强的去完成比赛，勇敢的完成比赛。
1: 对，丝毫从选手的面部表情上看不到他当时受到的这种擦伤。因为现在很多编排动作，比如说编排滑动啊，匍匐滑动啊，膝盖是就这么跟冰面直接接触的，而且在高速滑行当中，这种摩擦力很大。
0: 对，主要是冰上有，就是我们看到这有特别深的印儿，然后会蹦出很多这个冰碴，就是这种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皮肤要接触上去的话，就容易被划破。嗯。
1: 加拿大组合拉乔伊和拉加，他们自由舞赛季最佳是119，这次是120.90分。这是比到现在第一段能够刷新本赛季自由舞最佳的选手，前面有运动员是接近，他们是超过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组合，美国队没有换人，美国队的这个冰舞项目呀，也是有3队选手进入到了奥运会。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跟韵律舞一样的阵容，同样来自今年的全美冠军乔克贝茨，在米兰周期获得过3次世界冠军。最华的音乐选自滚石乐队创作于1966年的作品《把它涂黑》。做开场，女选手扮演的是斗牛士。这场节目的舞风是西班牙弗拉门戈。

红线托举，两个不同方向弧线托举构成了一个联合托举。

乱步，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

0: 冰五个世界冠军，美国名将乔克贝茨，他们也是本届米兰冬奥会冰舞金牌的争夺者之一，对手主要来自法国。这次因为法国队没有经过前面的短节目和韵律舞之后进入到决赛，所以呢在奥运会上他们还没有经过自由舞的正面对决。
1: 两个人的一些变化啊，从赛季之初啊，服装，然后也换过一次，然后裙子的长短就一直在调试。我们看，最终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还是有很多的变化。
0: 是的，而且呢，比团体赛，他们比了两套节目。作为要去个人赛争金牌的选手来说，这个体能的消耗是很大的。但是呢，对运动员来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提前感受一下这两套节目在奥运会上。先比两场团体赛是什么样的效果，还有时间去调整。但是我们知道韵律舞是就是后面马上要开始个人赛，首先比就是冰舞。
1: 是两个人其实在技术上是没得说，是属于技术的算是天花板了，几乎就是所有的动作定级都在四级。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整个的加分情况啊，就 GOE 的加分还是非常高，尤其是在托举上。我们看到这是开场的慢放，开场了一个小跳的舞蹈托举。非常有特点的这个弧线托举，这中间的这个编排的接续步是给两个人特别提亮点的，尤其他们两个人中间的这种手势的变化。这个弧线托举，这个接到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加分基本上算加满了，因为在电视上可能感受不到，我们在现场看的时候，他这个男孩旋转速度是非常的快的，这个要求女孩和男孩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一个技术，在哪就尤其是你在停下来那一刹那必须得停稳了，我们女孩得落稳了，所以滑出也没有瑕疵，所以他整个的加分是非常高的。
0: 乔克贝茨3.23分的自由舞得分，赛季最佳。这样他们通过了团体赛，两套节目都得到了检验。好了，冰舞团体赛的自由舞的比赛就已经结束，美国队获得了10分的积分，意大利队9分，加拿大队8分，格鲁吉亚队7分，日本队6分。好了，观众朋友，我们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为您带来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赛冰舞的自由舞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青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61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时段，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非常坚决啊，
1: 对，还是很轻松。
2: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一次试举，
0: 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新一，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
3: 三号幺零

0: 裴新一这次的开靶重量要的也是100公斤。漂亮，
1: 相当漂亮，刚吹啊！
0: 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重庆这次派出的运动员刘梦佳算是年龄大的，他是08年出生的，昨天和今天都有09年出生的，
1: 轻松。
0: 哦，漂亮漂亮漂亮，成功。哎，而且这几名年轻的队员，他的抓举普遍技术动作都很漂亮。
1: 对，你抓举的技术动作漂亮了，他的力量又能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成绩相对就会举得更多。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举重这个不只是比力量啊，有时候我们技术动作他没有做出来，其实是展现不出来他的力量的。
0: 对，技术好的队员技术越精湛越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1: 对，
0: 杨一丹，来自河南的杨一丹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00公斤。好，他的这个左手臂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屈伸的动作。
2: 二号广东李娇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0: 三盏红灯。
3: 来，给，不动了啊。
0: 来自广东的李娇，第三把要的重量也是100公斤。

0: 麒麟高度不够啊，
1: 有点不高。
2: 高龄重量100公斤，
0: 这样李娇的挺举的成绩就是98公斤。
1: 嗯，
2: 十一号准备。
1: 所以举重其实是一项很全面的运动啊。
0: 嗯，
1: 它不只是说考验我们举重运动员的力量、技术，还有考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抗压能力。
0: 对，
1: 我们
0: 另外协调性也非常重要。
1: 对，协调性也很重要。
0: 看看杨一丹。第三把100公斤，左手臂还是有这个，
1: 稍微一点点，
0: 嗯，所以有一盏红灯。
2: 十一号，福建
1: 抖了一下。
2: 陈新荣第三次试举，9号宝贝。
0: 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100；如果没有成功呢，他的成绩就是96啊，这里里外外差了4公斤啊。接下来出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陈希柔。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2006年的陈希柔，如果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哎呀，
0: 哎呀，高度不够啊，
1: 还是有点重了。
0: 嗯，
2: 高龄重量增加到103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邦第一次试举，
0: 哇，名将名将啊！今天罗世邦开把还是比较稳，要了不高啊，103。

罗志芳是去年全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当时参加的级别是59公斤，59公斤级啊。罗志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103公斤开靶。

0: 稳住，好的，
1: 成功，
2: 还是
0: 非常有自信。
2: 对，
1: 103公斤，
0: 刘诗芳属于那种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
1: 第二次是七号后卫，
2: 他们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举好这个重量，
0: 嗯，
2: 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0: 嗯嗯。罗世邦虽然年龄也不大啊，2001年出生的，但是他早就已经是国内名将了。李安雷，罗世邦的队友，他的第二把要了103公斤。

0: 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二次
0: 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加了1公斤，现在杠铃要到104。
2: 这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大家都这个重量都咬得非常紧，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2: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0: 本新一104公斤。漂亮，
1: 这举得可真丝滑呀。
0: 嗯，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5公斤。8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试举，3号准备。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
0: 这真是就是教练教得好带得好，所以你看这队员他动作都就是漂亮。
3: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第二把要到105公斤。他也是目前所有出场的队员当中，第一把和第二把跨度最大的。刘梦佳是08年9月2号出生的，如果这次他能够成功的话，他将第一个在这个61公斤级写下全国青年纪录的名字。掉了，
2: 失败，
1: 还是不敢去支撑。
2: 重量105公斤，3号湖南中联重科
1: 带的还是相当轻松。
2: 第3次试举，8号准备。
0: 其实这重量对他来讲，看来是没问题的。
1: 对，要不然教练的加重量应该的，他的幅度应该不会那么大。
0: 嗯，可能他我根据今天他的这个。开把的成绩去预判哈、啊，他可能训练抓举能达到113，
1: 110左右吧，
0: 110左右是吧？100公斤开把，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量了。李安雷第3把105公斤。
2: 失败，杠铃重量105公斤，8号重庆。
1: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0: 对。
1: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8号。
0: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掌声庆祝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纪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1: 不错，
0: 哇，漂亮！
1: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0: 这样，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一百。

0: 205公斤的抓举成绩。
1: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永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2: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6公斤。
0: 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会被打破的。哇，漂亮！哇，这个动作太漂亮了，厉害厉害！这样1分半钟之前，刚刚写下这个裴鑫，刚刚写下刘梦佳的名字，现在就要改成杨柳月的名字。全国青年纪录，106公斤，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2: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0: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把重量106公斤。
2: 哎呀，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1: 重量增加到107公斤。
0: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2: 对。
1: 罗世芳第二次试举，12号准备。
0: 我们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把，只有两个人没有成功，就是成功率都普遍很高啊。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2: 对。
0: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互相之间激发，
2: 对，
0: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又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芳第二把107公斤，
2: 这种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0: 没错，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2: 心里打鼓也会。
0: 现在就是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
2: 哎呀，
0: 抽掉了，
1: 失败，
0: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1: 107公斤，7号浙江裴鑫一第三次试举。
0: 裴鑫一将要出场。裴鑫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鑫一去年全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哎呀，
1: 漂亮，动作真是流畅啊！
2: 刚立中央，
0: 觉得很轻。
2: 七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六号准备。
1: 罗世芳第三次。
0: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1: 没错，

看看要不要加重。现在呢，杨柳月和方林的第二把要的都是109，所以这如果加的话，还确实是比较冒险，还是保持107不加。这场比赛也是有三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参赛。罗士邦的第三把。

0: 稳住我。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
1: 这个支撑感觉有点不敢支的感觉。
0: 嗯，像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到109。目前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3: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0: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哇，漂亮漂亮，好的，
2: 成功。
0: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1: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
2: 十二号成都体院方林
1: 劲儿，
2: 第二次试举六号准备，
1: 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
0: 嗯，全国锦标赛最大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4: 热的。
0: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也是109，对，也是109，没有改。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1: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2: 成功。
1: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1: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把调到111，方林肯定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1: 那就得看方林这把先试举情况了，看人。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1: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1: 对，看杨柳月的嘛，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1: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1: 他这个会有签后的顺序嘛？
0: 对，他也是先加到111。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局也热闹，
1: 对对，他应该会得要先让杨柳月出来，
0: 哎，
1: 看杨柳月这个试举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1: 对，
3: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
1: 这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记录和全国青年记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记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这心态可真稳啊！
1: 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
2: 111公斤，12号成都体院双体第三次试举，
3: 加油！
1: 方林应该是要往上加，其实今天方林的状态也好。
0: 嗯，他选择继续试举这个重量。
1: 哦，看来是要放弃这个抓举的金牌，要去冲后面的总成绩。
0: 还是以稳为主啊。
1: 嗯。
0: 因为
1: 高度不够啊，
2: 失败。
1: 这样的话，
2: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十分钟。
1: 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三次打破全国青年纪录，一次打破全国纪录的杨柳月，祝贺福建省举重队。我们抓举部分的比赛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稍后呢是挺举部分的争夺，我们稍后见。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他调回来了。
2: 对，他的上肢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翻铃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1: 就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2: 对，他的翻铃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1: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